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我们来看到松哥的留言啊，他
5: 说啥了？
4: 看来我是真的老了，喜欢听这类型的歌。
5: 我们也喜欢听哦，所以咱们同龄吧。
4: 我觉得这个听什么样的歌跟年龄应该没有关系。
5: 对，你知道我曾经就是认识一个零零后小孩，
4: 嗯，
5: 天天听那种邓丽君。
4: 啊，对呀，
5: 他说邓丽君好听，他天，因为他弹琴嘛，
4: 嗯，
5: 然后就特别喜欢弹邓丽君以前的歌，然后自己自弹自唱，他就觉得好听，真的是好听。
4: 是啊，你看现在很多年轻的歌手不是也翻唱这些老歌吗？
5: 对啊，你看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听蔡琴，听费玉清，听张敏敏，
4: 嗯，
5: 他们就觉得那些老歌啊，似乎能够看到以前他们没有经历过的岁月，他们觉得，哎，听这些老歌好像就觉得。也许是因为和别的同学不太一样嘛，有一点标新立异，但是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番小世界。
4: 嗯，是的，你看我们家孩子，
5: 嗯，
4: 也喜欢听老歌，
5: 是吧？跟着你听是吗？
4: 然后就是跟他们同学都听的不太一样。
5: 哎，因为最近呢，我的那个网易云里面不都是一直都是咱们这些歌嘛？
4: 嗯，
5: 然后网易云里面有一个漫游那个就是设置，就是你想听歌，你点漫游，他就随便给你放。
4: 嗯，
5: 所以他放的全是这些老歌。
4: 嗯，
5: 就是我带我爸妈、我姑姑出去玩的时候，我一路上放的这些老歌，让我姑姑一边听一边哼。哎呦，哎呦，金佳佳、朱亚琼放的歌都是我喜欢听的。我说，
4: 你应该告诉他，你不看看朱亚琼现在都在做什么节目？
5: 对啊，就是
4: 松哥说，我以前喜欢 Don't Start Don't Start 这样的歌，
5: 是吧？
4: 嗯
5: ，Don't Start 我从来就没喜欢听过
4: 啊。
5: 嗯，
4: 这样的歌我也喜欢听。
5: 曾经的摇滚，你得看什么样的摇滚，你要听一些重金属的也行，但太聒噪的我不行。
4: 我觉得我喜欢的类型比较广泛
5: 啊，就什么都能接受。
4: 对，
5: 我看心情。
4: 啊，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未来，欢迎松哥啊！大家呢也可以点歌啊，喜欢听什么歌可以告诉咱们啊。
5: 对，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生活里的事儿，包括很多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些的哥的姐听咱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实时的路况。
4: 嗯、
5: 刚才也说了嘛，这个家里养宠物的朋友也可以和咱们来聊一聊宠物。
4: 嗯、
5: 这个季节啊，又到了猫狗掉毛特别旺盛的季节了，
4: 是吧？
5: 对，
4: 那有办法解决吗？
5: 没有，就猫狗他们就是一年掉四次毛。一次掉仨月，
4: 就是咱们也在这个季节好掉头发。
5: 对，洗头的时候，那头发都哗哗的掉，
4: 就一个道理呗。
5: 嗯，一样的，
4: 啊、
5: 新陈代谢快了嘛，换季了嘛。像这个时候，很多猫猫狗狗，它原来的毛是夏天换薄一些的毛，
4: 嗯、
5: 细一些的毛。
4: 嗯，
5: 但现在冬天了，它们就要换厚一些的毛，长一些的毛了。
4: 哦、
5: 嗯，也是根据就是季节变化来进行它们自己身体的调整。
4: 那像我掉头发，我会再换吗？
5: 你不会了。
4: 啊，
5: 我们到年纪了，
4: 就是他们的掉毛会再长，
5: 他们是换毛，我们是纯粹掉毛
4: 啊，就是这样的，就我们掉了就没了，
5: 我们掉了就它可能就是也长得少，就比如说你原来掉两根长两根，
4: 嗯，
5: 现在掉两根可能
4: 长
5: 一根
4: 啊，就这样的，我们就越掉越少，
5: 对，就是可能代谢会变得越来越慢，但是呢，就很多一些脱落啊什么之类会变得越来越重，不过这个也不是我说的。
4: 嗯，
5: 也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为啥？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啊。下次我们可以请田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
4: 好，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当中，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5: 啊。1936年的10月9号，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这次会师是红军长征伟大进程当中的关键节点，而我们的这个月的22号会迎来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的纪念日，因为在1936年的10月22号呢，红二方面军将在这个江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圆满结束。那长征的胜利呢，是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成为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转折点，深刻改变中国革命走向。
4: 1941年的10月9号，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在这次会战中，中国军队依托阵地顽强阻击日军进攻，粉碎日军消灭我主力、摧毁抗战意志的企图。会战有力打击日军气焰，稳定华中战场，鼓舞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5: 1949年的10月9号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政协领导机构，并提出将10月1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建议。这次会议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搭建起多党合作、协商议政的平台，奠定了人民政治协商事业发展的基础。
4: 2000年的10月9号，中共15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15计划建议，明确新世纪之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方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完善。
5: 2008年的10月9号，中共17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聚焦农村改革发展，出台相关决定，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推动新农村建设，对城乡统筹发展、保障农民权益产生深远影响。
4: 每年的10月9号呢，是世界邮政日。1874年的今天，22个国家在瑞士伯尔尼签署伯尔尼条约，万国邮政联盟正式成立。1969年，万国邮政大会确定每年10月9号为万国邮政联盟日。1984年正式更名为世界邮政日。那么设立这个纪念日呢，目的就是让大众认识邮政在社会发展、人际沟通中的重要价值。每到这一天，全国各地邮政部门会举办丰富的活动，比如说邮政网点。

0: 我们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身体好的五个睡眠特征。
1: 第一就是高效睡眠，每晚睡7个小时，午睡不超过30分钟。
0: 还有就是睡醒之后呢，身体不累，脑袋很轻松。
1: 创造好的睡眠环境，比如说睡眠环境要暗，睡前2到3小时最好不要玩手机。
0: 还有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睡前3个小时不要进食。
1: 睡眠期间不盗汗、不惊醒、不打鼾。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央视 CCTV 生活圈当中对于睡眠的讲解。
2: 身体好、寿命长的人睡觉啊有五个特征，你仔细看看你占了几条。第一条呢是睡得比较高效，晚上啊睡7个小时就够了，有午睡习惯，但是通常呢不超过30分钟。那为什么睡7个小时左右最健康呢？复旦大学曾经对几十万东亚人群进行了观察和研究，结果发现呢，晚上睡7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最低，超过或者不足7个小时那都和全因死亡、心血管疾病引起的死亡风险增加具有相关性。在这儿呢，我解释一下，全因死亡指的是各种病因导致的死亡，很容易理解啊，睡不够会引起各种病啊，像肥胖呀、二型糖尿病啊、心血管病啊，还有各种癌症的发病风险会升高。但是睡多了为啥不好呢？这是因为啊，睡得多很可能是体质弱、倦怠，或者说呢某些慢性病的表现。所以说啊，对多数的成年人，除非你天赋异禀，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是最好的。另外呢，研究证明午睡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尽量啊不要超过30分钟。小睡可以帮助咱们提高认知啊，让咱们快乐呀、放松啊，缓解负面情绪啊。但是午睡时间过长，那你想啊，很可能会影响晚上睡眠，得不偿失。除了睡得时长之外，睡得好的第二个特点呢，是睡起来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身体不累，脑子轻松，就说明睡眠期间身体得到了很好的自我修复。你该问了，什么叫做自我修复啊？这么说吧，你不要以为咱们所有的病都是医生用药给你治好的，还因为咱们的身体本来就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比如呢，病原微生物感染，在以前啊，没抗生素，也没抗病毒药，那你想人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睡眠的作用功不可没呀。人感冒以后想睡觉，在以前呢，我们想当然的认为这是病毒释放的毒素让咱们萎靡不振，但是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研究发现啊，实验动物在感染以后，身体呢会合成一种物质，这种物质不仅促进睡眠，同时具有抗菌的作用，让它呢有更大的机会存活。研究者就推测啊，对人类而言，睡眠的作用很可能也是如此。疾病时候的睡眠很可能是咱们人类演化而来的一种主动的去对抗疾病的自我修复行为。睡得好的人有更大的机会从疾病当中痊愈。那我说呢，睡眠是人体最高效的自我修复，不仅对身体好，对精神、对认知也好啊，会睡的人心理更健康，更不容易变傻。在这儿呢，我多说一句啊，对认知改善最快的时期呢是深睡眠时期。一个平时睡7个小时左右的人，深睡眠的时间呢大概在1.5小时左右。研究者发现啊，深睡眠期间脑积液的量和循环速度都会增加，这显然呢有助于清除大脑的代谢废物、代谢垃圾啊，让痴呆的风险大大的降低。睡得好、身体好的人第三个特征啊，是他自己善于创造环境。好的睡眠环境啊，我强调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暗，一定要减少蓝光的污染。除了太阳光之外，各种的人造光源，像 LED 灯、荧光灯、电脑屏幕、手机屏幕、平板屏幕，这些啊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蓝光的发射源。白天呢，咱们照着太阳，适量的蓝光照射，调节身体生物钟，促进新陈代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到了晚上，你得遵照自然规律啊，你就想啊，咱们老祖宗们哪儿见过那么多的电灯啊，到了晚上找个洞得赶紧睡啊。晚上过多的暴露于蓝光，它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呢其实就是睡眠的开关嘛，它少了会让咱们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所以呢

0: 哈佛医学院就建议了，卧室的灯可以用昏暗的红灯作为夜灯，睡前2到3个小时避免看电子屏幕了。如果说夜班呢，或者晚上你必须要用这些电子设备，那建议呢佩戴蓝光眼镜。好睡眠的第四个特点是睡前呢不吃得过饱，睡前3个小时啊，咱们就别吃东西了，让你的胃休息休息。没有证据表明喝牛奶能够促进睡眠，睡觉的时候啊，胃里有东西，它会增加食管反流的风险，增加夜里醒来的次数，也会让身体燃烧卡路里的速度变慢，增加肥胖的风险。而且啊，夜里不吃宵夜还有个更大的好处，是延长了饥饿状态在这一天当中的比例。有很多研究指出来，适当的增加饥饿的比例对身体呢可以带来两个立竿见影的好处。一呢是降低了身体的慢性炎症，我很多次呢强调过，一定啊要把身体的慢性炎症给它降下来，这对于延缓衰老、降低很多慢性病的风险都是有帮助的。饿着睡的另外一个好处是适度饥饿能够启动细胞的自噬机制。大家看啊，这个噬是吞噬的噬，自噬指的是细胞内的细胞器会主动的吞噬对细胞有害的蛋白质分子或者其他物质。这个过程是不是像咱们家打扫卫生呢？就像清除细胞的废物垃圾一样，这非常有利于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啊，晚饭你少吃点，吃个7分8分饱，养成睡前别吃零食、别吃宵夜的好习惯，你这副身体会用长寿，尤其是健康的长寿来回报你。身体好的人的第五个特征呢，是睡眠期间不盗汗、不惊醒，也不经常打呼噜憋醒。不盗汗呢，说明身体啊大概率没有像结核呀、甲亢呀或者其他慢性病的困扰。不惊醒说明心态平和、情绪稳定，近期内呢没有严重问题的困扰。不打鼾说明呼吸通畅，夜间呢没有缺氧的发生。这些啊对于维持血压稳定、血管健康、大脑健康，甚至呢减少猝死的风险都是有帮助的。好，那现在呢咱们就讲清楚了身体好、睡得好的人呢他的五个特征。睡个好觉真的是可以给寿命存款的。研究指出来啊，拥有高质量的睡眠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 30%， 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 21%， 死于癌症的风险降低 19%， 死于心脏病或者癌症以外原因的可能性降低 40%。 睡个好觉呢最多可以让人延长寿命5年左右。我听有一个长寿老人说过啊，他说我每天最认真做的事儿就是好好睡觉。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啊，这五个特征你占了几条，你有什么睡眠问题呢也可以发出来，咱们大家呢一起来讨论。你也可以呢把这个视频转发到咱们家庭群里，号召大家啊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可以啊做点什么，努力啊睡个好觉。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记得加关注哦。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是我们的老乡李荣浩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习惯晚睡》。大家平时都几点钟睡啊？
1: 有习惯晚睡的吗？我觉得有，
0: 有，
1: 嗯，
0: 肯定有。
1: 肯定朋友说啊，你那么早就睡了啊？我不过12点都睡不着，有可能有这样的朋友哈。像我们的汪助理啊，他就说了，每天因为带孩子，所以呢睡得早，
0: 嗯，
1: 10点半就睡着了，然后6点半起床，哎呦，这跟我的节奏差不多。虽然我不带孩子，但是我也是这个节奏，沾枕头就睡着，
0: 那挺好啊，
1: 挺好。
0: 我觉得汪助理的睡眠很好，
1: 嗯，
0: 因为汪助理他白天他运动跑步呀，
1: 是吧？
0: 他一跑个半马，你说晚上能睡得不香吗？
1: 嗯，是啊，那我白天用脑子用的多是吧？到了晚上就不愿意用了。
0: 哎，是，他说白云都说了，哎，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哎呦。那你就说我没心没肺就了。
0: 亚琼的睡眠质量也很好，
1: 也挺好的。
0: 对，他晚上是10点半睡，对吧？
1: 对，差不多有，因为，很早就躺床上了，也没什么事儿干，嗯，就觉得躺床上比较舒服。
0: 嗯，
1: 再加上腰也确实不行，得躺着。
0: 嗯，
1: 然后刚才
0: 他腰不太好。
1: 对，宁宁问我说，躺床上玩手机，我说不玩。为啥呢？你哎呦，那挺好，你不玩手机，
0: 嗯，
1: 我说看了费劲，
0: 看不见了。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这是松哥啊。松哥说，嗯，我还是喜欢出去玩，就是骑车出去玩，
1: 是，
0: 到外地去看一看外面的风光啊。
1: 嗯，
0: 他说我都是一觉睡到天亮，
1: 睡眠也挺好。
0: 哎，这个睡眠也很好。未来说，真的别跳广场舞扰民，
1: 小心挨打。不是，我觉得还好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广场舞，它会在小区门口的空地上，
0: 嗯，
1: 它也不会跳得很晚，基本上就五六点钟开始跳，7点多钟8点钟不到就结束了。
0: 对，
1: 它也不会扰，
0: 也不会特别扰民。
1: 对，也没有特别扰民。
0: 嗯，
1: 但是我们家楼下有一个那个就是特别扰民的东西，嗯，就是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卖豆腐脑的，
0: 嗯，叫卖声，
1: 对，那个大喇叭对着大街上喊，
0: 嗯，
1: 就是他啥时候豆腐脑卖完，他啥时候喊完。有的时候到晚上9点多钟，他还没卖完呢。嗯，后来有一次我忍不住了，
0: 嗯，
1: 报警了。
0: 然后怎么处理的呢？
1: 后来就是人家就派出所的民警就来了嘛，
0: 嗯，
1: 就告诉说你这几点啦？你这大喇叭还在这喊，
0: 嗯，
1: 你在小区下面喊，就是因为我们家不是外面就是大马路嘛，
0: 嗯，
1: 对着你喊，你还对着人家小区的那个小区楼喊，是吧？
0: 然后后来现在还有吗？现在还有这个叫卖声吗？
1: 现在好了，差不多就是，反正我那次报完警之后吧，他的那个声音就大概就是7点多钟就声音就小了。
0: 像这样的人也是需要有人提醒他。
1: 对，就是虽然你可以叫卖没问题，
0: 但是你不要打扰别人，尤其是你要看着点。
1: 还有一个，你声音可以小一点，过路的人能听见就行了。你别让他住在1、20层的人都能够听得见，他没意义啊。
0: 就是换句话说，人家该买的还是会去买，人家不买的你怎么叫唤他都不买。
1: 关键是那个噪音啊，它不是音乐噪音，你说音乐好歹每首歌还不一样，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他就那一句话，豆腐脑豆腐脑，好吃的豆腐脑，
0: 估计还不是普通话吧。
1: 蹦不普通话
0: 怎么讲呢？
1: 豆腐脑豆腐脑，好吃的豆腐脑。
0: 就这么一直喊到晚上9点多钟是吧？
1: 啊，就这一句话。
0: 哎呦，他也有可能是豆腐脑豆腐脑。
1: 那倒没有，他呢了还是分
0: 分的啊，
1: 就是平翘不太分
0: 哦。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节目，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0: 欢迎大家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1: 嗯，
0: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老年人玩手机的三大禁忌。
1: 你看刚才说了吗，睡觉前玩手机。
0: 哎，其实很多人都中招了啊。哎，别不在意。
1: 对，现在智能时代之下呢，手机已经成为了老年人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什么视频通话呀，刷短视频呀，还有一些线上查资讯啊，包括咱们身边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会用豆包，也会用 DeepSeek
0: 啊。对，
1: 这些东西呢也的确是丰富了大家的晚年生活，也是打通了老人与外界的沟通桥梁。但是呢，很多的老年人他是缺乏科学用机的常识的，沿用随性的一些使用方式，不知不觉呢就养成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这些看似平常玩手机的习惯，不仅会损伤老年人的身体，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三大禁忌，有可能会伤健康，有可能会让你破财，甚至有可能还会致命。
0: 嗯，那么多数老人呢都不慎触犯，长期坚持只会伤身破财，务必要及时纠正。
1: 哦，
0: 第一点就是 关灯卧床玩手机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身禁忌。
1: 哎，不少老年人呢是睡在床上之后就开始刷手机了，昏暗的环境当中，屏幕的强光会持续的去刺激眼底。老年人的眼部机能是衰退的，长期如此呢，容易引发视力模糊、眼睛干涩，会加重老花眼，甚至是诱发眼底病变。
0: 同时呢，卧床低头的姿势会压迫颈椎与脑部血管，造成肩颈僵硬、头晕头痛，熬夜用机还会彻底打乱生物钟，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精神萎靡。对于本身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来说呢，会大幅提升发病风险，危害极大。
1: 还有就是轻信网络谣言、乱点陌生链接，这是很多老年人最容易踩坑的一些安全禁忌。你看咱们老朋友反诈里面说了多少老朋友被骗的啊。中老年群体的网络辨别能力是比较薄弱的，难以分辨网络信息的真假，极易被虚假的养生知识啊、免费福利啊、什么中奖红包、低价购物等一些噱头迷惑。很多老人随机呢就点开了手机上的一些陌生链接，什么扫一些未知的二维码，甚至是按照提示去填写个人信息，进行一些转账的操作。不法分子呢，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精准地实施电信诈骗。不少老年人辛苦积攒的养老钱也因此被骗，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财产损失，追悔莫及。
0: 还有呢，很多老年人啊，过度的沉迷手机，脱离现实生活，是极易被忽视的隐形禁忌。很多老人呢，整天久坐刷手机，足不出户，缺乏锻炼，长期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变慢，身体免疫力降低，加重关节腰腿的负担，不利于身体健康。同时呢，过度的沉浸网络会压缩现实社交、运动和休息的时间，让人变得孤僻寡言，心态消极。
1: 哎，我觉得这样刷手机还不如出去打打麻将呢。
0: 是
1: 啊，打打麻将还动动脑子呢哈。手机呢的确是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具，但是它并非是生活的主体。老年人需要把控好用机的时长，去甄别网络信息，养成健康用手机的习惯，才能够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也守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与财产安全。
0: 就咱们刚才说的这几点啊，老朋友们有中招的吗？
1: 对，这几点大家有吗？不妨大家说一说自己平时用手机的习惯。
0: 对，或者说你们家的老人是不是也会有这方面的习惯？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1: 啊，沉迷手机啊，甚至还扫那些不知名的二维码，哎，躺在床上看手机就不睡觉，还不如我。哎，我都有时候都，我其实挺佩服我爸和我妈的。他俩躺在床上能看手机，我说我看都费劲。
0: 他们比你眼神好。
1: 我觉得也是。
0: 我们来听金文琪的手机。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2: 哎，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国庆节啊，有没有到咱们蚌埠的一些景区去转一转，因为人多嘛。其实咱们蚌埠的很多景区
1: 周边的一些地方
2: 还是值得去转的，比如说今年我没去，但是去年我去了，就是咱们五河的大公山啊，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去看层林尽染，还挺漂亮的。而且身边有朋友他带了那个航拍，从上面航拍整个秋天的大公山，确实舒服。而且现在的绿化植被啊都是保护特别好，而且山里面这个所谓的什么负离子啊，所谓这个空气啊都特别的清新。我觉得你看这马上又到周末了，如果说有朋友也是两天都休息的话呢，不妨可以到咱们五河的大公山去逛一逛。
1: 好，有没有去过那里的朋友啊，可以来聊一聊你对那里的了解啊，可以跟咱们来说说。
2: 哎，大公山呢是坐落于五河县的小溪镇，在淮河的南岸，距离五河县城的大约是5公里。这片山体它的古名它是一座矿山，后来呢是慢慢的演变成为了大公山，是皖北平原上少见的低山丘陵，也是五河唯一的国有林场，省级的森林公园。它是一座藏着金矿、古洞、名墓、古寺，山水与传说共生。
1: 我们先来说说它的前世啊。从这个地质上看呢，大拱山形成于1.3亿年前中生代白胜纪火山活动，岩浆孕育出金矿，自古呢就被称作金山。
2: 早在宋元时代的时候呢，先民就在山当中呢开采了，你看以前是矿山嘛，采啥呢？采黄金、采锌、采铅，开凿出了一个特别幽深的、特别漫长的矿洞，也就是后世人所说的仙人洞。民间呢流传了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大公点把火，浮山冒青烟。传说古矿洞地下可以说那个通道绵延几十里，直通浮山峡，在洞中点火，30里外的浮山就能够看见青烟。我去年去大公山的时候看见那个矿洞了。
1: 挖到金子了吗？
2: 这个封起来了啊，进不去，
1: 没挖到。
2: 我也想去挖一下，他不给挖。
1: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大拱山啊。在元末乱世呢，这里是紧邻凤阳的，是红巾军与元军鏖战的区域。传说朱元璋作战负伤，逃到大拱山南麓严家楼，被严小姐舍命相救，两个人私定终身。后来呢，严小姐苦等婚约，郁郁而终。洪武7年，朱元璋下旨以一品夫人规格修建化明堂严氏墓，就坐落在大拱山南端山路，石像生无字碑留存至今，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2: 整座墓园呢占地有1500平方米，坐北朝南，背靠大拱山，是典型的明代风水葬地。因为严小姐呢终身未嫁，所以碑上呢不留文字，只留了丹凤纹样，这也是无字碑的由来。考古呢还出土了一些木砖，砖文上写着洪武7年镇江府志，也是印制了这个建造的年代。凤阳府志

0: 里面也留下了记载，严氏坟在花园湖东肥山下，有食人食兽。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啊，就朱元璋和严小姐这段故事啊，属于延怀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正史里面其实是没有记载的。这个墓葬本身呢，它却实打实的是存在的。这个虽然说正史当中没有记载，但是呢，古墓本身是具有考古价值的，所以数百年来呢，当地还是尊称严小姐为严娘娘。延怀一带也一直流传啊，她护佑行人、姻缘学子的民俗故事。
1: 在明代，山上建的有拱山寺，香火兴盛。明初呢，有部分功臣避祸隐居山中矿洞，后人便把矿洞唤作仙人洞，在此读书隐居。山中还留有和天官祖坟、多处古墓群、张果老驴蹄印等民间遗迹。山下山涧便是樵子涧，传说古时呢，有孝子上山砍柴，不幸遇难，母亲在涧边痛哭，地名就此流传。
0: 哎，樵子涧这儿还有一个闸口啊，那次我们也去看了，很漂亮那个地方的风景啊。那过去山下村落呢，百姓靠山谋生，砍柴、采药、放牧，少数人进山去淘金。大公山是周边的乡民赖以生存的山林，每逢庙会呢，乡民们会上山进香，山林之间呢也是烟火不绝。
1: 近代山林历经战乱砍伐，拱古山寺建筑是损毁的，只余下了一些遗址残迹。在上世纪70年代呢，当地村民在山中挖到了一块1700多克的天然金块。
0: 哎呦，
1: 哎呀，掀起了一阵淘金热潮呀！不少人进山挖金，山体矿洞受到了人为的扰动。
0: 后来你看宋朝的时候，甚至有官府也进去有挖金子的。但是后来呢，像现在已经被保护起来了，这个整个矿洞就被封起来了。好，那在整点之前先听一首歌，稍后我们继续来聊大公山。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为您直播送出的你好，老朋友栏目。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也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上下载云听、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3: 加入到节目的群聊当中来呢，就是来关注注到咱们的蚌埠广播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1: 大家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啊，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
3: 刘健他艾特了一下宋哥说，生命在于晃悠，那可不就是吗？
1: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大拱山啊，
3: 对，
1: 有没有去过这里的朋友，或者说您对这里有什么印象没有？
3: 哎，五河的大拱山大家喜不喜欢去这个地方？去年我去了一趟，哎，感觉还挺不错的。那刚才说到了大拱山的它的整个一个历史，包括它，你看山上有丛林，山下有墓道，对吧？甚至还有一些寺庙什么的，你看去逛一逛，就是类似于逛一个叫什么，现在不是有商业综合体吗？它属于旅游综合体啊，啥都有，还甚至还可以感受一下历史。但是这片呢，现在已经是省级的国家森林公园了，所以说呢，如今为了保护这一片山林，大拱山是设立了国有林场，持续的植树造林，像黑松啊、杂木也都已经是生长成片了，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成为了皖北罕见的天然氧吧。2000年之后呢，他还获批了省级的森林公园，北接桥子涧中型水库，山水相连，形成了山林湖古迹一体的风景区。
1: 古矿洞、仙人洞得到保护，不再允许无序淘金开采啊！以后你就不要去挖井的了啊！
3: 我要想挖，我也挖不着，我都进不去。
1: 这个矿洞呢，作为地质人文遗迹，供游人探访。化明堂岩室墓纳入国宝保护体系，神道石刻修缮加固，围挡保护600多年明代石刻，静静守望大拱山。桥子涧水库生态治理，碧波映青山，成为露营观鸟的好去处。
3: 哎，真的是这样。去年在桥子涧水库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咱们应该市区的朋友在那儿搭的帐篷啊，在那儿野炊。但首先跟大家讲，那儿不允许用明火啊，明火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呢，在那儿搭个帐篷去野炊还是蛮舒服的啊。你看这个山下村落的百姓的生活呢，如今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看，过去是靠山吃山，去砍柴呀、淘金呀，如今呢都转为护林发展乡村旅游。104国道从山边穿过，交通便利，周末很多游客前来徒步寻古、探访岩小姐墓、探秘仙人洞啊，探秘不了就在门口，就在那个洞口看一眼，欣赏桥子涧的湖光。我觉得这个季节秋天的时候，咱们去大拱山去逛一逛。所以接下来咱们也给大家这个建议了

0: 一个大宫山的旅游攻略。
1: 最佳的游玩时间呢，就是9到11月。哎呀，这个时候秋日是层林渐染，松针金黄，山间野菊盛开，早晚温差大，清晨薄雾漫山，傍晚在桥子涧水库看落日，是全年氛围感最好的时候。
0: 像咱们市区的朋友呢，一日游完全够可以的，轻轻松松。咱们就直接导航到大拱山森林公园，然后你可以徒步登山。说实话，它就是一个丘陵，山也不是很高，登起来也不累。大家可以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呢，寻访仙人洞的遗址，还有山间奇石。这仙人洞遗址啊，你就在洞口看看就行了啊。还有山下有这个化名堂岩室墓，可以品读明代的石刻故事。然后你可以再开车到这个桥子涧水库，在大坝上散步，可以在湖边拍照，可以远眺青山湖水，在这儿也可以搭起帐篷，在这儿野炊也是可以的，停车非常方便。
1: 这里呢还是推荐自驾。你要是坐车的话呢，它不通公交，
0: 对，
1: 也没有什么城际公交啊。
0: 是
1: 自驾呢，蚌埠市区出发大约1个小时，104国道很畅通啊，景区呢也是免费开放的，停车场也是免费的。公共交通呢，那就是要先到五河县城，再转这个乡村的班车到小溪镇，这个就麻烦一点。
0: 所以大家平时就3-5个朋友一起开车去，挺好的啊。在秋天呢，其实有几个看点，首先就是森林徒步，他们是皖北少见的山林秋景，林间有野市，野果都挂在枝头，但是你就去看看就行了，别摘。
1: 严禁私自采摘野果，
0: 你就是摘了它也不能吃。
1: 对，
0: 还有就是桥子涧水库呢，你在这儿可以观鸟，因为秋季呢会有候鸟过境，湖面甚至还会有一些鸥鹭纷飞。
1: 还有呢，人文打卡啊，国宝单位岩室墓，触摸600多年的明代石刻。
0: 在这里呢，也可以买到一些伴手礼，但是你需要到县城里面去了。在这个山脚小溪镇的农家乐里面啊，给大家推荐，比如说它的皮菜汤，还有土鸡汤，现在正是螃蟹上市的季节。你说你到五河去了，你能不吃沱湖螃蟹吗？顺道品尝一下。
1: 哎，你别说这个地皮菜汤，我还真没喝过。
0: 哎，还有这个，我们平时知道这个河六小豆饼，那是怀远的，但是五河的小豆饼也不错的。还有包括小溪的小白沙花生，哎，五河的花生是不错的，我妈也跟我讲过，都是五河的花生好吃啊，这是这个季节去吃的。
1: 但是呢，还要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就是山林秋季干燥，全域严禁明火，不能烧烤，不能野炊。
0: 就是你可以搭帐篷在那儿去，就是这个凉快凉快，你可以看看湖水，但是你不能在这儿用明火。还有山间步道有落叶，路面是比较湿滑的，咱们去爬山的时候还是要穿一些防滑的运动鞋，备好饮用水，因为它确实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山区景区，它景区里面是没有卖东西的，你得自己带吃的带喝的。还有就是仙人洞嘛，刚才已经说了，已经封闭了，那你不能强行去翻越围栏，因为那里是被保护的，你要翻越围栏的话呢，第一自身安全会受到影响，第二它也违法呀。
1: 还有就是不要随意的进入未开发的密林，
0: 对，
1: 爱护林场植被，带走垃圾。
0: 一山藏古洞，一路埋明碑。大宫山呢，从远古的金山矿场到元末的风云谷地，再到今天的森林公园，山中藏着采矿鲜明的汗水，也藏着明代凄美的传说。一山树林，一涧湖水，诉说着淮河南岸千年的往事。
1: 对于大拱山，各位有什么想说的吗？也可以跟咱们来聊一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美丽姐来了。美丽姐说，老朋友们早上好呀，欢迎美丽姐。你看汪助理这会儿立马就发来了大拱山的
0: 位置
1: 定位
0: 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反正上次我开车的时候大概1个小时多一点吧，我开车慢一点，1个多小时就到了。
1: 你开车还叫慢吗？
0: 我比那有些人慢多了。
1: 我觉得你开车还挺快的。
0: 但是我开车挺稳的。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老朋友们上午好，看到汪助理啊，他说在国庆节四号就在这里接的新娘，就走的是森林里，摄像师拍的结婚视频很漂亮，不仅仅是新娘，
2: 还有她的背景，
1: 还有这里的环境。
2: 对，就这个地方大拱山这个森林公园啊，我觉得是值得一去的，尤其是漫游的朋友可以慢慢走。虽然它是一座山，但其实说到了它就是一座丘陵，走起来其实一点都不累，甚至整座山啊你都可以开车上去的。所以由这座山啊，我总体是觉得了就是挺悠闲的。
1: 嗯，王助理要是有现场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也可以跟咱们来分享分享。
2: 对，包括刚才说到了乔子建水库，确实很漂亮
1: 啊。
2: 我们去的时候没有看到落日，但是刚才说了嘛，落日是很漂亮的，就在乔子建水库去看一看傍晚的时候。
1: 李队说：“两位早上好，你们讲的这个景点在五河县什么地方？刚才有点事儿没听到前面。”
2: 这个汪助理的已经把定位都发在群里了，你可以顺着这个定位导航一下。
1: 渐行渐远说这个是在五河县小溪镇，
2: 对，
1: 感觉这个镇是被蚌埠遗忘的角落。
2: 哦，没有，现在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能够，很多朋友还是知道的，因为我去年去的时候人还不少嘞，就开车去的人还挺多的。虽然不是那种就是人爆满的那种情形吧，但是
1: 也是络绎不绝的。
2: 对，有人，而且人还不少呢，就是你走到哪个点上面都是有人的。我甚至看到好多在乔子建水库那儿搭起帐篷啊，在那野炊的啊。
1: 渐行渐远拍来了一段视频，
2: 这是啥？
1: 淮河啊，在淮河边上，他说这个船顺流而下，跑得真快
2: 啊。因为我们今天淮

0: 和现在保护的也很好嘛，而且现在传的速度也都不慢的、
1: 哎、是、嗯、汪助理说目前呢这个大拱山森林这边呢路两边还有梧桐树，建议走高速再换国道，也就40分钟。
0: 哦，有一段高速，因为我们去五河是可以走一段高速的、
1: 嗯、
0: 但是我去年全程走的是国道，没有走高速。
1: 嗯，
0: 啊，不想花那个高速的钱。
1: 谢谢，谢谢汪助理的分享啊，谢谢。李队说他准备去一趟。
0: 对，我觉得就在最近吧，周末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去一趟、
1: 哎、而且最近的天气不错，不冷不热的。
0: 对，
1: 就是、再过过往后大概到11月份的话就冷了。
0: 嗯，没错。
1: 嗯，
0: 顺便去吃个螃蟹，最近螃蟹中秋前后的时候呢，螃蟹就母蟹啊，
1: 嗯，
0: 也不过就是八九成熟，
1: 嗯，
0: 成熟八九成，但是现在螃蟹应该已经是全成熟了，此时此刻的母蟹一定特别好吃的。
1: 好、嗯、大家可以继续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 AR换脸诈骗男网友的事儿啊。
0: 哎，怎么回事呢？山东的一位林某啊，一直以为自己网恋六年了，他这个网恋六年的女朋友呢还是个白富美，直到一通网贷催收电话打到他的手机上，骗局才露了馅儿。原来呢这个女友孙某方早就结婚生子了，并且生活拮据，但是呢他干了件什么事儿呢，是吧，用 AI 换脸，把他身份证上的这个人脸呢做成了动态视频，陪着李某天天聊天，
1: 而且是假身份证啊。
0: 对，用录音合成了伪造什么他和哥哥的对话，称家里的厂房拆迁能够拿到60万，这李某呢就信以为真了，半年转账13万。
1: 类似的案子呢不止一起，杭州中院审理的另一起案件，胡某运、胡某亮用 AR 换脸生成动态视频，
0: 哎呀，
1: 配合虚拟相机替换手机本地摄像头，绕过平台活体检测，非法登录近30个购物账号窃取信息，还批量认证10名账号倒卖，最终被判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杭州互联网法院呢，也刚审结一桩类似案件，某护肤品公司未经同意抓取美妆博主于某的视频 ，AR 合成30多条虚假带货片，带来470多万元的营业额，
0: 740万。
1: 对啊，740多万元啊、嗯，最终被判赔20000元。
0: 怎么就赔这么一点啊？啊、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关于 AI 换脸诈骗的相关信息。以下的音频呢，来自央视《中国法治观察》。
2: 两个人通过在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诈骗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3: 那么暗设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4: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两被告还有另外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10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 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5: 除了利用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外，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
4: 李某与孙某芳在网络游戏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
6: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
4: 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芳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2024年11月，孙某芳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芳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芳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芳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7: 有时间是不是能给我？
8: 嗯，对。
7: 好。
4: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芳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5: 前不久，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 AI 深度合成肖像权侵权案，坐拥150多万粉丝的美妆博主于某，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些从未拍过的带货视频里，于是以侵权为由将发布视频的公司诉至法院。
4: 被告是一家主营护肤品销售的网络科技公司，博主于某发现自2024年6月起，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抓取自己在各大平台公开的短视频和直播素材，通过 AI 合成技术批量制作了30多条虚假带货视频。法院查明，被告的侵权手段并非单一剪辑，而是多种 AI 深度合成技术叠加使用，人为打造出于某亲自出镜、亲身推介该公司美妆产品的虚假场景，侵权形式更为隐蔽，欺骗性更强。通过 AI 深度合成后的视频高度逼真，画面、人脸、配音高度贴合于某本人，普通消费者和网友很难分辨视频的真假。原告诉称，这批共计30余条的侵权视频时长不等，批量推送，为被告店铺持续引流，两款涉案护肤品累计销量突破10万单，营业额高达740余万元。庭审中，被告当庭认可视频是其合成发布，且未取得原告授权，但也辩称自己并无主观侵权恶意，只是工作人员出于好玩猎奇。
8: 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去使用这个原告肖像的这个视频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照片。
9: 就是我们的运营。

对原告于某肖像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针对赔偿争议，法院认为，由于于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被告某网络科技公司的获利情况，故法院综合考虑原告肖像的商业价值、被告侵权规模、过错程度、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15000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并判令被告在涉案平台显著位置刊登致歉声明，持续时间不得少于30日。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好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

0: 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3: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6: 他是宁宁。
5: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6: 刚才我们看到群里面呢，有朋友说到了可以有组团一起去的，
5: 去大拱山吗？
6: 还有
5: 李队啊，李队问能带宠物进去吗？
6: 可以啊，可以的，
5: 山林里应该是
6: 没问题
5: 的。
6: 但你别让它乱跑。这个乱跑啊，倒不是说这个不能撒欢，第一个它里面确实不只是咱们自己人，还是有一点的。再一个那个山林里面啊，它撒欢了怕你抓不着它。
5: 哎，对，
6: 它跑出去了你不一定把它收回来，
5: 要牵绳，
6: 还是得牵绳啊。不管是对于自己来说，对于宠物来说，还是对于其他的友人来说，还是要牵绳啊。
5: 还有爱果丽说，大家早上好啊，像在蚌埠附近这样的好的风景区，你们可以在节目里多说一点，有时间呢我们去带孩子去玩。
6: 可以啊，那个以后在节目里就多说一说咱们周边的一些比较好的景区，给大家提供一些旅游攻略。像我平时喜欢出去玩，而且就在咱们周边去晃悠的，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攻略。
5: 松哥说蚌埠的旅游景点太少了，还是来凤阳吧。
6: 哎，也怎么讲呢，就是也有，只是凤阳甚至更近，就是你去五河故镇的那些景点的话呢，他还不如去凤阳。
5: 凤阳近一些，而且
6: 凤阳更近，
5: 凤阳的几个景点呢也更知名一些。
6: 对，而且在今年的国庆节你看，我不就是去了一趟那个皇古城吗，就是修了一半，只修了城墙都没有修完的古城，明皇都古城。
5: 原来去这个什么九山洞、狼象迷谷啊，
6: 都
5: 这些景点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景点。
6: 九山洞啊，我觉得夏天去比较舒服，里面洞里面凉快呀。
5: 对
6: 啊，舒服呀。
5: 冬天会有点冷。
6: 对，冬天呢，你就到县城里面逛一逛。我这次去看鼓楼，就是明中都鼓楼正在修缮，我觉得可能过不了多久，一个全新的被修缮的更加好看的明中都鼓楼应该就已经可以呈现在大家面前了，平时大家可以到凤阳去看一看。
5: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面聊一聊你推荐的我们周边的一些景点。
6: 对，想要知道
5: 城市周边的啊，
6: 包括大家想要知道哪些景点有什么好玩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讲，那我们也给大家去做一些旅游攻略的推荐。好，接下来呢确实要关注一下老年人用的手机了。为什么呢？现在有很多的快应用啊被滥用成了广告弹窗，并且这些广告弹窗围猎老年人，就是你明明在打手机，突然呢广告覆盖了屏幕，明明在看视频，凭空跳出来一个广告，
5: 就是弹窗。
6: 对，
5: 弹窗广告，对吧？
6: 甚至你想拍照，你不是想点那个拍照吗？你甚至点拍照的时候，它都出来都不是相机，是广告。
5: 安全专家解释，这背后常跟快应用技术被滥用有关。
6: 快应用本来呢是系统内置免下载即用的便捷功能，结果呢现在被很多的广告链条利用了权限，从后台直接弹到了用户当前正在使用的应用上方，并且强行覆盖。你在前台干着急，他在后台偷偷弹，删都来不及。
7: 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
8: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刷手机突然遇到弹窗广告被跳转至其他应用或者网页，套娃式的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中格外的常见。在一些紧急时刻，弹窗广告不但耽误事儿，还可能造成危险。我们先来看几个最近发生的事儿。
7: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

0: 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1: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就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两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0: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2: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0: 心急如焚的时刻却被广告硬控时间，张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3: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0: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了自家的老人。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在高铁上看到的一幕，一位老人想查看自家的监控，打开 APP， 结果被接连跳转到广告界面，反复了五次，依然未能打开应用。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地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4: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5: 都会摇一摇调转了，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
6: 两次关机才可以。
0: 记者发现，这些弹窗广告有的在打开 APP 时弹出，有的覆盖在其他应用之上，还有的在锁屏时出现，让人防不胜防。为了关闭这些弹窗广告，很多网友不得不上网求助，搜索如何关闭的教程。
7: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
8: 拍照打电话，明明是手机自带的基础功能，为什么会被弹窗广告覆盖？大屏，而这些想关都关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是如何诱导用户点击跳转的呢？这种操作是否合法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
9: 它这个前线被广告相应的环节链条里面的人利用了，就相当于 本来我这个程序在后台的，咱们通过那个任务列表也看不到我这个应用界面的，但是我通过后台触发完之后就可以弹到你目前其他应用正在运行的正常应用的上方，把它覆盖变成了其他。
0: 通过调用快应用接口，弹窗广告频繁弹出，无法关闭，甚至偷偷捆绑下载安装。在一位网友拍摄的视频中，随着广告不停跳转，其应用也不断安装到手机上，网友挨个删除，却依然赶不上安装的速度。记者发现，为了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上也暗藏玄机。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了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儿，而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的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10: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0: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10: 按照工信部相关广告的规范，如果用户选择启动了适老 APP 或者进入了适老模式，这种状态下弹窗广告是不应当出现的，违反了相关规定应当受到处罚。
8: 多部法规明令禁止，为何还有大量的手机弹窗广告铤而走险？手机弹窗顽疾的背后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0: 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首先，由广告投放需求的广告主联系流量中介广告平台进行付费引流，掌握素材和算法的广告平台会对接应用的开发者开发 APP 推送弹窗广告。可以说，广告平台是弹窗广告的核心推手，应用的开发者是推送的直接责任方。而部分手机厂商、应用商店的监管漏洞也为违规弹窗广告提供了生存土壤。专家介绍，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实现收益的，为追求点击量的最大化，部分软件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违背用户意愿，违规跳转广告，以此牟利。
9: 按照现在市场的标准的话，是每千次展示大约30元左右，每次点击大约是在2.5元左右。如果说安装的话，早几年前的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一款应用几十块钱，所以每一次点击的话都能给这一条链带来丰厚的利润。
0: 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9: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反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期间，利益很大，然后处罚比较小。
0: 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其产业链条已经趋于成熟，其规避监控的手段翻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技术挑战。比如在应用上架前， APP 的开发者
10: 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他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

0: 阻止他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效的给予用户及时的投诉举报的渠道。
1: 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六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监管愈加严格，而对于参与生产弹窗广告的主体来说，更要算好长期账。
2: 通过误导用户去进行牟利的方式肯定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压实，另一方面呢，在经营上我们也要希望看到商家能够更加诚信运营。
1: 专家也提醒，用户万一遇到急需拨打求救电话却遭遇弹窗广告的情况，大部分手机可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五次来启动应急模式进行紧急呼叫求救。
3: 一个品牌能走多远，终究要看用户体验和口碑，尊重用户起码应该放在首位。开发者、平台、手机厂商等唯有守住合规底线，探索更友好、精准、可自主管控的广告形式，才能长远发展。整治弹窗广告乱象，法律的刚性约束，平台企业守住底线，运营方严格审核第三方广告插件，几方共同发力，还网络空间一个清净。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渐行渐远留言说，蚌埠呢虽然景点少，但是都免费，就一个禹王宫收费，几十年了一直都是5块钱的门票。
1: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记忆是不是有了什么偏差，我好像进去没买过票吧。
0: 禹王宫收费吗？
1: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一直都以为禹王宫是免费的，因为之前进确实我没买过票啊，
0: 没有印象啊，
1: 没有记忆，我是买票进去的啊。
0: 好，松哥呢分享了几张他的靓照
1: 啊，是吧？
0: 哎，他这干嘛呢？
1: 他这是刚才不是这个指挥拍照呢？你看后来有一个视频吗？哦，指挥拍照，这个视频之前在国庆节之前就已经发过了啊。渐行渐远还说呀，就是明皇城遗址还没有完全建好，等建好了也有可能卖门票。我估计是肯定要卖门票的，但问题是它建好得要等到猴年马月，真的我去看了，它只有一个围墙，
0: 现在已经
1: 城墙都没修好。
0: 现在已经建到哪一步了？
1: 它只有城墙，
0: 只有城墙，
1: 啥都没有。
0: 那现在有在施工吗？
1: 有在施工，
0: 啊，
1: 就是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收门票的，现在就只有一个城墙。但是呢，虽然说只有一个城墙，但是登上城墙之后看周边的风景还是不错的，毕竟是一大块空地。不过呢，大家去这个明皇城遗址去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因为它确实没有什么遮挡。它一大片空地，你就敞着头在那晒，所以这个防晒一定要做好。
0: 好，也感谢松哥啊分享的照片和视频
1: 啊。包括这个松哥也说了，其实卖票呢也正常，毕竟人家是花钱建了一个景区，对不对？人家也是要成本回笼的，但是卖票也正常，只要不过分。
0: 渐行渐远说，一个明皇陵几十块钱门票，都快赶上故宫的门票了。
1: 这个很久没去过了。另外刘健还说呢，可以去渡江战役旧址去参观一下，这是红色教育嘛。然后可以在附近，比如说这个蓝莓庄园，可以吃一顿农家乐，不紧不慢的一天的时光就可以过去了，不错。
0: 哎，现在蓝莓庄园还有吗？
1: 不知道，
0: 还在开吗？
1: 不知道。以前也是咱们客户，对不对？他说弄个小岗村卖门票吧，小岗村卖门票吗？小岗村那边有个纪念馆是不要票的，这是我知道的。他说至少起码不用预约。对，咱们蚌埠的景点啊，凤阳的景点啊，包括咱们周边的很多景点是不需要预约的，但是在高峰时期的博物馆，咱们蚌埠的博物馆还是要预约的。他说停车很多地方其实也不收费啊。
0: 好，还有刘健说，趁着年轻抓紧时间挣钱吧，到老了你也就不想花钱了。
1: 没事儿，到老了有老年卡，你不需要买票了。现在很多景区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免票。
0: 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到老了就没有花钱的欲望了。
1: 也很少有花钱的地方了。
0: 刘健说，这个此情此景我要点一首时光，时光你慢些吧。
1: 歌名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只知道要告知一下，时光你慢些吧。这得搜歌词儿啊。
0: 这是什么歌啊？
1: 就不知道呢。时光你慢，不是，它是一句歌词儿，叫时光你慢些吧，好像，但是没说是什么歌，因为它歌名想不起来了。
0: 对，那你想起来歌名的时候再点吧。
1: 还有渐行渐远
0: 我们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啥歌
1: 啊。渐行渐远还说呢，说出停车场扫码缴费啊，那是停车要收费。他还说了刚才那个
0: 弹窗也真烦人，
1: 确实烦人啊。有的时候你别说老人那种自动弹窗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用那个手机 APP 的时候，你不小心也会点到那个广告。对吧，你也挺烦的，尤其是他的那个关闭键特别小，你得点半天，
0: 对，
1: 甚至你都看不清楚。像我这眼神不太好的，我都看半，说是有的时候这个广告5秒钟我让它过去吧，就五秒钟，因为我实在瞅不着那个插件在哪儿。
0: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明天是周末，我们是没有节目的啊。
1: 好，我们周一的时间早上的8点钟再见喽。
0: 周一再见。

常清楚地晒到了朋友圈，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啊，造成这种泄露的风险，以免以后呢遇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被诈骗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啊，在发图之前一定要想明白啊，一定要仔细的来检查一下，我这张照片发出去以后有没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风险，信息泄露的风险。如果确定没有，那您可以再发出去，如果有的话，那要么就别发，或者呢要给他做好一些扫码的或者是防护的处理。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增肌非常的重视，因为你看啊，很多平台包括一些央媒都在宣传告诉大家我们要增肌要锻炼，所以有一些人在锻炼的时候呢也想着能不能有点捷径啊，不要那么累啊，这个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要真正的做好一件事儿的话，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啊。那我们所说的这个捷径呢，就是有一款号称叫懒人瘦手臂神器，一个负重的手环，火爆全网啊，说啊，你平常走路办公的时候你就带着。啊，你不用专门的花时间，都不要费力气，你就能轻松收紧手臂，甩掉掰掰肉。那实际上呢，就是一个重一些的一个手环，你戴在手上面，认为你在一举手一抬胳膊的时候呢，自然就负重了。那你负重了，你不就不要专门去锻炼吗？无形当中你就手臂的这个肌肉啊，这个力量啊，都得到了训练了。所以呢，这么一宣传以后啊，那些本身有点想偷懒的或者有些人倒是勤快没时间啊，还有学生以学业重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锻炼的，就格外的希望通过这款神器让自己的这个身形手臂更紧实，力量更强大一些。那这个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够在碎片时间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它适合哪些人？

裙在什么样的场景使用呢？盲目佩戴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呢？记者搜索发现啊，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到上百元之间，通常情况下重量越重价格越高。有一款显示全网热销十万加的负重手环，规格有一对一磅、一对两磅和一对四磅三种，也就是说单个手环的重量呢，分别是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是84块钱、101块钱和151块钱。哎，商品的详情页当中是这么介绍的，说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这个标语非常显眼。也有一些买家分享说，哎，我感觉啊，使用以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说，有戴时间长了这手腕啊不舒服。那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佩戴这种负重的手环真的能够实现碎片化就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介绍说啊，从理论上说，负重手环理论上是可以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微塑形的效果的，它呢相当于让我们利用一些碎片时间去做抗阻的锻炼。你比如说你去健身房，对吧，你去拿个小哑铃啊，是吧，撸铁啊，那它也是这样一种抗阻的一个训练，它跟这个我们到健身房用这些器具是一个原理，只不过呢它做成了手环的形式而已。在平常抬手走路的时候啊，你甩胳膊的动作当中，因为有重量，肌肉就会得到锻炼。哎，也许您说，哎，这好，那我也去买，别慌啊。我们再来看一看专家是怎么说的。负重手环的本质呢，它是在人的肢体的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来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的负荷和能量的消耗。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是轻度的肌耐力的刺激，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还很远。对于减脂来说，更多要看人整体的身体能量的缺口，按照走路的额外的耗能来算。即使两只手臂各增重1公斤啊，就你放个2斤重的，然后走5公里，最多只是在原有的能量消耗上增加多少热量呢？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这个转换来向您介绍一下，您就明白了，就相当于一口零食的热量。您看啊，你手上各套一个1公斤的这样一个手环，然后走5公里的路，然后消耗的量上面增加的就是一口零食的热量。哎，这个付出和所得好像确实有点不成比例啊，往往就可以让我们忽略了，我少吃一口零食不就行了吗？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的过程，身体分解脂肪的时候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它没有办法定点消耗，比如说，哎，我就瘦胳膊，我就瘦小肚子啊，这个不行啊，就是现实当中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的减脂。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说，哎，我戴上以后手臂确实有变紧的感受，那这种感受有没有科学的依据，是真还是假，还是说是错觉呢？对此呢，何月推测说啊，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的后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但是注意啊，整体脂肪的厚度没有改变，所以外观的改善实际上也是很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其实是发生在戴上手环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触感感觉到更加紧一些。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记者啊，相比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说啊，这类道具它是能在科学的引导下的训练，确实是有利于更好的塑形啊，但是啊，它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不是说你其他什么都不用注意啊，不用去配合，你就戴俩只手环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这是不行的。脱离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也是过于乐观了啊，也有点盲目。所以佩戴过程当中啊，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它不仅仅达不到你想要的这么好的效果，而且还有风险。什么风险呢？关节劳损的风险。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啊，骨科上有一种常见病叫
腕管

综合征啊，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行了一根支配三根半手指的神经，正中神经。这个部位的皮下不停受到负重手环的摩擦，手腕过度运动可能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因为负重手环它不像弹力带，它能够练习肩胛骨、肘关节、腕关节，它只是单纯的增加了腕部的力量。尤其是本身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这个患者，佩戴以后啊，加重了以后会更不舒服了。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的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你比如说啊，办公的时候啊，写作业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你就只是戴一个这种负重的手环，而不是科学的进行抗阻训练，很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还引发腱鞘炎这样的一些病症。那如果说是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双手下垂的状态下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的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所以你看这个副作用还是不少呢。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之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以及产后恢复期的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适合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说想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一个是重量要控制好，第二个呢，不能长时间的来佩戴。这个负重手环成了一个网红啊，也是切中了当下做的时间长又没有时间去锻炼的人对高效养生的需求。那减肥塑形的终极目标呢，还是要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就算是久坐的话，只要有这样的观念，哪怕是上班抽出5分钟，在任何场地用一个小哑铃、一根弹力带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你哪怕你这些都没有，你就有矿泉水瓶啊，你装上水，做做这个肌肉的锻炼，或者做做背肌的训练，或者靠强下蹲啊训练下肢力量里边的这个肌肉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哎，就怕有什么呢，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才能锻炼，或者说我必须得要去游泳啊，我没有条件啊，这样的借口。确实轻量化的健身装备能够把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呢，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身体健康的投资。除了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以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那按照现在运动医学的观点，也就是运动处方的思维来看，建议每周累计进行150分钟中强度训练，或者每周75分钟高强度训练，以及不要忘了在有氧训练的时候加上抗阻训练。真正高效的养生是有规律、可累积，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起竹板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族挺艰难，这个朝九晚五把班赶，到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儿办，这个一个眨眼十二点，午饭也要吃得快，交钱找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想肚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打腰。

有些人喜欢跟风，网红买什么，普通老百姓就买什么，明星买什么，咱们普通老百姓就做什么。他说啊，你看这个明星产品啊，三天给你一个答案啊，来我这就是减肥的终点啊，这些话术听得他太多太多了。而网红负重手环它不是减脂神器，只是低强度的辅助工具，有些人戴着还容易伤手腕，属于被严重夸大的网红产品啊，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其实也应该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啊，在这样的一些宣传诱惑面前保持理性的选择。好，说到养生健康，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已经到了寒露这个节气。这个节气是24节气里边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寒露时节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早睡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的假期刚刚结束，我们还要把作息调回到正轨，就不要再熬夜，不要让身体啊再忍受这个熬夜带来的伤害，应该让我们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到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是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适合，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啊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这是到了寒露以后我们应该如何养生，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应时节啊，让自己用科学的方法变得更加的健康。好，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预计10号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陪伴。那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今天呢是周末，但是明天是工作日啊，希望大家不要记错了这个时间啊。好，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野外的花草昆虫随手采摘捕捉没关系吗？景区里雕刻名字随手打卡可以随性吗？游玩小习惯却藏着大隐患，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挂名法定代表人要不要替公司还债？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四川法邦蚌埠律师事务所汪叶阳。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交钱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高玲。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不少人带着家人外出旅游，走进各大景区休闲放松。大家出门游玩都想留下美好的旅途回忆，拍拍照打卡，亲近自然，这本来是假期的一大乐事。但是有一部分的游客呀，有一些随性而为的行为，看着只是无伤大雅的游玩小习惯，实际上它已经不完全属于不文明行为了，甚至是触碰了红线。今天我们就要用相关的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首先呢来说说国庆长假在一家4A 级森林公园内发生的事情。当时呢，这个游客陈某带着自己的孩子进山游玩，一路上呢，孩子看到路边好看的野生蘑菇啊、彩色昆虫啊等等，特别的好奇。这个陈某呢就想着说，假期出门呢、啊、哎，我带点纪念品回家也是有一次有趣的自然体验啊。于是一路上这个陈某就随手采摘了多株野生保护植物，还捕捉了几只野生的甲虫放进容器里，打算呢带回家去养。同行的路人看到之后就劝阻，但是陈某却不以为然，觉得这个山林里面花草虫蚁随处可见，我摘这么几株植物抓几只小虫算不上是大事，只是陪孩子体验野外的乐趣，也谈不上违法。而景区的巡逻管护人员巡查之后发现了，就立即制止并且报了警。民警到了现场固定了证据，对陈某呢也进行了询问。陈某呢一开始特别意外，他就反复解释说，我只是游玩途中，我随手摘了几片叶子，捉了几只小虫，没有恶意，没想到呢会触犯到法律。其实每一年的节假日，林区还有山野类的景区都会出现这一类的景情。好多的游客呢认知上面存在误区，觉得野外的花草和昆虫属于无主之物，随手采摘捕捉没关系。但是很多的山

0: 野景区里的植物呀、昆虫啊，属于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哪怕是我们看起来路边不起眼的一株小草、一只甲虫，只要它列入了保护名录，你随意的采摘捕捉就可以直接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那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子在调查结束之后会直接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那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子在调查结束之后呢，公安机关也对陈某做出了行政处罚。陈某采摘和捕捉的野生动植物和这个昆虫被现场收缴，那这样一来，一场本来开心的亲子出游就因为随手采摘捕捉野生动植物换来了行政处罚记录，好好的一个假期就被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说完了这样一个事情之后呢，重点还是要和大家去厘清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当中明确，未经许可禁止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禁止猎捕伤害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如果数量和种类达到标准就会触犯刑法，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者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甚至会留下案底。其实这类的案件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像案件里面陈先生一样，当事人主观上他没有这个恶意想要去蓄意破坏生态，大多就是出游的时候一时兴起猎奇啊，或者是好玩带着纪念品的这个想法，那么这也正是假期里最容易踩的法律陷阱。主观想法不重要，一定要去看客观行为。法律保护野生动植物，不区分你是刻意的破坏还是游玩的时候随手采摘捕捉，只要实施了采集保护野生植物、捕捉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就可能会构成违法。而且很多朋友要问，我分不清啊，普通的这常见的杂草和列入保护名录的野生植物啊，普通的昆虫和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从外观上我们外行人很难分辨。所以在山野景区啊，不要凭着自己的经验随意采摘和抓捕野生这个生物，在自然环境当中它承担着一种生态功能，你随意的采捕它会破坏食物链的平衡，而且有一些物种如果一旦消失就无法去恢复。那借着这个案子，我们也盘点一些大家假期出游容易忽略的几类不经意的这个违法行为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采摘保护野生花草啊，这个捕捉一些野生小动物呀等等，特别是这个野生小动物，好多家长啊带着孩子去亲子游的最容易落这个坑，就觉得诶，我给孩子捉两只昆虫带回家去去观察去饲养，但是你可能没想到一旦不慎就可能会遇到保护物种，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触碰法律红线了。再比如说这个山林景区违规野外用火啊，这个也是要情节严重会被追究刑责的。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湖泊呀、溪流啊、景区里的水体啊，去乱投乱放垃圾，去放生一些外来的物种，随意放生它会破坏本土生物这个的生态生活环境，同样它也存在违法，属于这个违法行为。我们再来算一笔账啊。一次假期随手采摘捕捉，行政处罚记录会留存，这个处罚记录它可能会影响本人的一部分的比如工作岗位，如果造成了生态损害，你还要承担生态修复的赔偿费用。所以本来是一场亲子游的，付出了时间金钱，那最后换来处罚和赔偿，这肯定是得不偿失。
1: 本期主题提示：游客陈某带孩子到4A 级森林公园游玩，随手采摘野生保护植物，捕捉保护甲虫，打算带回家饲养。旁人劝阻，陈母却不以为然，觉得山林花草虫蚁随处可见，只是陪孩子体验自然，算不上违法。直到景区管护人员发现并报警，依据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未经许可采集保护野生植物、猎捕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达到标准还将触犯刑法，构成危害珍贵濒危。

生动物罪，不知法不能免除法律责任，无需主观蓄意破坏，实施行为即违法，这类行为还需要承担生态修复赔偿。进山游览，坚持只观赏不带走，不采摘挖掘，不捕捉野生物种，文明出游，守护生态平衡。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每逢节假日啊，外出旅游打卡观景是很多人放松的首选。那大家出门游玩都想留下一个独一无二的旅途纪念，比如说前面我们案件里面提到的摘个什么植物呀，带个什么昆虫啊回家。那么还是有大部分的朋友啊愿意选择拍照录像发个朋友圈啊，文明又得体。但是依然有一部分的少数人保留着一些老旧的出游习惯，觉得刻个字到此一游留念就是一场旅行的仪式感了。我们接下来这个案子就

0: 是在国庆期间来自北京司马台长城的真实的执法通报。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国庆期间，26岁的满某和21岁的刘某两个人结伴到长城景区去游玩，登高远眺，看着壮阔的长城景致，两个人一时兴起，就想要留下专属的旅行纪念。于是呢，满某就地捡起了路边的石子，在长城的烽火台的砖石墙体上亲手刻下了两个人的名字。同行的刘某还主动提议说，我们再画点专属图案，让这份纪念更加特别。两个人看来啊，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出游的趣味玩法，就是轻轻地刻画几道痕迹，我又没有砸毁墙体，又没有破坏设施，纯属就是游玩助兴的小事儿，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司马台长城是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这里面每一块城砖它都受到法律严格保护，属于文物本体。景区呢也是日常去巡查，工作人员很快就发现了墙体上新出现的新鲜的刻画痕迹，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且报了警。当地的警方迅速介入调查，通过景区的监控啊，现场的这个取证，很快就把这两个涉事游客给锁定了，并且第二天这两个人就已经控制住了。面对民警的询问和调查，这两名年轻人啊满脸错愕，也特别后悔，他们就反复的解释说，我们就是假期游玩的时候一时冲动，单纯我就想留个纪念，没有想过这个任何破坏文物的这个主观恶意，而且完全不知道随手刻字这个举动竟然是属于违法行为。节假日它是景区的什么文物涂鸦刻字行为的高发期，那这类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事人没有主观恶意，属于典型的无意识违法。好多的游客都有同一个误区，就是我只要我不暴力的去损毁，我不推倒建筑，我轻微的写几个字儿，涂涂写写的不算违法。但是我们知道，像长城这个地方，它的砖石是历经了数百年风雨的侵蚀，它的本体极其脆弱，你人为刻画的每一道痕迹都会加速砖石的风化、开裂、剥落，造成不可逆的永久性的损伤。法律保护文物，不区分行为的轻重，也不区分主观的目的，只要在文物的本体上刻画和涂污，那就是属于违法行为。所以最终呢，这件事情警方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满某和刘某这两名游客啊，依法做出了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那原本是一场轻松愉快的国庆旅程，因为这个随性的打卡陋习，亲手给自己留下了治安处罚记录，美好的假期回忆也彻底蒙上了阴影。那这个案件听完以后，也有朋友会有疑惑，不就刻几个字儿吗？留个纪念吗？怎么就上升到拘留处罚的程度了呢？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厘清明确的法律边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明确规定，刻画、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可处警告或者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罚款。同时呢，各地也有自己的保护规定，比如说这件事情发生的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当中也明确了，严禁在长城本体上实施刻画、涂写、粘贴等损毁行为，违者依法从严处置。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这个还只是行政层面上的处罚，如果说出现了多次刻画、大面积的损毁文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还可能会触犯刑法中的故意损毁文物罪，到时候可能就会面临的是有期徒刑这样的刑事处罚，留下终身的刑事案底。那么这起案件啊，它其实你别小看它啊，很有代表性，它也契合了节假日这种比较高频的违法的特征，不知法、无恶意、随手做，但是后果却很重。有些人习惯性的把景区刻字归为是不文明的陋习，但是呢却忽略了它的法律属性。文明旅游是道德要求，而保护文物是法律义务。 法律

0: 违法看的是客观行为，就是不是你的主观想法。哪怕你看我们前面一个案子，还有接下来这个案子，哪怕你只是一时的贪玩，单纯的留念，无心之举，只要实施了损坏文物、破坏环境的这个行为，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而我们第二起案件当中，文物的损坏它具有不可修复性，就是即使是现代的修复技术，也无法去还原古砖的它的原始状态。所以每一次的随手刻画都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种永久的伤害，这也是最近一些年就各地的这个保护部门以及警方对文物刻字行为零容忍、严处罚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盘点一下节假日出游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误以为是小事儿一桩的景区的无意识违法行为。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随手刻字在一些文物古迹上啊，那么第二个就是随意攀爬、踩踏古迹。各位听的时候其实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这种行为，或者你在出游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别的游客有这样的行为，或者你有没有去出言制止过这种行为。有一些游客他为了拍照出片，爬那个什么古遗址、古建筑，翻那个保护护栏，那个七彩丹霞那个景区，就是有游客翻越护栏去拍照，结果就破坏了这个生态的这个景区的生态。就是有一些我们看似普通的打卡，实则属于损坏了文物、妨碍了景区文物的保护。那么还有就是损坏景区的公共设施，掰个绿植啊，砸一个什么景区标志啊，涂鸦一些墙壁设施啊，好多人觉得好玩，恶作剧。但是如果情节轻微，同样会被处以治安处罚。那我们在这里也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比较实用的出游的判断准则，就是我们看到景区里所有的挂牌的什么文物也好、古建也好、古迹也好，只观赏，别去触碰，不要去改动，不要去打卡留念。你手机拍下来视频记录就是最好的方式嘛，对吧？千万不要用刻画涂鸦的方式去留下所谓的专属的痕迹。
1: 本期主题提示，两名年轻人游览司马台长城，一时兴起用石子在烽火台砖石上刻下姓名图案，想留下专属旅行纪念。二人认为只是轻微刻画，没有暴力损毁文物，只是游玩小插曲。司马台长城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世界文化遗产，砖石脆弱，刻画痕迹会造成永久不可逆损伤。民警调取监控锁定当事人，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刻划图物保护文物名胜古迹可拘留罚款，严重者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文物不是留言板，拍照打卡才是合适纪念。出游谨记，文物古迹只观赏不触碰，敬畏历史，严守法律，拒绝在古迹上刻字涂鸦。
0: 假期欢乐多，红线不能破。国庆假期才刚刚过去，大家可以针对这两天的节目啊，对号入座。有一些违法行为都藏在不经意的小动作里，好多惩戒都源于自以为是的小侥幸。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所有的朋友敲响一记警钟，守住文明底线，守住法律红线，可以让我们每一次出行都安心、文明，而且不留遗憾。

0: 说，
1: 嗯，
0: 它的法条明确的规定是这样的：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公司，如果股东、法定代表人无法证明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完全独立，没有混同，就需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举证责任的，力度还是非常高的，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劳务纠纷、合同啊、欠款纠纷，原告啊起诉一人公司的时候呢，同步都会列法定代表人为第二被告，然后要求承担连带啊还款责任。所以呢，当时案件进入到了民事审判程序，哦，看似就是一场普通的欠钱劳务纠纷的民事官司，但是夏某个人啊面临的就是替公司还债的一个巨大风险啊。
1: 我们说到这里，很多朋友会说啊，这是一个民事案件，就是欠公司欠别人钱，然后这个公司的法人要承担连带这个还款的这个责任，和公司一起去清偿，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从这个背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夏某，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股东，就是他就是为了2000块钱图一个小零头小利，然后去挂了个名。好像觉得大家觉得，哎呀，要赔这么多钱，这前后这一笔账一算，觉得是太不划算。其实这只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看到的一个最表现的、最表象的一个问题。这中间后面，汪律师还会说到一个有存在一个重大的反转，就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民事诉讼这么简单了，对吗，汪律师？
0: 没错，没错，主持人。所以说，这也是今天的一个普法的核心重点，也是本案最关键、最值得所有人学习的法律知识，就是民刑交叉、先刑后民这样一个原则。
1: 汪律师能不能给大家再简单的解释一下啥叫民刑交叉、先刑后民？
0: 民刑交叉就是说，我们在学习法律知识的过程中，它是分为部门法的嘛，对吧？民法啊，部门法、刑法部门法。但是在实务中呢，就具体的案例来说，它不是泾渭分明啊，不是泾渭分明的。所以说，一个案件它可能同时会横跨很多个部门法的领域啊。所以说，像本案就是这种情况。那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司法实务的一个原则就是先解决
1: 形
0: 啊
1: 式的，
0: 涉嫌刑事的，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然后后面之后紧接着才是民事的，对吧？先
0: 没
1: 刑
0: 错，
1: 后民啊。好，那么这个民刑交叉、先刑后民，在这起案件当中适用，你也给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0: 好的，好的，主持人。所以就本案呢，在民事审理的过程中呢，也是说我们来辅助这个夏某啊，通过他对案件事实的陈述，然后梳理线索、固定证据呢，所以说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公司从头到尾，因为刚才也讲过了，从注册开始，就不是他在操作的，所以说从后期的经营运作啊，包括这个收取利润呀、签订合同，都不是他在操作，而都是当初蛊惑他挂名的那个人，就是实控人嘛。
1: 就是
0: 那
1: 我们
0: 真
1: 说
0: 正
1: 的实际控制人，就是我们说真正操纵公司的这个人，管理公司的这个人，是不是？
0: 没错没错，所以说他就利用这个夏某呢挂名法人，然后利用这个公司这个外壳，然后操纵这个公司的资金啊，对外签订合同啊，操控公司的业务，然后他是实际获得的是这个经营的利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他拿走了本来应该由公司收取的这个利润，那我们的切入点和角度就是涉嫌职务侵占啊，或者说是这个挪用资金啊，有可能是这两个罪名啊，这个竞合嘛。那最终至于怎么样认定，还是要公安机关通过跟公安机关去沟通啊。那我们也是就是说在应诉啊，因为我们是被告嘛。那应诉的过程中呢，开完庭，然后第一时间呢也陪同他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了。公安机关核实之后呢，也依法受理，然后立案侦查。所以就是出现了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关键的变化，那正常是民庭啊受理的普通的经济纠纷啊劳务啊或者是合同类的，随着案件的深入呢，随着这个证据新的线索的出现，它就有可能转化为刑事案件，所以说本案就是这种情况啊，虽然是通过原告起诉我们啊，它是以民事案件立案的。但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个挪用资金或者是这个职务侵占， 那他就不能是单纯的民事审理，就要转刑事诉讼程序。对，
1: 明白了。就是原先这个案子出来的时候，他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民事方面的一个案子，就欠钱不还嘛，对吧？公司和法人要还别人钱。这么一个民事案件，但是随着各种证据的这个出现，这个法人他就是一个挂名法人，而实际操控人一直就不是这个人，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可能涉嫌职务侵占的一个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况，这就是由民事的一个诉讼改成了一个刑事犯罪的一个情况了。好，那最终这个案子他的最后的一个裁定结果是怎么样的？王律师，您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最终法院这个裁定结果就非常明确啊，因为他用的是程序文书，用的是裁定嘛。裁定就是第一，驳回原告的起诉。
1: 民事的起诉。
0: 对，就不是诉讼请求嘛，因为驳回诉讼请求，它属于用判决书是对实体进行了审理的一个裁判结果。所以说这个从程序上我强调一下，这块就是裁定，裁定的话直接就是驳回民事起诉，说白了就是法院民情不受理这个案件啊，要先交由公安机关啊。第二呢，就是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啊，还有这个涉案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所以说到这个节点呢，整个民事诉讼就终止下来了啊，是最终的终啊，不是中间的终，终止下来，然后案件进入刑事侦查程序。
1: 好，这个案子刚才王律师也给大家说完了，然后呢也从名到刑解释的也非常的这个具体了，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听众。

0: 能够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总结一下，给大家提一个醒。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所以说这个风险不仅是有，而且是非常非常高。所以呢，在此我总结三个对所有听众呢必须要牢记的一个底线。第一，绝对不要有偿当法人啊、股东啊这些啊，有可能还会涉嫌到就是卖自己的身份信息这样一个刑事责任的啊。第二，更加重要的是，一人独资公司这种啊，更不能去挂法定代表人这种。因为如果你不能自证清白，说白了，不能自证自己的个人的财产和公司财产是独立的、是清晰的，那直接就要去承担啊，穿透这个公司的外壳，你要承担连带责任的。第三个就是，如果发现一旦有风吹草动啊，被控制了、被操控、被挂名了，那立刻收集相关的证据，然后立刻去到公安机关去报案。
0: 今天这个案子给我们的朋友敲响了一记警钟，就是为了贪图一些蝇头小利、小额的酬劳，然后随意的出借身份、挂名给别人当公司的法人，看似简单，其实背后啊，他可能藏着巨额的这个债务风险，包括司法追责的一些这个风险，甚至很可能会承担刑事案件的这个风险，所以大家特别要留意啊。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王艳阳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普法。王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的，再见王律师。
1: 好，再见高老师。
2: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2: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交替人士
0: 称，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7: 学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蹦山区委书记王志表示，建设首善之区在蹦埠振兴大局中彰显蹦山担当。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葛晨军表示，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劣势，在加快蹦埠振兴中展现公信担当。
6: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六进宣讲活动走进两新组织，
7: 市生态环境局优化绿色服务，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0: 记者顾凯报道。10月7号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贺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传达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批示精神，深化欠薪治理。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定信心、埋头实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锐意进取、奋力拼搏，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高质高效做好当前秋收秋种各项工作，要坚持以工业理念发展现代农业，高质量打造长三角绿色食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努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蚌埠高质量发展。
0: 会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充分发挥铸蚌高校优势，加强政产学研合作，为加快蚌埠振兴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要全力支持铸蚌高校建设发展，切实营造校地合作良好环境。
1: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保障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安全等各领域安全，推深做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我当接线员等活动，用好四元两师进村社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和群防群治工作机制，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蚌埠。
0: 会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严实的作风扎实推进根治欠薪工作，全面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制度，依法打击欠薪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
1: 我们来关注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蚌山区委书记王志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蚌山区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守底线、超均值、争一流，认真贯彻落实好党代会各项部署，做到四个聚焦。
2: 王志表示，四个聚焦，一是聚焦高质量发展，二是聚焦精细化治理，三是聚焦全链条防控，四是聚焦严谨硬作风。
3: 坚持一手抓制造，一手抓商贸，稳住三产基本盘，提高制造业的占比，持续调结构、助转型，锚定食品健康、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强化以商招商、科技招商、基金招商，坚持工招员一体化服务，打造无事不招、有事必到的一流以上环境。
2: 王志说，蚌山区将抓实民生最小颗粒度，打通服务百姓最后一米，构建小快零、电梯110等便民响应机制，推动300多名四元两师、10000多名三长一户嵌入网格，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疏导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好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集中治理和隐患的排查整治，以实施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渐渐抓好落实的责任感，实现万无一失。
2: 王志表示，蚌山区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升干部大局观、方向感、执行力，着力在经济、治理、基层三个一线锻炼识别选拔干部，让工作实际表变成职务职级进度条。
3: 锚定十五五，奋进增长时，蚌山区将坚持一往无前的拼劲，一如既往的韧劲，以首善标准建设首善之区，奋力把首善区位干成首善地位，为蚌埠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刘慧娟报道。
0: 日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葛晨军接受采访时表示，市第13次党代会提出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做强以先进制造

0: 为首的九个支撑，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蚌埠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奋斗目标，为全市工信工作指明了方向。
1: 葛晨军说，立足新起点，工信部门将统筹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精细化工、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领域，支持炼煮企业，带动上下游协同升级，
2: 聚焦生物化工、智能传感、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领域，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布局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领域，来推动未来产业的发展的新赛道。
1: 过去五年，我市制造业治改数转纵深推进，为新阶段产业提质升级打下坚实基础。今年蚌埠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葛晨军表示，将全面提高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加快质改数转网联，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引导企业分层分级建设智能工厂。全市工信系统将持续深化筑起成长对接行动，构建清单加闭环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做好选种育苗培优工作，提升龙头企业、中小工业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质效，不断建强工业企业矩阵。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力量。
1: 记者许梦蝶报道。
3: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4: 直播蚌埠。
0: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是第13次党代会精神六进宣讲活动走进两新组织。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安徽新城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孟海平做专题宣讲。
1: 宣讲中，孟海平围绕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对大会精神进行了系统解读和深入阐释。宣讲重点突出指导性强，帮助党员职工进一步厘清工作思路，明晰发展方向，凝聚奋进合力。安徽新城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周娟：
5: 市第13次党代会为蚌埠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紧紧围绕全市产业布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合规经营，用好惠企政策，以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服务蚌埠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丁静新报道。
6: 好，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蚌埠市强化生态环境要素保障，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今年以来生态环境要素保障工作成效，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项目发展系列生态环保举措。
1: 今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持续优化环评服务，靠前保障项目提速落地，以精准绿色服务护航项目落地产业升级。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静：
7: 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把强化生态环境要素保障作为服务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以高水平的保护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我市搭建蚌埠环保中介服务超市，18类环保配套服务透明公开，企业自主比价，有效破除行业信息壁垒。市生态环境局服务关口前移，变坐等报批为上门服务，从源头规避建设风险，压缩落地周期。今年以来，已为200多个项目开展前置环境准入研判，筑牢项目落地生态防线。围绕重大项目建设需求，我市建立2026年重大项目生态环境要素清单加闭环管理台账，对150余个重点项目实行全周期常态化服务。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静：
7: 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成果的动态调整，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持续提升环评审批的服务效能，推动更多的项目早审批、早开工、早投产。
1: 记者杜秋生报道。
6: 好，直播蹦蹦稍后您将收听到，我市金融监管部门多维开展金融知识宣教，营造清朗有序金融环境。
0: 蹦蹦市政务服务中心新址节后首日正式启用。
6: 淮上区城管部分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0: 今日提醒，昨天迎来寒露节气，蹦蹦开启一天四季模式。
8: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9: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8: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4: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蹦埠监管分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是在积极营造清朗有序的区域金融环境方面做的一些工作，并且就听众咨询的硬币兑换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永刚介绍，近年来，我市金融监管部门不断规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维护金融市场良好秩序，同时积极开展各类活动，营造清朗有序的区域金融环境。
11: 我们前不久组织的金融教育宣传周的活动，各银行和保险机构共同发力，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把金融知识送到校园，送到广场，送到商圈，送到乡村，送到社区，也送到我们老年人、学生、农户和新就业群体身边。我们梳理了辖内大中专院校名单，安排机构错峰开展进校园活动，督导机构联合公安共青团开展校园反诈宣讲，针对夜市老年群体、个体商户和年轻消费者的不同风险特点，开展差异化的科普，发动农村网点，利用金融服务时机向村民普及金融知识，把风险防范常识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0: 节目中，市民段女士咨询：
12: 我有好多这个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到哪去兑换？兑换这个金额能给多少？
10: 中信银行蚌埠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许轩义回复：
13: 您可以去我们的就近网点兑换，具体的兑换的这个面值呢，我们是要根据您提供的这个硬币的本身的这个面值去兑换。等节目结束后呢，我就立刻联系您，我也可以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帮您去看一下。
10: 记者张端宇报道。
6: 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搬迁至与会区华荣大厦 B 座的蚌埠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新址正式启用。新中心功能布局更加完善，各窗口工作人员以饱满热情投入工作，前来办事的市民和企业感受到了全新的服务体验。
1: 记者在新中心看到，一楼交通运输综合窗口、不动产综合服务区以及七乘二十四小时自助服务大厅均已正常开放。二楼人社、医保、公积金、公安、税务等综合窗口全部对外受理业务，现场秩序井然。 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不动产厅工作人员李明华。
14: 新环境新起点，我们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专业的服务，以微笑迎接每一位纳税人，用专业办好每一笔业务。
1: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贾炳玉。
15: 我们将以新纳厅为起点，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放管服改革，用心用情做好不动产产权保障服务。
1: 新中心不仅环境焕然一新，停车等配套也更加便利，不少办事的市民对此赞不绝口。某财务公司外勤张翔：
16: 环境的话挺不错的，停车这一块的话是比较方便，要比之前那个位置要舒服。
1: 高效的背后是各窗口部门的提前准备。国庆期间，工作人员放弃休假，提前进驻新中心开展设备调试和系统对接，确保节后第一天以全新面貌服务市民和企业。是公积金大厅负责人杨梦杰：
17: 新中心变的是地址，不变的是服务。今天上班仅20分钟，我们就线下办结业务15笔，我们也将一如既往的服务好缴存职工，让他们享受到公积金的政策红利。
1: 记者马笑报道。
0: 今年以来，淮上区城管部门依托城市建设和管理提升年活动，围绕六大行动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改善人居环境。
1: 在玉水龙亭小区，淮上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执法队员正在分发垃圾分类宣传材料，同时引导居民规范停放电动车，杜绝非线充电。一位小区居民告诉记者：
18: 城管部门经常来我们小区指导垃圾分类、非线充电、规范停车。
1: 校园周边是文明管理的重点区域，淮上区城管部门在八中、职教园区、轨道交通学院等点位早中晚高峰定人定岗值守，劝导商户规范经营，制止占道摆摊，保障学生和家长通行。与此同时，淮上区全面落实城管进社区，全区20个社区全部派驻执法队员，联动社区物业开展共治。淮上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周良：
19: 下一步重点对我区的退洪区域停车管理，尤其是区政府周边的道路，还有上河时代等一些小区周边加强巡查。
1: 从小区内部到校园周边，从主次干道到退洪区域，淮上区城管部门用精细化管理回应群众关切，多方携手共建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记者徐小兵、沈天福报道。
6: 滨河南路的建成通车让淮河大堤沿线环境是焕然一新。5年来，蚌山区依托滨河南路建设成果，对沿线区域实施的是改造提升，深挖铁路文脉与二马路文化，让老城区聚人气、添活力、展新眼。
20: 一早，曾参与淮河大堤修建的市民蒋耐华与家人一起来到滨河南路中山街附近的大堤拍照。蒋耐华：
21: 一个班能留10个人或是20个人来这扛土、扛推、挑，来这住吧，就大概好像就是这一段子。现在蚌埠这个大坝，淮河大坝修得那么美、那么漂亮，就想拍几张照做做纪念。
20: 西侧不远处的淮河巷吸引了年轻人前来拍照打卡，连带着一旁新开设的咖啡馆也成了网红打卡点。摄影师顾小青：
22: 啊，我看这边建设的也是挺漂亮的，然后也比较符合我们这边蚌埠的一些特色，所以来带新人来这边今天来拍一组。
20: 滨河南路西起胜利西路，东至龙子河口，全长约7.2公里，双向6车道，贯穿城市东西，将城市公共设施与水岸空间有机融合，构筑起一条集防洪、交通、生态、休闲为一体的复合型滨水廊道。5年来，蚌山区围绕滨河南路建设，聚焦环境提升与文化传承两大核心，对沿线区域进行提升改造，建设滨河南路公园等项目，深度挖掘并活化区域内的铁路文脉和二马路文化，在寸土寸金的老城区为市民开辟了一方集生态、休闲、文化于一体的城市绿洲。蚌山区纬二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朱国栋：
23: 下一步街道将围绕滨河南路进一步提升周边环境，盘活更新宝兴面粉厂闲置资产，改造停运铁路线，打通鼎源里、向云端、华运广场、宝兴面粉厂等区域，畅通交通微循环，将区域辖区发展与滨河南路充分融合，提升街区活力。
20: 记者马笑报道。
0: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日前，蚌埠市计量科学研究院在全面推行电子证书的基础上，创新推出融合二维码技术的数字化验教凭证，标志着该市计量校验服务

0: 进入一码溯源数字化阶段，有效破解了传统纸质证书管理难题。
1: 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市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市场管理，规范建设水厂秩序，近日市交通执法支队牵头组织开展了2026年全市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市场检查。本次检查对市级监督范围内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水运工程、农村公路等建设项目实行全覆盖检查，并且对县级监督范围内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进行抽查。目前现场检查阶段已经圆满完成，检查工作全面转入到问题整改和总结提升阶段。
0: 我都没听到，
2: 我刚才还写一个。
3: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今日提醒，好了，关注今日提醒。记者洪吉庆报道，昨天是国庆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我们也在忙碌的节奏中迎来了寒露节气。按理说寒露一到，秋意该往深里走了，可这两天阳光充沛，秋高气爽，白天暖意融融，最高气温直奔26度，反倒让人恍若重回初秋。
1: 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本周我市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稳定在26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3到16度之间徘徊，昼夜温差超过了13度，白天是暖阳在线，早晚凉意袭人，一天之内仿佛在几个季节之间是来回的横跳，说一句一天四季好像都不夸张。
0: 这样的天气里穿衣最讲究弹性，建议大家继续洋葱式穿搭法，内穿长袖或 T 恤，外搭薄针织衫或风衣，热了脱，凉了穿，既轻松应对温差，也好护颈腹和脚踝，别让感冒钻了空子。
1: 寒露虽然不寒，养生却要认真对待。作为秋季第五个节气，寒露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提醒我们天气啊正由凉爽向寒冷过渡，此时养生重在秋收养阴，进补贵在循序渐进，因人而异。
0: 普通人群饮食宜清淡均衡，适量摄入鸭肉、鱼肉、虾肉和豆制品，多吃山药、莲藕、白萝卜等应季根茎菜。老年人脾胃偏弱，进补切忌重油
7: 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心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8: 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穆勒盖隧道顺利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 两座隧道均是15公里级的特长隧道。

0: 穿越天山主脉，冬季极端气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1: G3033奎都库高速按双向四车道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设置了劳动条件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等。国家林草局今年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其中东部片区主攻草畜共治，建设现代草牧场，中部片区通过建设沙漠锁边林草带，有效修复黄河中游岸线生态系统，西部片区主攻锁边增绿，三大片区确保2027年完成 70% 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3%， 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调整完善对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明年1月1号起实施。新规要求企业关键试验过程要有视频记录，文件档案原始记录保存不低于10年，要求企业对货证产品封样留存，保管至证书失效后1年等。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
0: 8号，双方在也门塔伊兹省进行了激烈交战。
4: 根据胡塞武装8号发布的视频，现场交火十分激烈，可以听到密集枪声。有分析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集中在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交通线和战略高地。也门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也门政府军8号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打击胡塞武装的视频，并称政府军近期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行动，对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军事设施以及物资造成重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
0: 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发文称，美国将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但是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5: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 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

0: 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2: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3: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2: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2: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3: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1: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表示，中东地区爆发冲突并非伊朗的过错，伊朗正在为结束这场冲突付出努力，俄罗斯愿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地区紧张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美国也拿出了新方案，伊朗正对美国的新方案做出修改，待修改完成之后，伊朗计划通过调解方安排与美方会面。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干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6: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7: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
8: 牛栏山陈酿，
7: 10年累计销售

0: 是一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
1: 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2: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运动补椰子水好，
4: 找天数牌，
3: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4: 运动补椰子水好，
3: 喝椰数牌，
4: 是天然电解质，
3: 不是人工添加。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5: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由于供应链调整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根据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未偿债务达7389亿欧元，增长超 20%， 明年可能达1万亿欧元。2025年欧盟预算支出中有 3.8% 违反相关规则，远高于 2% 阈值。当前欧盟正就2028至2034年新一轮七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如果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面临巨大资金缺口。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超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农产品价格低迷，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是官方数据的2到3倍。美农业部目前已开始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将出现雨夹雪。当地时间8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遇暴雨，短时强降水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行动，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受周边地区火灾烟雾影响，8号巴西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马瑙斯市8号空气质量评定为差，7号为极差水平。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

0: 液晶空轻量先锋新博铝液，一脑多能智慧百叶酷八科技。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25摄氏度，哈尔滨4到12度，银川7到20度，榆林7到24度，渭南15到27度，咸阳13到25度，拉萨3到12度，广元17到27度，南充19到27度，乐山18到24度，泸州19到27度，宜宾19到26度，昭通13到24度，曲靖12到25度，晋城11到26度，邯郸16到29度，鹤壁14到28度，安庆15到27度，襄阳16到27度，南昌19到29度，泉州21到28度，漳州20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湾中雨，偏东风5级左右，南海中西部小雨，偏东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味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行车路上，他莫名被拦截。
1: 开门，
2: 这干嘛了？
3: 开门！
4: 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吗？
0: 被害人含糊其辞，钱款来源扑朔迷离。
5: 你认识他吗？
4: 我不认识。
5: 他叫什么名字？
4: 但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0: 半路拦截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6: 和我们的推测，大相径庭。他说我不是抢劫。
0: 自导结案终落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7: 前方村庄，请慢行。
0: 这是2026年3月13日，一辆行驶在山东滨州的汽车拍下的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上午9时47分许，当事人正驾驶车辆正常行驶，突然后方出现了一辆黑色汽车，向他快速逼近。
2: 这怎么了？
0: 黑色汽车强行将当事人的车逼停，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人大为意外。
2: 真骗你！
1: 你干嘛来？你告诉
2: 我，我报警了啊！
0: 见对方来势汹汹，手里还拿着棍棒类的东西，当事人赶紧。

0: 拨打了报警电话。
1: 喂，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2: 在哪个地方？
0: 而就在此时，车外的男子突然拽开了当事人车辆的左后车门，拿走了两个手提袋。
3: 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怎么办？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视频里的一幕发生在山东省滨州市，报警人告诉民警，自己姓杨，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被那名陌生男子拿走的手提袋和手机呢，都是后排乘客的。乘客说，袋子里装着50万元现金。光天化日之下，巨额现金被当街抢了。这起警情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可随着警方的介入，这起抢劫案却逐渐显露出蹊跷的一面。
5: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1: 开车，苏州牌照的一辆 CRV。
0: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报警人杨某进行了初步询问。据杨某说，他是天津人，平日里以跑网约车为生。事发当天凌晨，他在天津接上这名乘客，送他前往滨州办事。乘客办完事，两人正准备返回天津，谁料刚开出不远，竟遭遇了这场抢劫。
5: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1: 对。
5: 打你了吗？
2: 啊，
5: 打你了没？
1: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块这么长的棍子。
5: 棍子，那是谁呀？
2: 我不是啊，
1: 上车，
2: 我不认识。
0: 后排坐着的这名男子，就是声称被抢走了50万现金的乘客张某。张某告诉民警，被抢走的50万元现金是滨州一个朋友借给他治病的钱，他从天津赶过来就是为了拿这笔钱。
2: 有病，我去看病，回天津看病。
5: 你是去天津看病？
2: 对。
5: 路过滨州吗？
2: 对，我从天津过来的，拿钱，别人给钱，自己人多，我拿回去，我要去看病，我就。
0: 不过，当民警追问张某借钱给他的人究竟是谁时，他却支支吾吾说不上来。
5: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2: 我认识。
5: 他叫什么名字？
2: 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5: 那你怎么认识的？
2: 这钱
5: 是给你干啥使的？
2: 网上他给我，就是给我看病的。我来，
5: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事。
0: 面对张某闪烁其词的回答，民警敏锐地察觉到这起案件很可能另有隐情，于是将张某和司机杨某带回公安局继续询问，同时将案情汇报给了滨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完成案情研判工作后，侦查人员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追踪抢钱嫌疑人的下落，另一组查找被抢50万元现金的来源。
6: 基本的思路就是一个是查清楚这个钱的来源，钱是怎么来的，再一个是这个钱去哪了，尽量还是想先把人抓住，把钱扣住，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为什么会抢钱。
0: 结合被抢网约车的录像和路面监控，民警锁定了抢钱男子驾驶的嫌疑车辆，一辆江苏牌照的黑色汽车，并以此为线索展开追踪。
6: 我们发现这个车抢劫成功之后，是快速的从北外环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上高速之后只行驶了大约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下了高速，这个是很可疑的。
0: 一辆外地牌照的车作案后不急于走高速，尽快逃离滨州，反而突然下了高速。嫌疑人的这一反常举动令人一时捉摸不透，民警不禁猜测，难道嫌疑人还有同伙？而他驾车驶离高速是为了和同伙交接。
6: 一旦他把钱交接出去，我们后期追回这个钱的可能性就更小，工作难度就更大了。所以我们说必须争分夺秒的追查到这个人和钱，才能有可能实现追赃挽损。
0: 时间紧急，民警继续沿嫌疑车辆下高速后的行进方向展开追踪，但在追至一个村庄附近时，嫌疑车辆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此后便再无踪影。
6: 当时就找不到这个车了，本身知道车牌号，还让他跑了，没有把他抓到。其实当时我们是挺懊恼的。
0: 嫌疑车辆凭空消失，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他究竟去了哪里？民警做了多种推测。
7: 车已经被警方重点布控了，他是不是有就是有弃车的可能性，或者说他自己就是这个他是自己先躲到了农村，他避避风头，然后准备过段时间再走。
4: 尽管线索中断，但民警没有放弃，继续沿路走访周围的商户住户，梳理道路卡口监控进行排查。与此同时呢，另一组查找现金来源的民警也在争分夺秒开展工作。那么这笔钱究竟是谁的呢？
0: 停车场内的特殊交易。
3: 你那件事好吧，那件
5: 你信不信？你让我看一下。
0: 50万元现金究竟是何用途？
8: 啊，这是贼摸的往想，就是因为心思往想那，哎呀，做了合适的事，赶紧挣点钱还账了。
0: 自导结案终落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张某被带回公安局后，面对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依旧吞吞吐吐，对50万元现金的来源始终交代不清。
9: 正常来说，对于一笔50万元现金被抢的事主来讲，他会表现得非常着急，肯定会督促公安机关快点行动，自己也会主动把这一个事情的经过事无巨细的告知公安机关，给公安机关提供线索。但是这一个乘客张某对民警的询问呢，他也是不太想配合，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0: 就在调查一时难以推进时，网约车司机杨某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杨某说，他们在案发当天到达滨州后，曾在一家酒店的停车场短暂停留过。
9: 司机呢说是拉着这一个乘客张某到了一个酒店的停车场，当时乘客张某让这名司机下车，说需要在车上谈点业务，之后在停车场另外一辆车上下来一个陌生男子，到了司机的车上和乘客张某进行交谈，之后他的车上才出现了这么一个手提袋。
0: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家酒店停车场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点35分，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停车场，后面那辆车正是被抢的网约车。两车停稳后，前车驾驶室下来一名男子，手里提着一个袋子，快步走向网约车，打开右后车门上了车。
6: 驾驶员下车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隐隐约约能看出像是银行曲线，印着银行的标志。
0: 民警判断前车下来的这名男子应该就是给张某50万元现金的人。那么这个男子是谁？是否真如张某所说是借钱给他的朋友呢？此时又一个关键证据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被抢网约车上的摄像头不仅拍下了路面画面，也记录了车内的声音。在酒店停车场的那几分钟里，张某与那名男子的对话被清晰地录了音。
3: 哎，你好，我是征信公司的，是吧？那个是50万是吧？
8: 对。
3: 哎，你那件事好吧？那件
8: 信不？你让我看一下，4个10万的，别的是0的。嗯。
3: 你好，你查收，已经好了。
8: 好的。这样就行了是吧？
3: 对。
8: 好了。
3: 你好，谢谢啊。
0: 这段车内录音让张某借钱看病的谎言不攻自破。录音中他自称某证券公司员工，上门为对方验资收款。在民警看来，这正是投资理财类诈骗的惯用套路。先是诱导被害人以现金方式充值，再招募所谓的曲线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员工来找被害人拿现金。张某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事不宜迟，根据监控拍到的车牌号码，民警立即与给张某钱的那名男子取得了联系，得知该男子姓郑，是滨州本地人。
6: 联系他，问他有没有给人50万块钱。这个车主接到电话之后也是很吃惊，他说的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事？
0: 结合车内录音和郑先生的反应，民警此时已基本断定郑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那么这50万究竟是怎么落入张某手中的呢？郑先生来到公安局，讲述了自己被骗的经过。原来2026年年初，郑先生家中突遭变故，欠下不少债务。急于扭转困境的他偶然刷到了一条介绍某个股票投资项目的短视频，对方声称前一日买入，次日即可卖出，每周可保证30%以上的收益。 这套说辞很快打动了急需回笼资金的郑先生，他关注了该视频推荐的公众号，并添加了客服微信。
8: 从公众号上讲，就是人家发来东西，不过他有从公众号之外，他有用别的微信加你，加你以后他说他是啊，我是什么什么的这个工作人员，得让你说的下那个这个当时说的是应该是那个金敏彤，上边呢给你讲那个具体这个怎么操作啊什么的。
0: 在对方的引导下，郑先生用手机下载了一款小众软件，并被拉入一个专门的聊天群，群里每天都有人晒高额回报，感谢导师带自己挣钱，气氛火热。
8: 包括所谓的一些已经跟投的客户，每天也在群里报喜什么的啊，今天一买卖的挣了多少个点儿，还全是人家。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摩，郑先生逐渐深信不疑，决定跟投50万参与项目。起初，他想通过银行转账，但对方以传统渠道速度慢、效率低为由，建议他改为现金线下注资，还说群里很多人都这么操作。
8: 他说移动转账还需要排队，什么还太慢，加上等于说在那个所谓的那个群里，有很多就是拿着现金，包括用提出这个黄金实物来，就是说去是跟投的。别人谈到我说，就是说我这边能让派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现场给你办这个交接，现场办理注资。
0: 急于抓住赚钱机会的郑先生没有多想，同意了对方的提议。2026年3月13日上午，他拿着东拼西凑来的50万现金，驱车来到指定地点，将钱交给了伪装成证券公司员工的张某。交接完成后，软件账户余额果然显示50万。对方告知郑先生，等交易时间一到，就可以正式跟投。此时的郑先生还满心憧憬着即将到手的收益，直到民警打来电话，他才幡然醒悟。
8: 当时是真往那边想，就是因为心里光想着，哎呀，做个合适的事，抓紧挣个钱还账了。
0: 至此，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历终于水落石出，案情也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起初称自己被抢的乘客张某，身份从被害人变成了诈骗犯罪的嫌疑人，而这一发现也让民警对抢钱那名男子的身份有了初步推测，他很有可能是诈骗洗钱团伙的内部人员，事先知道张某要到滨州取现，故而一路尾随，待张某得手后伺机抢劫。
7: 那我们当时是初步怀疑是不是有分赃不均，就是因为平常是一道拿完钱他会交给二道，然后再慢慢就是往下传递，然后最后就是到了那个境外，那个资金流到境外，更怀疑是不是一道和二道就是分赃不均，二道不想给一道付钱，就是直接就把钱抢走了。
0: 所谓的一道二道是诈骗团伙中负责取现的上下线，通常由一道从被害人手中取走现金，再交给二道，由二道继续向上层层上传。按照这个逻辑，民警推测抢钱的很可能是二道的人，因内讧想将赃款据为己有，或是按自己的渠道继续交接。但无论哪种可能，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车和人。终于在当天下午3点多，民警再次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它出现在滨州市下辖的吴地县境内。
6: 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吴地刑警队反诈的同事，帮忙把这个车辆的相关信息告知了他们之后，让他们先帮忙设卡堵截。
0: 3月13日下午4时许，案发6小时后，警方在一个路口成功的将嫌疑车辆拦截，驾车男子赵某被抓获。
10: 从哪来的？江苏。
11: 对。
10: 我去哪？
11: 去天津。
0: 赵某被控制后，民警第一时间对车辆进行了检查，确认被抢的50万元现金还在车上，一分不少。嫌疑人落网，赃款追回，追赃挽损的任务顺利完成。但此时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开，赵某是如何得知这50万元的存在，并精准实施抢劫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赵某交代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6: 和我们的推测大相径庭。他说我不是抢劫，我和那个乘客认识，是他让我抢的。他让我抢了之后，到天津去等他，然后还说分给我一笔钱。
0: 嫌疑人落网，揭开抢劫案真相。
11: 他说的很简单，哎呀，兄弟，演个戏，你演个戏，我车里面有那个探头，你只要表演的不要太夸张。
0: 自以为天衣无缝，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12: 我也知道他这个钱就是骗来的啊，我就说把这个钱拿了，我们就是。
0: 自导结案终落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赵某的落网揭开了本案的另一重隐情，原来他并非警方此前怀疑的洗钱团伙内部成员，而是被网约车乘客，也就是曲线车手张某叫来的同伙。一场看似惊心动魄的当街抢劫，实则呢是两人联手导演的黑吃黑闹剧。那么张某和赵某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又是如何策划实施的这场戏呢？
0: 赵某33岁，江苏兴化人。到案后，民警通过他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完整还原了两人从事前商量到中途实施，再到事后串供的全过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此前一直拒不配合的张某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13: 张，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
12: 是
13: 啊。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告诉我，你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不是自导自演的抢钱的事吗？抢钱的戏码吗？
12: 我就是想拿零钱看病。
0: 张某交代自己患有尿毒症，每月治疗的开销不小。一次他在网上偶然看到一则招聘兼职的广告，对方开出的报酬很高，想着多赚些钱补贴治疗费用，张某便主动联系了对方。
14: 会有人发布兼职广告，然后呢就是说要求这个人必须要全程听从指令，就是不能有别的心思什么的，要一定要听话，然后工资报酬非常高，而且是现金结算。然后张某就通过这种兼职广告的方式联系到了这个上线，他们就转移到这种境外的聊天软件上去了，然后通过境外的聊天软件去更加详细的告诉他这个东西该去怎么干。
0: 从那以后，张某便辗转全国多地，从被害人手中拿取涉诈资金。
14: 因为他手机有一些导航记录嘛，然后我就问他，他自己也承认得很痛快，就说自己去过河北省、天津市，包括河南省一些地方，都拿过钱。
0: 多次得手后，张某渐渐摸清了这条犯罪链条的运作方式。他意识到，经手的钱都是诈骗所得，即便被抢了，他认为上线也不敢报警。于是当他在3月12日又接到上门取钱的指令时，他决定叫朋友赵某协助自己演一场抢劫戏码，将这笔钱私吞。
12: 我也知道他这个钱就是骗来的
13: 啊，
12: 我就说把这个钱拿了，我们就走，我就走，我就叫他帮我拿钱，我拿就走，其实根本也不是抢。
11: 他说的很简单，哎呀，兄弟，演个戏，你演个戏，我车里面有那个探头，你只要表演的不要太夸张，你不要把司机吓到了就可以了，我东西给你拿了就走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0: 据赵某交代，他和张某是几年前在一个共同朋友的酒局上认识的，此后一直断断续续的联系着。在赵某看来，张某有一些赚钱的门路，他总想着跟着从中获利，所以当张某发来邀约时，他欣然同意了。
11: 我的家伙干的什么活应该挺挣钱的，他有可能不方便告诉我，我说没关系，我说我自己去看看，能行吗我就干，不能行我就不干了，他们想法就这么简单。
0: 于是3月12日晚上10点，赵某从江苏兴化老家驾车出发，连夜赶往山东，并按照张某微信实时共享的位置来到滨州。第二天上午，当张某从被害人郑先生手中拿到50万元现金后，赵某找准时机上演了一场当街拦车抢劫的闹剧。
11: 开门，开门，开门！
1: 这儿干嘛呢？
15: 开门！
11: 他交代我两句台词，就是跟司机说：“你知道你在干嘛吗？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就没了。我就跟司机说了两句话，然后把那个车门打开，把包裹递给我了。
0: 得手后，赵某按照事先与张某的约定，驾车上了高速，准备前往天津与张某会合分赃。然而刚上高速不久，张某发来微信说司机已经报警了，让他赶紧下高速走下道。赵某随即驶离高速。 但由于连夜赶路，他疲惫不堪，

0: 是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停车休息。正是这个意外插曲让他暂时摆脱了警方的追踪。几个小时后，赵某醒来，继续沿下道往天津方向行驶，直到被设下拦截的警方抓获。赵某事后交代，他一直以为张某已经买通了网约车司机，不会有人报警，这才放心参与。没想到他们自以为完美的计划，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荒唐的闹剧。
1: 断卡行动呢，堵死了线上转钱的通道，在诈骗团伙呢，转向线下取现，这样就催生出了职业车手这个群体，专门负责转院现金，形成独立的黑色下游链条，隐蔽性强，打击难度大，同时也容易产生黑吃黑、私吞的贪念，衍生出一些别的犯罪。这也反映出了整个产业链的叠加和复杂化，给我们的反损和案件的侦办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0: 目前，张某和赵某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而警方截获的50万元现金也已如数发还给被害人郑先生。对于上线的其他涉诈人员，警方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一波三折哈，最初我们以为是抢劫案，但后来我们看到原来是这个诈骗团伙的下游取现人员为了私吞赃款啊，自导自演的一场黑吃黑的闹剧。这里边的张某，他在策划这起虚假呀抢劫案的时候，他想的是，反正这个钱都是来路不正的，那即使我们抢了啊，就所谓的这个抢了的话，上线也肯定是不敢报警的。您给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一下他的这种想法。
3: 张某认为，犯罪赃款不受法律保护，谁抢到归谁是错误的。犯罪赃款要么属于被害人所有，依法追缴返还，要么收交国有，并不是无主财产。另外，法律对财产不仅保护他的所有权，还保护他的占有事实。也就是说，即便是诈骗所得的赃款，诈骗团伙对他的占有事实状态，法律也是保护的。对于这些赃款，如果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如果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任何个人不能随意处置。
2: 我们再来看哈，张某在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其实他有两重身份。第一重身份呢是诈骗团伙的这个取钱的车手啊，另外的一个身份就是策划了虚假抢劫案的这个策划者。那您根据他的这两重身份给我们分析分析，他分别都涉嫌什么样的违法犯罪？
3: 张某取钱的行为涉嫌诈骗罪，他谎称是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收款，然后说已经充值到系统里了，说明他是实质性的参与到了诈骗当中的，他是诈骗罪的实行犯，将和其他团伙成员共同构成诈骗罪。而张某伙同赵某假装抢劫是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一方面并没有真实的发生抢劫，不存在真正的受到胁迫的被害人。另外一方面，他抢劫侵吞的是自己参与犯罪拿到的赃款，是对这个犯罪赃款的一种延续性处置，并没有侵犯新的独立的法益，所以被前面的诈骗罪就吸收了，法律不再单独评价。也就是说，张某有两个独立的行为，但是并不构成两个数罪并罚的独立的罪名，而是一个以诈骗罪为主干吸收事后行为的一个犯罪整体。
2: 杨老师，我们再来看啊，张某那个同伙赵某，检察机关其实对他也是以诈骗罪来起诉的。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司法机关对于赵某的啊这种行为，他的定罪的依据和裁判的逻辑。
3: 赵某的行为涉嫌诈骗，是因为他和张某事先有通谋，假装抢劫侵吞诈骗团伙的赃款，他针对诈骗团伙实施诈骗。在司法实践当中，事先有通谋侵吞上游犯罪赃款的以诈骗罪论处。所以也就是说，尽管这两人都是以诈骗罪被起诉的，但是张某的诈骗犯罪事实是投资诈骗上游的诈骗犯罪，而赵某的 诈骗的犯罪事实是针对诈骗团伙实施了诈骗。
4: 静享魔幻泡沫，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青山碧流，黄梅声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0: 团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适合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啊，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承担，是吧？
1: 啊，没错没错。
0: 也就是公司出了什么事儿，那你作为法人来说逃不了关系。
1: 是的是的是的，高老
0: 师。嗯，好，今天汪律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案例哈，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个案例给朋友们去完整的还原一下？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非常高兴来到法律在线。今天这个案例呢非常有警示意义，
0: 嗯，
1: 完全就是普通人最容易踩的挂名法定代表人的深坑啊，非常适合大家认真听记下来，避免自己呢以后吃亏。然后接下来呢，我就用最通俗的话给大家梳理一下完整的案情啊。本案的当事人呢叫夏某，在2025年10月25日，他受到他人的蛊惑和诱导啊，对方告诉他只需要用自己的身份注册一家自然人独资的有限公司，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全程不用他经营，不用他管账，不用管事，只需要挂名。那事成之后呢，就给夏某支付2000元的酬劳就行。当时呢，夏某没有风险的这个法律风险的意识，觉得只是借一个身份挂个名字，轻松拿2000块钱呢，没有任何损失，于是就答应了，配合对方注册成立了这家自然人独资的公司，登记自己为法定代表人。但大家要清楚，自然人独资公司、一人有限公司，法律风险是所有公司类型里面最高的。
0: 嗯，
1: 公司注册成立之后呢，所有的实际经营、控制、资金流水、业务开展，全部是别人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叫实控人嘛，在操作。夏某呢，从头到尾没有参与任何的经营管理，也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的经营利润。
0: 嗯，
1: 仅仅是最开始帮别人注册的时候拿了2000块钱的这个挂名这个费用。
0: 嗯，
1: 事情发展到这里呢，就2026年1月23日，那你看距离注册仅仅3个多月的时间，这家公司就因为劳务合同纠纷被人起诉到了人民法院。
0: 嗯，
1: 原告在起诉公司的同时呢，直接列法定代表人夏某为第二被告，那第一被告就是公司嘛，
0: 公司，
1: 并且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要求夏某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0: 嗯嗯，好，这个案子呢，说到这里，我们给朋友们通俗易懂的在这个总结一下，就是他这个注册的这个担任法人的这个公司亏钱。

0: 这个欠钱了。那么作为原告，他不仅要公司还钱，他还要这个挂名的法人，就是这个夏某去掏钱，连带去还这笔债务，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1: 是的，主持人，完全正确。那原告起诉的核心依据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3条的第三款，针对一人有限公司的这个追责的规则。它的法条明确的规定是这样的：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公司，如果股东、法定代表人无法证明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完全独立，没有混同，就需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所以说这个举证责任的力度还是非常高的，还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劳务纠纷啊、合同啊、欠款纠纷，原告啊起诉一人公司的时候呢，同步都会列法定代表人为第二被告，然后要求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所以呢，当时案件进入到了民事审判程序，看似就是一场普通的欠钱劳务纠纷的民事官司，但是夏某个人面临的就是替公司还债的一个巨大风险。
0: 我们说到这里，很多朋友会说啊，这是一个民事案件，就是欠公司欠别人钱，然后这个公司的法人要承担连带这个还款的这个责任，和公司一起去清偿，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从这个背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夏某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股东，就是他就是为了2000块钱图一个小零头小利，然后去挂了个名，好像觉得大家觉得哎呀要赔这么多钱，这前后这一笔账一算，觉得是太不划算。其实这只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看到的一个最表象的一个问题。这中间后面汪律师还会说到一个有存在一个重大的反转，就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民事诉讼这么简单了，对吗，王律师？
1: 没错没错，主持人。所以说这也是今天的一个普法的核心重点，也是本案最关键最值得所有人学习的法律知识，就是民刑交叉先行后民这样一个原则。
0: 汪律师能不能给大家再简单的解释一下啥叫民刑交叉先行后民？
1: 民刑交叉就是说我们在学习法律知识的过程中，它是分为部门法的嘛，对吧？民法啊部门法，刑法部门法，但是在实务中呢，就具体的案例来说，它不是泾渭分明啊，不是泾渭分明的。所以说一个案件它可能同时会横跨很多个部门法的领域。所以说像本案就是这种情况。那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司法实务的一个原则就是先解决
0: 刑事的，
1: 涉嫌刑事的，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然后后面之后紧接着才是民事的，对吧？先行后民啊。好，那么这个民刑交叉先行后民在这起案件当中适用，你也给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所以就本案呢，在民事审理的过程中呢，也是说我们来辅助这个夏某啊，通过他对案件事实的陈述，然后梳理线索，固定证据呢，所以说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公司从头到尾，因为刚才也讲过了，从注册开始，就不是他在操作的，所以说从后期的经营运作啊，包括这个收取利润呀、签订合同，都不是他在操作，而都是当初蛊惑他挂名的那个那个人，就是实控人嘛。
0: 就是我们说的实际控制人，就是我们说真正操纵公司的这个人，管理公司的这个人，是不是？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他就利用这个夏某呢挂名法人，然后利用这个公司这个外壳，然后操纵这个公司的资金啊，对外签订合同啊，操控公司的业务，然后他是实际获得的是这个经营的利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他拿走了本来应该由公司收取的这个利润。
0: 对，
1: 那我们的切入点和角度就是涉嫌职务侵占啊，或者说是这个挪用资金啊，有可能是这两个罪名这个竞合嘛。那最终至于怎么样认定，还是要公安机关通过跟公安机关去沟通啊。那我们也是就是说在应诉啊，因为我们是被告嘛，那应诉的过程中呢，开完庭，然后第一时间呢也陪同他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了。公安机关核实之后呢，也依法受理，然后 立案侦查。

0: 所以就是出现了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关键的变化。那原正常是民庭啊受理的普通的经济纠纷啊劳务啊或者是合同类的，随着案件的深入呢，随着这个证据新的线索的出现，它就有可能转化为刑事案件。所以说本案就是这种情况啊，虽然是通过原告起诉我们啊，它是以民事案件立案的，但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个挪用资金或者是这个职务侵占。那他就不能是单纯的民事审理，就要转刑事诉讼程序。
1: 明白了。就是原先这个案子出来的时候，他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民事方面的一个案子，就欠钱不还嘛，对吧？公司和法人要还别人钱这么一个民事案件。但是，随着各种证据的这个出现，这个法人他就是一个挂名法人，而实际操控人一直就不是这个人。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可能涉嫌职务侵占的一个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况。这就是由民事的一个诉讼改成了一个刑事犯罪的一个情况了。好，那最终这个案子，他的最后的一个裁定结果是怎么样的？汪律师，您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最终法院这个裁定结果就非常明确啊，因为他用的是程序文书，用的是裁定嘛。裁定就是第一，驳回原告的起诉。
1: 民事的起诉。
0: 对，就不是诉讼请求嘛，因为驳回诉讼请求，它属于用判决书是对实体进行了审理的一个裁判结果。所以说这个从程序上我强调一下这块就是裁定，裁定的话直接就是驳回民事起诉，说白了就是法院民情不受理这个案件啊，要先交由公安机关啊。第二呢就是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啊，还有这个涉案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所以说到这个节点呢，整个民事诉讼就终止下来了啊，是最终的终啊，不是中间的终，终止下来，然后案件进入刑事侦查程序啊，就是。
1: 好，这个案子刚才汪律师也给大家说完了，然后呢也从名到形解释的也非常的这个具体了，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听众比较疑惑一个问题，就是，我明明不是说了是欠薪吗？不是这个劳务欠账的这个民事的案子，为什么说这个一涉及职务侵占，这刑事就把民事的案子就驳回了吗？对于老百姓来说，他可能很难理解这么一个逻辑。就如果说我是这么一个被欠钱的人，那么我就想，我怎么能解决我的问题，是吧？你民事或者是刑事都没关系，我这最终的钱我怎么能拿得到？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核心的这个裁判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0: 好的，就是我现在给大家通俗的讲透这个本案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裁判的逻辑。它实务审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同一事实涉嫌刑事犯罪啊，那就优先走刑事诉讼的程序。那民事程序就是终止下来了，就驳回起诉。
1: 就是您前面说的先刑民交叉，就先刑后民，所以就是先是优先走刑事程序，对吧？先把民事程序不是说不解决，而是要暂停和驳回，是不是？先把这个刑事的问题、犯罪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如果一个案件呢，看似是欠钱啊、合同啊、劳务这样的普通民事纠纷，但它背后的操作、资金流转啊、公司运作，是依托行为人他有主观恶意这样的一个产生的，那它就不是普通的民事经济纠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也跟广大听众朋友提个醒吧。就是说发生这个民事法律关系这个过程中也要多一个心眼啊，一定要多审查一家公司它背后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1: 对
0: 啊，这是一个避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说总结一句话，就是本案来说呢，关于这种案件的类型也是简单一句话，先查犯罪，再谈还钱的问题。如果犯罪事实没有查清之前呢，民事责任呀、欠款责任，谁该赔这个钱，赔多少钱，他就无法认定啊。所以说法院民事判决他也要依赖这个刑事诉讼这个侦查程序去确定这些案件事实的。所以就只能先移交公安机关去侦查。

0: 啊，谢谢。
1: 好，那也就是说，这起案件法院最终做出这样的裁定，它不是随意裁判的，想解决什么问题就先解决什么问题，它是有明确的这个法条去支撑的，对吧？那么究竟这个法律依据在哪里？那么王律师能不能给我们，就是把法条通俗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解答一下？
0: 好的，好的，主持人。本案中呢，他裁定的文书引用了三条核心的法律依据，我逐条用白话解读一下。第一项法律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7条，本条明确规定呢，法院的裁定适用于驳回起诉这种类型，就是我刚才讲的强调的，本案不是用判决，是用裁定，它是一个程序性的驳回，对。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能不能把原告的起诉直接驳回终止这场民事诉讼，是法律明确授权法院可以用裁定方式处理的。而且呢，正规的裁定文书必须写明裁定的理由结果，由书记员法官署名加盖法院公章，具备法律效力。那第二项法律依据呢，就是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第208条第三款，本条对应的规则之后，本条对应的规则是这样：法院立案之后呢，经过审理核查，发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案件属于不应当民事审理的情形，法院可以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所以本案就是这个法条应用的一个典型案例，立案时呢是看的是民事纠纷，并且法院也受理了。对，所以说他立案之初那是符合这个表面的形式的条件的，所以说这个法院肯定要依法受理。但是审理过程中呢，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就可以依法裁定驳回。对，所以第三项法律依据就是本案最核心最关键的王牌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嫌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有点长哈，这是一个司法解释，也是第11条，它的原文规则呢非常硬核，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1: 那这条其实就是完全跟我们这个案子是有很强的一个适用性的，对吧？这也
0: 是
1: 对这个案件最终怎么由一个民事的一个经济方面的纠纷的诉讼，然后改成了一个变成了一个行政的案件，而被驳回了民事这个诉讼的一个原因。就只要法院在审案子的时候审出说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欠钱欠账的问题，里面还藏着违法犯罪的事情，这个民事官司就先叫停，然后全部移交公安去查犯罪，那然后把这个犯罪的事情解决了以后再去说民事的问题，对吧？
0: 没错没错，完全正确。就是
1: 但是我们有一点还要给大家强调，就不是我一听说今儿我们说欠钱最后这个变成了这种刑事犯罪，那是不是所有的欠钱类名这个纠纷都最终会转变成刑事案件，或者是所有的欠钱它就单纯是一个民事纠纷，其实都不是这样，对吧？
0: 那不是的，是不是这样的。对对对，还是要看它背后这个法律关系。对对对。
1: 好。朋友们，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或者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纠纷想要咨询法律方面的规定和如何去进行处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1332，或者呢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来在后台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朋友们在询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最好是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描述，把您遇到的问题纠纷或者手里的有一些材料和证据最好是拿在手边，这样我们在咨询的时候呢才有的放矢好，那么11:2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今天节目呢还剩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也想请这个汪律师来给我们说说，就是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是想问王律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那位被欠钱的这个朋友，最终他能不能拿回自己的钱？这可能又转到一个民事方面的一个问题来了，你给大家。

0: 就是这个案子如果延续下民事刑事的解决了，后面将会怎么处理，能给大家说一说吗？
1: 没有问题啊，这个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啊。虽然说民情把这个案子移交公安机关去侦查，但是这个钱是肯定不会打水漂的。对，所以通过这个公安侦查的过程中呢，然后也把这两个实控人啊叫过来之后呢，写了书面的保证啊。他的原文我概括了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本案的这个公司啊，就是夏某顶名的这个一人公司出现的任何债权债务的问题都由这两个人去承担，所以说他在公安机关是做了这样一个保证的
0: 啊。
1: 那这个东西呢，如果后续再会出现合同类的纠纷，有人起诉到我们的话呢，他也可以成为民事诉讼中的一个很强有力的证据。
0: 明白，就是这个挂名法人他在这个案件当中不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对吧？
1: 自己摘出来了。
0: 是。但是呢就是对于被欠款人也好这个来说，他其实也是一种保障，因为是由实际的管控人实控人去承担这个责任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好，但是并不是说，就是说我们给别人做挂名，什么股东啊或代理人啊，没有一点风险，这个风险还是有的。您是不是能够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总结一下，给大家提一个醒？
1: 好的，主持人。所以说，这个风险不仅是有，而且是非常非常高。所以呢，在此我总结三个对所有听众呢必须要牢记的一个底线。第一，绝对不要有偿当法人啊、股东啊这些啊，有可能还会涉嫌到就是卖自己的身份信息这样一个刑事责任的啊。第二，更加重要的是，一人独资公司这种啊，更不能去挂法定代表人这种。因为如果你不能自证清白，说白了，不能自证自己的个人的财产和公司财产是独立的、是清晰的，那直接就要去承担啊穿透这个公司的外壳，你要承担连带责任的。第三个就是，如果发现一旦有风吹草动被控制了、被操控、被挂名了，那立刻收集相关的证据，然后立刻去到公安机关去报案。
0: 好，今天这个案子给我们的朋友敲响了一记警。

而且在工作上，汪芳公私分明。周可儿以投资人女儿的名义去工作室，查看工作业务记录以及资金往来细项。还好，账面没问题。

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面对对面这位年轻的军官迟愣了半天，
1: 我不认识你。
0: 二叔啊，您怎么能不认识我呢？冯家崴子有个老三叫冯德双，我爹是冯老大，您认得不？
1: 啊，
0: 你是冯老大的三小的德双，可不是我吗？哎呀，孩子，这是做梦吗？怎么能在这相遇？德双哎，孙大胆挺大个老爷们，当着众人的面哇一声哭出来了，德双也掉了眼泪了，抱头痛哭啊。哎呀，张宝才在旁边也傻了眼了，但是他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孙大胆是冯家崴子的人，老乡相遇了。德双止住悲声，问孙大胆，二叔啊，您这些年就在这儿落脚？
1: 哎，别提了，
0: 快上炕坐下，咱爷儿俩好好唠。

0: 各位啊，没外人啊，这是我二叔。这一说，大家心情都放松了，团团围坐，听孙大胆述说。闹了半天，这孙大胆又叫孙歪脖子，就是德双他们家的邻居，因为不得过，携家带眷下了江北了，那房身就被德双的娘给买下来了，后来又盖的房子。咱们在最前边曾经说过，哎，可打那之后，孙歪脖子一猛子下去就没影了，音信隔绝。将近十年过去了，今日再次相遇，你想，他离开德双的时候，德双十来岁，小孩。慢说女大十八变，男孩子也在变化，现在又变成了军官，孙歪脖子怎么能认出来呢？但是孙歪脖子早前是成年人，他变化不大呀，所以德双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这就是以往的情由。等坐下之后，德双就问呐：“二叔啊，您打离开冯家崴子就在这定居了？”“
1: 哎，一言难尽。首先说，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呢，很有机会凑到一块儿。咱爷儿俩就这么回事儿啊。我离开冯家崴子之后，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搬到这儿，搬到那儿，最后就来到这河南屯了。这不是宝财大哥在这儿呢吗？我遇上他了。此人为人仗义，可怜俺们，帮着俺们就在此定居，一住就十来年了。
2: 哦。
1: 我二婶故去了，死了，跟着我竟遭罪了。就我们这个河南屯啊，也别说是光这一个屯子，就这一带都这样。有一种妇女病叫柯山病，老爷们还没听说得这种病的，竟招女人。你二婶就得了柯山病了，结果不到三年死了，就剩下我拉扯一大帮孩子。好在呢，你那些弟弟妹妹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就是老大遭了不幸了。二叔别说了，方才我听老人家都跟我介绍了，伤心的事儿休再提起。好了，不说了，反正我苦把苦业，又当爹又当娘，总算把那几个孩子拉扯成人了。现在在外头有当半喇子的，有的小学徒，反正吃口饭都不成问题。哎，我现在就混成这个样子。
2: 行，二叔啊，你说家没个女人也不行，有道是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呀，你还得给我找个婶儿。
1: 哎，别提了，找什么呢？找那得钱呢，我拿什么养活人家？反正现在我给人家拉帮套，也可以吧？
2: 哦。
1: 德双一听什么玩意叫拉帮套，没听过这名就愣住了。二叔你说什么？给人家拉帮套啊？这作何解释？
2: 哦，对了，咱那会儿的人不了解情况，拉帮套啊，就是我给人家家干活，哎，有时候在人家睡觉，有时候在人家吃饭，有时候还养活人家。
1: 那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你给他们家当长工还是短工？
2: 嘿，你还没听明白，拉帮他还就我怎么解释呢？
1: 说到这儿，张宝才乐了。长官，你不是本地人，你不了解本地情况。我们这块实行拉帮套，哎，说一句白话你就懂了，就是俩男人睡一个女人。刘毅在旁边也待着呢，刘毅现在是模范班的班长，是德双的好助手，德双走到哪儿，刘毅是形影不离。他也好奇，那为啥俩男人睡一个女人呢？嘿，大伙一听越听越糊涂。张宝才说，咱就这么讲吧，咱本地流行柯山病，没说招妇女不招男人，这女人呢死的比
2: 较多，所以女人也比较尊贵。爷们儿多，娘们儿少，咱就这么说嘛。往往两个爷们儿跟一个娘们儿过，有的是这样的情况，家里孩子多，男人又有病，体力不支，或者没有生财之道，就找一个帮忙的，就像那个老孙就是给帮忙的，帮他们家干活，帮他们家收入，他得到什么呢？就是可以在他们家住，可以跟那女人睡觉，那个男的也不管，因为他失去了劳力了嘛，啊，全指这个男人呢。我们这一代呀，拉帮套的多了，谁也不笑话谁。咱河南屯就有九户，老孙就是其中之一。哦，大伙儿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德双也没乐，德双感觉到这事儿挺奇怪，但是不往下追问了。二叔啊，咱放下远的先说近的，今天咱爷儿俩有缘异地相见，我是奉命来剿匪来的，我想到大木镇生擒雪上飞，给本地老百姓除害，苦无得力的帮手就是个向导。我听宝财老人家介绍了，您枪法也准，胆儿也特别大，您能不能当向导给我帮帮忙？没问题啊，雪上飞这个狗日的，我恨不能掏他的心，剥他的皮，把他剁碎了我都不解恨。老侄子，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说句难听的话，我为这事儿死了我也值。好好好，二叔，咱一言为定。二叔，您回家还有什么安排安排没有？明儿个就得起身，咱得抓紧时间。没有，我没有后顾之忧，你弟弟妹妹们都大了，我还担心什么？那您就别走了，明儿个咱们一块儿走。
1: 行。德双啊，我可替你担心呢，那个雪上飞狗日的可不是好对付的，比狐狸还狡猾呀，比阎罗王还狠呢。你们去几个人化妆改扮，一旦被他识破，
3: 那可没有好果子吃。
2: 二叔您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心里有主心骨，我手下100多人的还怕他吗？
1: 可也是，多加点谨慎是应该的。
2: 张宝才就说，行了，那要上大木镇的20来里地呢，路不好走，我这有马有爬犁，你们可以坐着。就在当天晚上，孙大胆儿选了一张好爬犁，都把它铺垫好了，然后在牲口棚里头凑齐了3匹大牲口，都是那马膘满肉肥的，全套不好了，刷洗印溜一切齐备。说这话是半夜呀、啊。哎呀，孙大胆这一算计这时间，我德双啊，你们呢稍微打个盹儿，咱马上就起身，趁夜很难被人发现，神不知鬼不觉的咱就到了大木镇了，你说好不好？
1: 行行行，不用谢，也别打盹儿，最好咱们现在就启程，
2: 那也行。带着干粮，带着酒葫芦，一切齐备。但德双他们能穿军装吗？那绝对不能啊。在张宝才的帮助下，德双选了几个人，他带着俩排长，另外带着一个班长，就是刘毅，加上他自己，加上孙歪脖子，5个人坐这爬犁正好。军装脱掉，化妆改扮成为本地人的打扮，大皮帽子、皮坎肩儿、皮裤、皮袄，都是那光板的老羊皮的皮袄，腰带子，扎着裤腿儿，下边又换上雾的鞋。可能您没到过大北边，您不知道什么叫雾了鞋。东北有句俗话，
0: 叫关东城三件宝，人参、貂皮、兀了草。这兀了草是本地的特产，有这种草那是宝贝啊。您把这个草搁到家里之后，把它晒干了，用棒槌和木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把它打得柔软了，好像那棉花絮一样。捂了鞋，看样子不好看，但是纯皮的，软帮软底儿，肥肥大大。把这捂了草絮到里头，软软乎乎，暄暄乎乎。你穿上普通的袜子，再把捂了鞋穿上，带子勒上。就这种捂了草绝对保暖，你就站到雪地里一天一夜，脚不带动着的，零下四五十度脚都不带动的，您说不是宝贝是什么呢？在这个地儿必须得穿这个。说我穿点马靴，我里头是什么皮筒子白给，什么棉鞋到这儿也得靠边站。所以他们把物类也都穿上了。又穿上之后，刘毅还蹦跶两下，又好回去了，真轻巧，穿上跟没穿也差不多少。你这么一看，这几个人就是本地的山民，你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是军人来。别看这样，他们都暗藏利刃，都带着手枪，多带子弹，多带手榴弹，以防万一。另外呢，孙歪脖子回到家里去，把他打猎的猎枪也拿来了，子弹也都带来了，还带了一把快刀，别到腿碰上的，一切齐备，满天的星斗外滩。到这儿，什么车也玩不转，那车轱辘干打转不往前走。本地人管那叫纺线儿，非得做这种爬犁不可。因为这个雪呀，表面上是软的，里头是硬的，最适合爬犁。您要问这爬犁是谁发明的，何年何月才有的，这我也说不清。总而言之，这年代很久远了，本地人冬天出门都做爬犁。书说简短，几个人上来之后，三个大牲口如飞似箭钻进大山。再看孙歪脖子把大鞭一晃，这爬犁跟飞一样。德双坐在上面很得劲儿，把这衣服领子紧了紧，要不那个小风嗖嗖的，跟刀割的差不多少。现在的温度，你就吐口吐沫，刚离开嘴，掉地上摔成八瓣。说我尿尿尿那半截都冻成冰棍，这这么厉害呀、啊！尽管如此，这五个人心里都挺痛快。长这么大没做过雪爬犁，啊，这玩意儿这么快，这么舒服啊！单说刘毅。他正好坐到孙歪脖子后边，发现孙歪脖子就长一只耳朵，哎，心里就感到莫名其妙。书接上文，冯德双叫孙大胆当向导，领着他们深入大木镇，要活擒匪首，雪上飞。孙大胆挺高兴，赶着马爬犁。五个人就走进大山，虽然天没亮，漫山洁白呀、啊，大地也是银白的世界，通过这个反光也能看个十之六七。像德双、刘毅他们从小长在辽河两岸，哪见过这样的大山，这不是普通的山，那是山连山，岭连岭，一眼望不到头，甚至走几天几夜，个把十月也出不了大山。而且这山也高，林子也密，那树都笔管调直啊，看树头你都看不着。哎呀，到了这个地方，这心呐、啊、 觉着非常非常的

这帮进山的人有个绰号叫山狗子，靠着打猎为生，他跟这帮人打得火热。有一次他们进山，孙大胆一看，哈，地上树上漫天遍地全是野鸡，那野鸡那个肥呀、啊！孙大胆来了高兴劲儿，扯开嗓子喊了一声，哇、啊！借着山谷的回音，有的野鸡胆小，吓得吧嗒吧嗒从树上掉下来了，没费劲儿就得了两只山鸡，那个肉那个好吃劲儿就甭提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斤，天上飞的都好吃，有滋味，他更尝着甜头了。这且不说，有一次孙大胆跟着几个山狗子进了深山了，就围攻一只大熊。 这熊可了不得，本地老百姓说得好，在这深山的大兽当中，一猪二熊三老虎。什么意思？最厉害的就那野猪，第二把就是大熊，第三把才是老虎。你别看老虎称为兽中王，真比划起来不如野猪和山熊厉害。他们遇上这山熊啊，站起来比人都高，要上秤称一称也得七八百斤，千十来斤，就是经常打猎的人也很难发现这么个大块头。所以领头人下了决心了，一定得把他逮住。他们一共五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开始围攻，慢慢的往这黑熊跟前靠近。孙大胆也是其中的一个，结果好不容易把这黑熊给圈住了，等到了近前再找，你说邪门不？这黑熊是踪迹不见。这孙大胆就说，怪呀，眼瞅着他在当中呢，怎么没了？他们为首的那个头子姓宋，经验丰富，老宋就说，各位啊，咱今儿个遇上麻烦了，这不是普通的狗熊啊，这家伙有仙气儿。我听老人跟我说过，他要踪迹不见就是入了土遁了，找也找不着，快撤，再待下去太危险了。老宋这么一说，其他几个人都同意，刷就撤了。这孙大胆不听邪，觉着到嘴的肥肉了就这么吐了、哎、谁走他不走。大伙儿警告他，我可告诉你啊，要剩下你一个人遇上麻烦可没人救你啊。没说的，没事没事。其他人走了，孙大胆不听邪呀，端着猎枪就四外学嘛，这个黑熊怎么找也没找着。几个小时过去了，累得他是精疲力尽。后来他一看对面有两棵树，一棵树笔管调直，旁边那棵树啊，可能是大风刮的，也不是怎么的，倒在地上了，正好坐在上面歇着。他把猎枪顺到身边，觉着肚子有点发空，拿出干粮来吃了几口。那位说，什么干粮啊？哎，山里人呢、啊、摊煎饼，这是本地的特色，山东人也爱摊煎饼，进山越嚼越香，搁多少日子还不坏。所以这也是根据特殊的环境出来这么一种食品。孙大胆刚吃了几口煎饼，还没等喝水呢，冷不丁就听身后有点特殊的动静。他的警觉性比较高啊，用眼角的余光一看，黑乎乎一件东西奔他扑来了。孙大胆岁数并不大，那阵一看不好，把煎饼水壶全扔了，双手抱头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刚咕噜过去，后边这只大黑熊一下就扑了个空。这黑熊就是他们要追踪那只黑熊，不知道什么时候躲到

蹲到哪儿身后去了，好悬没把他扑住，扑住就完了。孙大胆轱辘到地上，甩脸地看啊，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一看这大黑熊在那站着，比自己都高着半头啊，张着血盆大口，獠牙直出唇外，甭说打，一看也吓个半死。而且他发现这只黑熊一爪子把他掉到地上的猎枪捡起来了，就像掰一根麻杆一样，咔吧一声就撅为两半。这黑熊也懂这玩意儿是收拾他的，他恨透了，嗷一声又奔孙大胆扑来了。孙大胆一看，我的娘，是站起来就跑。这就得说大胆儿，说小胆儿拉裤子动不了地方了，还能跑，这就无善。可那黑熊跑得多快，孙大胆心里想，山里人跟我介绍了，黑瞎子追你的时候，你千万顺着风跑。为啥顺风跑啊？黑瞎子头上的毛长啊，有的都半尺一尺长，要顺风跑，这风一吹，他那毛把他的眼睛就糊住了，他眼目不清，哎，你有逃跑的机会。你千万别逆风跑，你要顶风这一跑，黑瞎子那毛都吹到脸后去了，看你看得非常清楚，你想跑势必登天。哎，孙大胆到现在头脑还好使唤，尽管如此，都吓堆了，都能跑过黑瞎子吗？三转五转，黑瞎子眼看把他给撵上了。孙大胆一看，眼前是一棵大树，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他爬上大树去了，伸手不交剑，能爬上去吗？这大树少说也得五丈多高，他爬到树尖上去了。他忘了，黑瞎子你看笨，也会上树。这大黑瞎子呵哧呵哧上来了，眼看离着孙大胆就差一丈左右了，孙大胆吓得都没脉了，哎呦我的娘啊，这可无路可逃了，怎么办？除了我长翅膀会飞，人求生的欲望什么招都能使出来。孙大胆凭那些山狗子跟他介绍过，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拿尿浇这黑瞎子，哎，自己还真憋着一泡尿，昨天喝水喝多了，没工夫尿，这阵也豁出去了，哎，他把裤带解开，对着这黑瞎子以上是下哗就一泡尿，哎，这尿这就把他给救了。黑瞎子扬着脸正往上爬呢，热乎乎骚红红的，浇了他一脸，别地方不说，他这眼睛受不了，这一浇黑瞎子一捂自己的眼睛，哭嚓掉下去了。但是黑瞎子皮糙肉厚，摔下去没事儿。孙大胆一看黑瞎子掉下去了，干脆我也下去吧，提上裤子，他顺着树他也下来了。他一看黑瞎子眼睛睁不开，正是逃走的机会，他一使劲蹭跳落到平地。你说倒霉不？他也落了地了，黑瞎子眼睛也睁开了。这黑瞎子可不干了，你别看他不会说话，他心里有数，心说你拿尿浇我啊，你这尿也忒骚点了，我岂能容饶，嗷一声过来，两只大爪子把孙大胆脑袋给抱住了，那大舌头鲜红就舔他的脸，据说这黑瞎子舌头上都有刺儿，舔上一块肉就算没呀、啊。孙大胆一扑了脑袋，这耳朵叫黑瞎子给舔上了，这一下耳朵就没了，要不怎么说他少一只耳朵呢，叫黑瞎子给舔下去的。孙大胆到现在一看逃脱不成了，也玩了命了，从怀里一伸手把匕首刀拽出来。猎人使那刀有不快的吗？刀苗子都一尺多长啊，以备急需啊。使到现在孙大胆把刀拽出来，
跟黑瞎子胸靠着胸呢，不用瞄准，他攒足了力量在他前胸。什么地方？黑瞎子前胸都有块白毛，他不是纯白，那颜色也发淡，就这地方皮比较薄，这下手能致命。孙大胆是牢记不忘啊，对准这毛浅的地方攒足了力量，哎呀，这一刀你说扎了多深呢，把整个刀苗子全扎进去了。黑瞎子惨叫了一声，这玩意儿就这么凶，你别看扎到肚子里头了，他还想收拾孙大胆儿。有的黑瞎子肠子都出来，拖着肠子追你，你非得彻底把他消灭。孙大胆扎进去之后一看没完，手腕子攒劲一豁弄，刀在里头一绞个，碰到心脏上了。这黑瞎子双爪子一松，仰面栽倒，跟倒了一面墙一样，扑通蹬蹬腿儿，这才玩完。这也是个急劲儿啊，赶巧了。孙大胆哎呦一声，挨着熊瞎子也昏厥在地。两个多小时之后他才苏醒过来。哎呀，觉得这个脸怎么半边脸发木，用手一摸，对了，少了个耳朵。我命不当绝呀，一看这大黑瞎子在旁边躺着，就是叫你给糟践的。孙大胆火往上撞，站起来活动活动四肢，把那把匕首刀拽出来，给黑瞎子开了膛。开膛破肚之后，把熊胆摘下来了。他知道熊胆是名贵的药材，这玩意儿值钱，卷吧卷吧揣到怀里头。另外他把熊掌给剁下来了，熊掌啊得是前爪，后爪不值钱，这玩意儿营养丰富。像那个最高级的宴席，猴头、燕窝、熊掌、鲨鱼翅，这都是了不起的名贵食品嘛。因为黑瞎子在蹲仓的时候也叫冬眠，他不吃不喝，渴了饿了怎么办，他就舔前爪子，他这个唾沫整个跟他这个爪子融为一体，营养极其丰富，所以这熊掌他值钱呢。这孙大胆还不知道这事儿吗，把前爪子剁下来是胜利而归。当他出现在那些猎人面前的时候，把那些猎人好像没吓死，一看他长跟血葫芦一样，啊，把枪一顺就想搂火。孙大胆说，别介，我不是鬼，我是人呢，你们看这是什么。等大家静下来，他把经过一说，把众人全都吓傻了，紧跟着全都竖起大拇指，你呀，啊，你真是孙大胆儿，名副其实的孙大胆儿。打这之后一传十，十传百，传开了，谁也不管他叫孙歪脖，谁也不叫他的名字了，都管他叫孙大胆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所以剩了一只耳朵。今天大伙儿这一问他，孙大胆儿就把以往的经过一五一十跟大伙儿说了，大伙儿听的都入了迷了，好惊险，好刺激呀，啊！我你真捡了一条命，可不是吗？哎呀，那惊险的事儿数不胜数啊。可大伙儿正说着，这马爬犁照样往前走，这天似亮似不亮的，哎，看得更清楚了。眼前一架大山，叫宝华山。右面一条大河叫威虎河，他们在大山之中穿行。这孙大胆就说，各位，压低一点声音，看见这大山了吗？啊，看见了，这是宝华山呐，啊。转过宝华山就是大木镇，咱快到地方了啊，以防被人发现。一旦有人发现要盘问，咱就说进山伐木头的。

0: 好吗？哎，知道知道知道。
1: 孙德胆把大斧子、猎枪、锯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那是叫人看。你看，我们不是旁的啊，我们是进山伐木的。从这儿开始，大家光用眼睛看，谁也不说话了。转过一架小山梁，围着这宝花山刚转了三分之一，得双眼尖，咻，看，众人顺着他手腕一看，在对面的山坡上无非四箭，出了个小黑点儿。这小黑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看得清清楚楚，是一个人蹬着滑雪板跟飞似的，说到眼前眨眼就到。孙子胆儿一看，各位啊，好像是小土匪。一听说土匪，大家把其他的都忘了，眼睛盯着德双。德双寻思了片刻，抓活的，刷马爬里往旁边一闪，躲进密林。几个人从爬里上下来了，从怀里唰唰唰全都拽出手枪。德双告诉千万别开枪，有一线之路，别有响动。大家点头，刷扇子面形趴在地上等着。这小黑点由远而近，这回看清了，的确是个小土匪。为啥呀？身上也带着夹不事呢，大皮帽子，皮衣服，蹬着滑雪板，身上鼓鼓囊囊，还带着个包袱。但是这个模样看岁数不大，顶多十六七岁，滑雪的技术还挺高。这小土匪绝对没有发现面前埋伏的五个人。德双一看到眼前了，冲着刘毅用手一指，刘毅无一个饿虎扑食，是猛扑过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写过一封信了。
1: 哎呦，那可有日子了。
0: 没跟你说话
1: 啊，
0: 我这自己感慨
1: 呢。你不是问我呀？
0: 不是，我问你干嘛呀？我这不是看日历看见今天这日子了吗？
1: 什么日子啊？
0: 10月9号，世界邮政日。
1: 哦，又是国际性的纪念日了。
0: 是啊，所以我就在想啊，街边绿色的邮筒，那曾经是不是无数人的牵挂？远方的孩子给父母写的家书，
1: 恋人互寄的明信片，
0: 朋友之间分享日常的信件。
1: 哎呦，这就让我想起了一段相声了。
0: 哎呦，你这个连续的一点都不生硬。
1: 我永远都是这么跳跃。
0: 哎，不是，哪段相声啊？
1: 山西家信。
0: 哎呀，那个时候啊还没有邮政呢。
1: 就是啊，你说就是这段相声里这个人，你说要识字能够写信多好啊。
0: 嗯，
1: 就是不用画画，哎，是不是就不用闹出什么一些误会和闹剧了？
0: 那可不嘛，咱们来听听啊，曹云金、刘云天聊聊山西家信。
2: 我有一个朋友，
3: 嗯，
2: 山西人，
3: 哦，
2: 在山里边长大的，
3: 是
2: 没念过书，没学问，不识字
3: 哟。
2: 这个年纪呢30多岁，快40了。
3: 嗯，
2: 我们两个人称得起是忘年交。
3: 呵，
2: 我呢论着管他叫二哥。
3: 呵，
2: 有一回他请我吃饭，
3: 嗯，
2: 定的是中午11:30到。
3: 嗯，
2: 我呢到时候就上家去了，他呢还请了一位陪客。
3: 哦，
2: 可是等到12点，这位没来
3: 哟，
2: 他着急了。
3: 嗯，
2: 于是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3: 哎，爸爸您等会儿，干嘛画呀？
2: 因为他不会写字儿。
3: 哦，
2: 所以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3: 只能画。
2: 我一瞧，画了什么呀？
3: 嗯，
2: 画了一个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3: 挺奇怪。
2: 他叠好了，打发门口的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这位住的不远，就在前院住，就送去吧。
3: 嗯，
2: 一会儿的功夫小孩回来了，人没带来，也带回来一张便条。
3: 哦，
2: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3: 嗯，
2: 也是一幅画。
3: 嗯，
2: 画了一个鸟笼子，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
3: 嗯，
2: 这个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他一瞧，哼，行了，咱甭等他了，咱吃饭吧。我说别去，我说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3: 是啊，
2: 您刚才那个画一小人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什么意思呀？
3: 干嘛呢？
2: 嗨，我跟他说呀，
3: 嗯，
2: 午后请他吃饭。捂着屁股就是午后。那他这个画一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这什么意思呀？
3: 嗯，
2: 他告我大概出不来。出不来，高科技，有点意思。吃吧。9过3巡，菜过5味。
3: 嗯，
2: 我说了，二哥，下礼拜不能陪您喝酒了。
3: 哟，
2: 下礼拜啊，我上山西太原演出。
3: 嗯，
2: 哎，您的老家也是太原的，有什么需要我往家里边带的画、带的东西，您给我，我帮您带。二哥一听这也高兴了，
3: 嗯，
2: 太好了，你到了太原，你找杏干村的酸老爷，杏干村的酸老爷，那就是我父亲，你帮我带点东西，一封信500块钱，交给我吧，我把东西都收好了，简短截说，转过天来上火车奔太原演出，
3: 这就走了。
2: 上了火车，
3: 嗯，
2: 我呀也没带个游戏机，
3: 那干嘛？
2: 也没带本书，
3: 哦。
2: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你说我干嘛呢？知音，这是知音。我拆信看看。
3: 不，你等会儿，你先别买。这他到了，
2: 知道
3: 还拆呢？
2: 你管着吗？
3: 我
2: 拆你信了。
3: 没有，
2: 有你什么事？我乐意，你管着吗？
3: 碎嘴了你！啊，我不管，
2: 就看，词儿， 回来一瞧，呵，我高兴了。
3: 怎么了？
2: 又画了一幅画，
3: 全是画。
2: 哎，画了一幅画。这画挺热闹。
3: 哎，都有什么呀？
2: 新的这边啊，画着七个骆驼。
3: 骆驼，
2: 骆驼知道吗？
3: 骆驼知道。七个都比划出来行不行？
2: 画着七个骆驼。
3: 嗯，
2: 新的这。

0: 边画了一棵大树，树杈上面落着两个苍蝇，树底下趴着四个王八，立着两把酒壶，旁边还有一个鸡蛋。
1: 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叠好了装信封里，睡觉吧。一会儿的功夫到太原了。到了太原奔剧场演出。演出完了转过天来在当地转一转
0: 玩玩，
1: 买点什么土特产品，对不对？我买点什么呢？也无非就是烟酒，
0: 对
1: 对不对？当地的特产。你说酒我也北京的喝惯了，外地酒不爱喝，
0: 是
1: 我买点烟吧。
0: 哎，
1: 当地的烟看看啊。哎呀，呵，烟摊。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100块钱一条。便宜点？不便宜，就100块钱一条。你买就买，不买拉倒。
0: 不还价？
1: 也不贵。买一条吧，来一条。把烟拿过来，我想起来了。我上这儿来还有正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
1: 上二哥家送东西去。
0: 哦，对，
1: 对不对？姓高孙酸老爷嘛。
0: 没错。
1: 找吧。挺容易就找着了。
0: 好找。
1: 哎，你看这家。我走到门口，啪啪啪，叩打柴扉。
0: 啊，这阵儿就不用拽了，你可以说敲门。
1: 捣乱是吗？
0: 没有。
1: 啪啪啪，敲门。
0: 就别要啪啪啪了，
1: 啪啪啪，叮咚敲门。
0: 你麻烦了，有门铃还敲什么？
1: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0: 跑这玩来了。
1: 滋妞，门开了。站着一老头，年近60左右。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酸老爷吗？对，我是酸老爷。您这味儿就挺酸的。我说您儿子让我给您带点东西。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东西。好，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0: 让屋里了，
1: 让到屋里来。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嗨，你儿子呀，让我给你带一封信。还有400块钱。
0: 您等会儿啊，说错了，500块。
1: 400。
0: 你刚才还说是500呢。
1: 我说了怎么着吗？
0: 不是，那这里差100块钱呢。
1: 我爸买烟了。
0: 买酒？拿别人钱买烟呢？
1: 我替他尝尝好抽不好抽。
0: 哎呦你、
1: 你管着我吗？我拿你钱了，我拿你钱了，有你什么事？你老打抱不平，有你什么事？
0: 干嘛这么碎叨啊？你说哎，没有事。
1: 一封信400块钱。把东西交过去，老头接过信来，打开了一瞧。看看我，看看信，看看信，看看我，你跟我儿子什么关系？点头之交。
0: 不，你们可是把兄弟，你刚可说了，
1: 这事儿不能说把兄弟。
0: 怎么呢？
1: 说把兄弟，你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0: 啊，
1: 显着咱人品次。
0: 你这个人品就够次的了。
1: 你甭管，就这么做，点头之交。
0: 你瞧瞧这
1: 老头一看心，一看我，不对，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
0: 哟，
1: 你怎么知道？信上写的明白，哪儿写着了？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7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5个为一罐，6个为一串，7个为一把。8个为一帮。这上面画着7个骆驼，就是说一把子。所以说明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
0: 没这么说。
1: 我想坏了，这100块钱要破案了。
0: 我看也悬，
1: 咱得咬住了牙。我儿子让你给我带多少钱？400。
0: 虚了，
1: 不对，
0: 能不紧张你翻包吗？别磨叽了，
1: 就400，不对，500，哪写着哪写着500了？
0: 是
1: 线上写的明白，哪写着哪写着了？哪写着了？
0: 这隧道劲儿又来了，你说说，
1: 咱得假装横。你看，这个线上面。

0: 上，树杈上面落着两个苍蝇。
1: 嗯，
0: 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叫什么呢？
0: 叫蝇子。
1: 蝇子，
0: 蝇子。
1: 哦，
0: 我花的这个钱呢，
1: 嗯，
0: 也叫蝇子。
1: 哦，
0: 你看这画着两只苍蝇落在树杈上面，
1: 嗯，
0: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
1: 嗯，
0: 蝇子，蝇子有数。
1: 神奇，
0: 有数写着500了，
1: 哎，
0: 就是400，
1: 对，
0: 就是400。接着看呀，
1: 嗯，
0: 树底下趴着4个王八，立着2把9壶，4×32，29×18，50，那也是50啊，没写着500啊，
1: 对吗？
0: 旁边还有一个鸡蛋。哎，地球人吗？
1: 确实神奇，
0: 沟通的方式很特殊嘛。大爷，咱实说吧，我拿100块钱买烟抽了。
1: 说实话了，
0: 没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
1: 你瞧人，
0: 你多咱走。
1: 嗯，
0: 我说我明儿个走。这样，你晚上再上家里边来一趟，帮我带点东西。
1: 嗯，
0: 我说行，您放心吧。简单先说，晚上我要上家来了。
1: 嗯，
0: 老头拿出2个信封来。这两个帮我带一下。
1: 嗯，
0: 这个大的是我给我儿子，这个小的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我说行了，交给我，您放心吧。
2: 嗯，
0: 你可别拆开了看。
1: 嗯，
0: 我不会的，不会的。
1: 嗯，
0: 我说这里没有钱吧？不能，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1: 挺有意思的。
0: 这说的不好意思了都。
1: 你还要脸
0: 的。拿着东西上火车回北京。
1: 嗯，
0: 上了火车呀。
1: 嗯，
0: 烦的。
1: 是啊，
0: 没带个游戏机。
1: 哦，
0: 知音越来越多。
1: 哎呀，你快学坏了。
0: 我拆信看看，是他们跟我学坏了。
1: 差不多。
0: 我拆信看。
1: 拆吧，
0: 我先把这大的拆。
1: 嗯，
0: 吃把信拿出来，你瞧，呵，
1: 嗯，
0: 这信有意思。
1: 怎么了？
0: 还是一幅画。
1: 都有什么呀？
0: 画着两个水桶。
1: 嗯，
0: 水桶扣着搁着，底儿朝上。
1: 嗯，
0: 扣着搁着。
1: 嗯，
0: 水桶上面落着两个苍蝇。我想甭问，这里边有钱的事儿。
1: 对，有银子。
0: 银子吗？
1: 嗯，
0: 咱知道这东西。
1: 你算什么？
0: 他爸给我讲一回了。
1: 是，
0: 再往边上看，画了一个大圈，画了一个小圈。
1: 嗯，
0: 大圈里边放着一个炮仗，炮仗，过年放着那个炮，一点当那个炮。小圈里边放着一个蚕茧。
1: 哦，
0: 蚕蛹外面那层。
1: 知道知道。
0: 蚕茧
1: 可以做丝线的。
0: 哎，对，做丝线的那种东西。嗯，哎。什么意思不明白，叠好了装信封里。
1: 嗯，
0: 把这小的拆开，
1: 你都得瞧瞧。
0: 打开了一瞧，哇塞，
1: 怎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
1: 是啊，
0: 太可乐了。
1: 哎，你给说说。
0: 画的热闹。
1: 嗯，
0: 画的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
1: 哦，
0: 一共4只鸽子2只鸭子。
1: 哎呀，
0: 现在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
1: 嗯，
0: 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
1: 哎呀，
0: 信的底下画着一个藕，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
1: 嗯，
0: 还有一截小木炭，再往底下画着一个小人，留着一个小平头，穿着一个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像有我，
1: 肯定有你。
0: 什么意思不明白？装信封里。等着，觉也不睡了，我跟这儿等着。
1: 好，这不干熬吗？
0: 一会儿工夫到了北京了。
1: 嗯，
0: 由打北京站出来，我连家都没回，直接奔我二哥那儿。我二哥把东西接过来，行，谢谢谢谢谢谢，把抽屉拉开了，往抽屉里一放，关上了。行，你走吧。别去，别走啊。
1: 嗯，
0: 拆开看看。
1: 这。
0: 别介，我们家的信你看，有我，真的，真的。

0: 有我，真有我，
1: 露馅了。
0: 不，怎么会有你？甭废话，你拆开吧。今天我拆开，你别跟外人说啊。先把这大的拆开了，打开了一瞧，好。金子啊，交朋友还得交你这样的。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你把钱给我带到了。我说哪写着？你看着，这画着两个水桶，水桶上落着两个苍蝇。我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叫蝇子。我说这我知道，花了钱也叫蝇子，一样的。哦，这你都知道了。你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
1: 叫什么？
0: 叫水烧。你看这两个水桶扣着搁着，意思就是水烧搁到了。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蝇子，蝇子，烧到了。水烧倒着搁着就是烧到了。好好，我说那这大圈跟这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我说这大圈里有一个炮仗，小圈里有一个蚕茧，这是什么意思呀？我父亲想我每天是茶里思，饭里想。有一炮就是饭里想。你们家人太恐怖了，
1: 厉害！
0: 行，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叠好了，搁信封里。行，走吧，别走，主要看那封。
1: 这是关键，
0: 那封有我。不是我媳妇给我的信，你就别不行，我得看。行了，别跟外人说。把信打开了，二哥一瞧，眼泪下来了。哎，二哥怎么哭了？你看谁上面画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哥哥呀，哥哥呀，看，
1: 真没法说了。哎呀，
0: 喊你也没必要哭啊，你接着看，现在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这跟头里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哥哥呀，哥哥呀，想上我了。

0: 怎么不记得？是通过邮票认识的。
1: 那时候我在邮局工作，
0: 我在工厂上班。
1: 有一次我捡信的时候，发现了一张贴着猴票的信。
0: 那是我不知道这张邮票的价值，给贴到信封上发出去了。
1: 后来我怕有人把这张邮票接了去，我就按照发信人的地址找到了你。
0: 当你告诉我这张邮票的价值时，我真不知道怎么感激你。
1: 从此你就爱上了邮票。
0: 我也爱上了你。
1: 后来我们就有了这个家，
0: 我们就有了这本集邮册。
1: 这本集邮册里装着我们的情和爱，装着我和你。
0: 这本集邮册里的每一张邮票都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你看这个精美的黄山邮票，
1: 那是我们旅行结婚的时候在黄山买的。
0: 还有这个三国邮票，
1: 那是我们俩夜里轮流排队买的。
0: 集邮使我增长了知识，使我广交了朋友。
1: 你是广交了朋友，可你却忘了这个家，忘了我。在你的心里，邮票第一，妈第二，孩子第三，我第四。家里的活你一点都不干，我又要伺候老的，又要照顾小的，我一个人容易吗？去年你到外地参加邮展，孩子得病住院半个多月，全靠我一个人照顾。你知道临床的一位老大妈怎么说吗？
0: 她怎么说？
1: 说，闺女啊，你还年轻啊，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啊，有合适的你就再找一个吧。你听听，你听听，这个都把我当成寡妇了。
0: 玲玲，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啊！都是这邮票闹的。行了，今后我再也不集邮了。我把这些邮票我拿出去，我把它卖了。
1: 谁让你卖了？
0: 那我把它烧了怎么样？
1: 你疯了吗？
0: 那怎么办？
1: 我替你保存着。
0: 那我里头还有好几套没集全呢。
1: 那我替你补上它。
0: 你不跟我离婚了？你又让我集邮了？
1: 其实我并不是不让你集邮啊，只要你心里想着这个家，想着我。
0: 谢谢你，玲玲。我从今以后向你保证，今后咱们家我第四，孩子第三，妈第二，你第一。
1: 那你的邮票呢？
0: 邮我不敢说。
1: 并列第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刚刚听到的是郭冬临和周玲表演的小品《游园》。你看啊，这夫妻之间虽然有吵架拌嘴，但是最终啊，因为集邮册里的每一张邮票而重归于好的一个故事。
3: 哎，在当下快节奏的时代里啊，我们习惯着瞬时的消息，但是书信的浪漫还是依然无可替代的。
5: 哎，如果说现在啊，寄出一封信或者是一张明信片，小伙，你想写给谁？想说一句什么话呢？
3: 你问我呀？
5: 对呀。
3: 那我一定写给多年前的自己。
5: 哦，
3: 写给20年前的自己。
5: 说点什么呢？
3: 不，写给10年前的自己。
5: 你到底写给几年前的自己？
3: 10年前就够了，攒点钱买个房。
5: 是通过现在的情况遇见以前了。
3: 哎，是的。如果是你，你会写什么？
5: 我呢，要写给未来的自己
3: 啊，
5: 把这想去的地儿啊，我都打个卡。
3: 那挺好的。你看，我们一个人追忆过往，一个人展望未来。
5: 哎，
3: 你看看下面这二位，李明宇和赵迎新，这二位啊，他不懂邮票，但是呢，还要硬装懂。
6: 谢谢啊，谢谢大家这么。

0: 热情的掌声，
1: 谢谢您。
0: 掌声倒是真热情
1: 啊，
0: 就是我不太清楚啊，
1: 啊，
0: 这个掌声具体您是给到台上的哪一位？啊，
1: 你看看，这都说了，掌声是给你的。
0: 隆重的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赵迎新，
1: 说说我，
0: 师承于京城的著名相声教育家马桂荣老师。
1: 是，
0: 这方面我比不了您
1: 啊。
0: 同样是搭档，同样是相声演员，我在相声界也拜了一个师傅，我那师傅名字说出来都没人认识。
1: 那您师傅是
0: 冯巩？
1: 咱们能不提师傅吗？
0: 不提师傅更比不了您了。哎，像您这个艺术造诣，平时都在哪儿演出啊？
1: 我
0: 啊，
1: 每天晚上小剧场啊。
0: 就是这小剧场啊？
1: 对呀，就这小剧场。
0: 哎呀，你看人这字号起的多好哈，惠乐基，
1: 那叫明乐会，
0: 甭管叫什么，你叫什么不吃饭呢？我不行
1: 啊，
0: 没那么多小剧场约我去演出，一般约我的呢都是电视台。
1: 啊，
0: 当然啦，约的也不多，一个月呢也就最多约我个31-32天。
1: 这一个月有32天吗？
0: 你挣的也没您多呀。
1: 我们这个一场演出就200块钱。
0: 别谦虚啊。
1: 没有啊，
0: 当着大伙的面我给你算算。
1: 您算呀。
0: 你早晨卖鸡蛋灌顶，上午贴小广告，中午刻章办证，下午收发快递，晚上剧场演出，夜里开滴滴专车，就连你限号那天你还出去给人开代驾。哇，都把您忙成这样了，这一个月下来不得挣个10万-8万的？
1: 那也没有那么多，这撑死了就7-8千。
0: 我不如您了
1: 啊！
0: 我除了说相声我什么都不会哟。虽然一场商演那甲方能给我个3万-5万的，哈，钱不多。
1: 这还不多呢，
0: 这还没刨成本呢
1: 啊！
0: 你干这行的你还不知道啊？
1: 哦，
0: 咱们编剧劳务贵，
1: 是
0: 人吃带马喂，
1: 嗯，
0: 新闻发布会广告宣传费，你把这些成本通通刨出去，说是3万-5万的，实际能落在我兜里的呀？
1: 有多少？
0: 也就3万-5万的。
1: 您这就是零成本。
0: 我生活压力大呀。
1: 啊，
0: 人家赵迎新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1: 是啊，
0: 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从外地来这儿北漂的，奋斗这么多年，在北京才刚刚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要说我那套房跟您比，哎呀，差好几个档次呢。
1: 我们家呀住在南四环。
0: 您比比，这一比就出来，我足足差出2环呢。
1: 现在南六环也很方便。
0: 我们家住南二环。
1: 你们家二环
0: 位置不重要
1: 啊，
0: 重要的平米数太小啊。你们家多大面积？
1: 我们家建筑面积100平啊。
0: 你看看我们家才90平。
1: 那差不多呀，
0: 一层90平。
1: 一层，
0: 哎，你说现在开发商啊，
1: 啊，
0: 商业欺诈霸王条款，我买这一层就算了，嘿，
1: 是啊，
0: 还非送我一层，这还个小楼梯儿。
1: 哦，这么说您家是复式？
0: 就是这意思。
1: 好，
0: 哎呀，主要别看是复式啊，
1: 啊，
0: 这房子住的不方便呢。
1: 怎么呢？
0: 您看您家那套房啊，您起床出门就下楼，
1: 不都这样吗？
0: 我们家那套房起床下楼才能出家门呢，太麻烦。
1: 行，
0: 哎呀，房不如您就算了
1: 啊。
0: 你开什么车？
1: 是你忘了咱俩一起买的车，同款新能源特斯拉，而且我记着比你早买了一个星期。
0: 早买就对了呀。
1: 啊，
0: 我晚买这一星期，光打车就花了好几百呀。
1: 哎呦，那花了多少冤枉钱呢。
0: 嗯，
1: 我告诉你，车这个东西那就是早开早享受。
0: 是啊，
1: 哎，
0: 第二个星期我就买了。但是人呢，我跟你说，一步赶不上是步步赶不上啊。
1: 嗯，
0: 到我买的时候，同一款车厂家直接降了35万下来。哎，还是您早享受好。您看您早享受这一星期呀，合到每天上您才花5万多块钱哈。合适合适合适，确实比我那个打车合适太多了。
1: 我也觉得值。

0: 合着你哪哪都比我强？
1: 我不如您的地儿太多了。你就拿我父亲来说吧，
0: 啊，
1: 我把我父亲去年从老家接到北京来住一年，搬过来才知道他的医保社保全在老家呢。这一年呢，
0: 那你可不如我了
1: 啊！
0: 我父亲这报销90%，哎，我爸爸去年生病住院做了个手术，账面上花了好几万，实际上自己没掏多少钱。
1: 我爸爸这辈子也享受不了您父亲这待遇。
0: 嗯，
1: 我爸爸但分得一点病，花一分钱都得是从我兜里往外掏啊。
0: 那你可操心了。
1: 万幸我爸身体好，他一点毛病都没有。
2: 嘿嘿，
0: 行啊，你要这么说
1: 啊，
0: 李明宇，
1: 嗯，
0: 这我爸爸住院还因祸得福了。
1: 呦呦呦，此话怎么讲？
0: 他这一出院呀，这多少他老同学都上家看他来。哎，这我才知道
1: 啊，
0: 我爸爸这老同学那现在都是各个部门的一把手。
1: 完了，这回真比不了了，人家父亲的同学圈都是各个部门的领导。
0: 对了，
1: 我爸爸同学里头一个当官的都没有啊。
0: 太好了，
1: 全是纪委的。有机会把你父亲的同学会跟我父亲同学会咱同时开一开。哎，到那时候，哎，张鑫，你听我的。哎，我听说你社交面好像特别广。
0: 我社交面就是特别广。
1: 哎呀，太好了，你回来我就特别开心。来，
0: 我跟多少明星大腕呢都是好朋友。
1: 是吗？
0: 我刚跟谢霆锋拜了把兄弟。谢霆锋你认识吗？
1: 哎呀，太了不起了。人家跟谢霆锋拜把兄弟。
0: 对了，
1: 我就没有这么大牌的朋友，我就之前认了一个大哥呀，叫谢贤。我这大哥呢好像还有一个儿子叫谢
0: 霆锋。
1: 谢谢你提醒，就是这个名。
0: 我刚说跟谢霆锋拜把兄弟，你就认他爸爸当大哥，那咱俩这辈分怎么算呀？
1: 算什么算呢？我这个人对辈分一点都不讲究。大侄子，
0: 您这算的就够快的了。
1: 好好聊啊，我是真不如您呐。我身体不好，我现在睡眠质量特别差。哎，你睡眠怎么样？
0: 好、嗯、特别好。我沾枕头就着，躺在床上一夜都不带翻身的。
1: 嘿，我就羡慕人家这样的，你看人家往炕上一躺，嘿，跟死了一样。
0: 对了，怎么说话呢？
1: 我不如您呢。我呀，睡眠质量低，浅睡眠，爱做梦。我分析呀、
0: 啊，
1: 我为什么睡眠质量低呢？
0: 为什么？
1: 可能是由于我爱好不够广泛造成的。
0: 哎，我，
1: 哎呦，
0: 我就爱好广泛，我特别喜欢集邮
1: 啊。
0: 我们家收集的邮票啊，那好几十套，好几十吨。
1: 坏了，集邮我是一点都不懂啊。
0: 我教你啊。
1: 邮票
0: 啊
1: 是17世纪中叶的产物，我们管此类的收藏呢都叫当代艺术品。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什么叫当代艺术品呢？
0: 谁理你了？
1: 是我替你普及一下知识。
0: 我用得着你替我普及吗？好，这朋友们，我发现了，我一上台我就吃着亏呢。我明白他这套路了，这每回啊都是他问完问题我回答，这回啊我先问让他回答。明宇，
1: 哎，你说咱俩这么好的关系，你当着大伙儿面管我叫明宇，多生分呢。
0: 那我应该叫你
1: 叫李老师就行。
0: 李老师
1: 啊，
0: 李老师，
1: 这多亲切啊。哎，说吧。
0: 您看
1: 啊，
0: 您都不如我这么半天了，我是不是就象征性的不如您一会儿啊？
1: 不合适，问呢。
0: 那我问了啊。
1: 嗯，
0: 哎，你媳妇儿怎么样？
1: 我媳妇儿
0: 啊
1: 是个女的。
0: 这我就不如您了。我媳妇儿啊，
1: 快跟大伙儿说说。
0: 也是女的啊。
1: 好巧啊。
0: 你爸爸怎么样？
1: 我爸爸活着呢。
0: 这我就不如您了。我爸爸
1: 哟，
0: 他也活着呢。
1: 不是，好像你爸爸活着你不是很开心似的。
0: 李苗云，你这么聊天可没意思。
1: 我跟你说，张鑫，要说我不如你的地儿太多了。我刚才粗略的算一下，最少有68个地儿我不如你。不着急，还有时间，咱们一个一个比啊。
0: 行，从一上台到现在，你嘴里边处处不如我，实际上呢哪哪都在攀比。可你比的都是什么呀？比家庭， 比背景，比金钱，比物质。我们是个喜剧人，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才是立身之本。我们就应该踏踏实实静下心来，拿最好的作品回馈给大家，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说得真好，我受教育了。
1: 听您的，从此时此刻开始，李明宇跟谁都不比了，
0: 这就对了。
1: 所以现在呢，我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学徒李明宇说话呀。
0: 赵迎新
1: 下台鞠躬。
2: 刚才是李明宇、赵迎新表演的《我可不如您》。
3: 嗯，
2: 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啊。其实我们说啊，一张明信片、一封手写信、一枚邮票，都是跨越山海的思念。
3: 是的，那纸张上留下的笔记啊，都是有温度的。
2: 嗯，
3: 是即时通讯无法复刻的浪漫。
2: 哎，那么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将继续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变了味儿的姐弟恋。29岁的何日新投身陪诊蓝海，还开启了自己的工作室，意气风发，羡煞旁人。谁料好景不长，刚混出头的他竟在自己的居所被重物生生砸死。令人震惊的是，嫌疑人竟是他陪诊过的一名年轻女孩。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变了味儿的姐弟恋。

儿母女俩聊起贺日新，汪芳为了让周可儿宽心，主动说他们的恋情相当低调，周遭朋友知道的极少，工作室的人对他们的关系更是一无所知，而且在工作上汪芳公私分明。周可儿以投资人女儿的名义去工作室查看工作业务记录以及资金往来细项，还好账面没问题。贺日新每次都和颜悦色相对，但周可儿认为这正是他心虚的表现。2025年3月，周可儿又去工作室时，贺日新外出了，电脑上还挂着电脑版微信，他求准机会偷看了他的聊天记录。他发现贺日新和所陪诊的客户个个关系融洽，有的人通过他买保健品，有的甚至也想请他帮忙介绍购买古董。贺日新的好友列表里有茶叶商、保险产品经理等，这些人都被他恰到好处的作为资源使用上了。微信记录显示，有两个保险经理特地给他转账，作为介绍客户的辛苦费。周可儿看得头皮发麻，贺日新根本就是通过做陪诊员获取他人的信任，又利用这些人的信任多次赚钱。他这风格，对妈妈的真情又有几分？2025年4月的一个周末，周可儿又到陪诊工作室转悠。一楼的员工因为都接了单，陆续出去了，他坐在角落里打盹儿。迷迷糊糊时，他被打电话的声音吵醒了。贺日新正站在二楼的露台上和人通话。没领结婚证，可以在房产证上加名吗？贺日新名下根本没房，他咨询这个很不对劲儿。周可儿脊背发凉，这个男人在觊觎母亲的财产。他赶紧回家，问起母亲和贺日新相处下来感觉如何。结果王芳表示他们相处挺好，有结婚的想法。周可儿热血冲顶，妈，你和他玩玩，短暂处处，图个乐，我不反对，怎么还认真了？王芳解释道，我们一直都是认真的，就算我们结婚，我还是你妈妈，对你的爱不会减少分毫。周可儿再也忍不住，将自己这些日子来了解的一切以及今天偷听到的对话片段说给王芳听。谁料王芳怔了怔，这些都是小事儿吧，再说他什么都没有，想加名儿也是正常想法。妈妈智商完全下线了，这样下去一定会人财两失。周可儿愈发关注贺日新，如果真能证明他人品不行，或许妈妈就能醒悟。2025年6月，周可儿竟真发现情况不对劲儿。贺日新陪诊了一个名叫韦小丽的女人，因为这人在资料上显示是孕妇，她很惊讶。此前工作室没有此类客户，周可儿特地偷偷去医院查看，发现两人举止较亲近，不像是普通雇主和顾客的关系。各方调查之下，周可儿错愕得知，韦小丽是贺日新的前女友，韦小丽如今有孕。他立马将此事告知了妈妈，这一点触到了王芳的底线，他立刻喊来贺日新，要求他解释。贺日新从容道，他知道我做这门生意正常下了单，点名要我陪诊，不过是份工作，钱没有不赚的道理。他的避重就轻一下子点燃了王芳，他连连诘问，咱工作室开办以来从没有孕妇顾客，你骗谁呢？她是你前女友，你还特地瞒着我，难道没鬼？贺日新深吸口气，我安排别的同事陪诊吧，还有请你不要随便怀疑我和别人的关系。汪芳情绪上头，对他，那你证明给我看。周可儿帮腔，要不我现在给你转钱，你带她去做个羊水穿刺之类的，总之提供胎儿 DNA 样本再和你的比对。汪芳气愤之下没阻止女儿这么说。贺日新重重拍桌，
没有任何证据，一顿乱猜疑，你们把我和他当什么？也太不尊重人了。说罢，他拂袖而走。当晚，他连连给王芳留言：你女儿多疑，你太强势，我受不了了，简直窒息。还有，你们今天说的那些话，是人话吗？王芳懵了，周可儿气愤不已，他就是心虚了，急眼了，所以开始攻击我们。这份姐弟恋原本治愈了王芳很多，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温柔。可何日兴竟然瞒着王芳和前女友来往，这点他无法容忍。而且事后他不仅没有道歉，反而指责他们母女，他被深深刺痛了。难道真如女儿所说，何日兴动机不纯，是自己昏了头？愤怒之下，王芳打电话给何日兴：咱俩别过了，你出局，工作室交给我，还有之前我多分你的利润给我吐出来，否则我绝不罢休。他本是个气话，谁料何日兴深吸口气，缓缓道：你们这样看我，再过下去也没意思，行，如你所愿。汪芳万没料到他如此刚，你得给他点压力，要是他这次不好好认错，真的别过了。见妈妈神思恍惚，周可儿心疼不已。郁闷之下，汪芳真的现身工作室，要求接手业务。考虑到多少得给何日兴留面子，他对他人称他未来将去开拓新业务，并没有彻底撕破脸，是因为对这段感情还残存期待。可何日兴始终不卑不亢，没有再就之前的事情解释，也不与他私下相见，只是坚持工作，接陪诊业务以赚钱。29岁的何日兴投身陪诊蓝海，还开启了自己的工作室，意气风发，羡煞旁人。谁料好景不长，刚混出头的他竟在自己的居所被重物生生砸死。令人震惊的是，嫌疑人竟是他陪诊过的一名年轻女孩。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变了味儿的姐弟恋。

2025年8月到9月间，汪芳坐不住的，几次追问何日新到底是什么态度。谁料他认真道，自己将手上的积蓄全部都给了赌博输钱的弟弟，欠他的钱请宽限些日子。何日新竟然根本没有回头的意思，汪芳很受打击，黯然神伤。几个月后，周可儿回家发现，母亲脚边竟倒了不少酒瓶。原来度日如年的王芳心态崩了，逼着要何日新马上还完钱，两人好彻底散伙。谁料被骂急了的何日新居然称他手上有两人之前的亲密照，如果他再这样相逼，就不客气了。看着妈妈哭得像个孩子，鬓角丝丝白发闪烁，周可儿心如刀绞，这个臭男人欠收拾。2025年11月15号晚8点，周可儿在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到何日新的租住处找他。他偷偷带了录音笔，打算引导何日新道出威胁过妈妈的事实，然后偷偷取证，随后报警。然而当时何日新刚洗过澡，换上衣服，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周可儿忍不住阴阳怪气地奚落道，大晚上的梳妆打扮，又想去骗哪个富婆？何日新脸色发白，一字一顿道出，他对王芳是认真的，只不过被处处生疑的周可儿搞垮了。周可儿冷笑，哼，你软饭硬吃，还找各种理由找借口，你和我妈垮了，是因为你人品差，不要甩锅给我。何日新指着周可儿的鼻子说，你是不是又犯病了？我看你根本不是什么抑郁症，是有精神病。你是你妈不幸的根源，滚！周可儿被何日新狠狠刺激到了，她只觉得脑袋发晕，

愤怒到要炸裂。何日星在小板凳上坐下，背对着周可儿，他看到地上的哑铃，大脑一片空白，忽然抓起哑铃走到何日星背后，狠狠砸了下去。何日星哎了一声倒在地上，生怕他还手的周可儿趁机死命捶打，一下两下。因为是从背后狠狠偷袭，身材高大的何日星几乎没怎么反抗就倒了，直到鲜血流了满地，周可儿才清醒过来，何日星居然被他砸死了。他从卧室拖出棉被垫在何日星的头下，又将何日星的手机删除了很多他和妈妈自己联系的微信内容，并以何日星的口吻和妈妈王芳发微信，说自己要出去几天，过几天还钱。随后他处理了现场痕迹，趁着夜色仓皇逃回学校。惊慌几天后，周可儿崩溃着告诉母亲，王芳和他抱头痛哭：你怎么这么傻，怎么会这样啊？案发后，何日星前女友、同事、朋友多人证实了他人品不错。他为王芳经手的古董没要过佣金，而为客户牵线、他人返点的情况是正常的。他手机备忘录里的自述内容则显示，他和王芳恋爱后有过甜蜜，但也确实因为王芳的强势、周可儿的疑虑一再受气，而他一再退让隐忍，直到被误会伤自尊后忍无可忍，决定放弃这段感情。目前周可儿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王芳和何日新的感情可能并不纯粹，但这就是成年人世界的现状。无论两人感情走向如何，结局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可周可儿出于保护母亲的目的，一再介入两人的关系，恶化了多方关系，将人性中的负面元素激惹到极致，导致了惨案的发生。再亲密的人也要互相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以爱的名义行介入之事，给彼此空间，尊重对方的选择，一起坐下来好好沟通才是良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您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再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百姓会生活1079百姓热线的这个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您也可以更加方便的参与节目，不光是可以发文字，也可以用语音留言。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连线市市场监管局12315中心的孙明副主任，来了解一下在这个国庆中秋这个假期期间，我们消费者朋友们投诉问题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孙主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
0: 您好，请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近期消费者朋友们投诉的一些热点。
1: 好的，国庆中秋期间共接收投诉举报咨询1751件，其中投诉548件，举报44件，咨询1159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129件，服务质量145件，食品安全159件，预付式消费66件，通信方面21件，价格方面15件。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这是消费的一些投诉的情况啊，在这个近期应该是涵盖了我们中秋和国庆假期这一段时间。那如果是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参考一下这样一些数据，哪一些是我们容易踩坑的，比如说商品质量的投诉啊占的比较多一些，那您下次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就要着重的来看一看它这个商品它的质量啊是不是生产的厂家合格的一些商品，这样的免得在我们买了之后，尤其是一些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商品，买完之后呢会更添一些维权的烦恼啊。还有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不少旅客会选择第三方购票平台购买火车票，有一些朋友呢会说会购买加速包，加速包可以觉得为自己提高抢到票的这样的一个几率。也有不少短视频大家看过啊，有博主发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打折高铁票高铁商务座这样的短视频，就用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作为一个卖点。他说啊，他掌握了官方购票的隐藏的方法，这样呢吸引他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来购买火车票。

那在第三方平台真的有像博主所说的这样有所谓的隐秘的方法抢票抢到打折票吗？记者当然做了一个尝试啊，他通过网络搜索火车票，点开搜索结果里边的购票页面，发现有不少页面的布局颜色跟12306的官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页面的小字写有需登录12306账号。记者随后就登录多个抢票窗口，发现第三方平台的路径虽然不一样，但是最终它还是要折回到铁路的12306。有些平台页面宣传非常醒目啊，可实时监控余票，有票立即秒杀，同时会列出光速抢票、极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多款收费加速包产品，不同档位的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铁路12306提醒啊，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的时候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那能不能够实时来监测余票，能不能够捡漏买到打折的票呢？能不能够加快这个速度呢？铁科院电子所数字客运研究室的副研究员张志说啊，第三方平台宣称实时监控余票，实际上是利用从12306平台爬取的信息进行再次展示，并不存在所谓的技术优势来实现秒杀。无论是购买加速包，都需要通过铁路12306系统来排队购票啊，不管你是不是购买加速包，都需要这样。实际上还是通过铁路的12306系统来买票的。如果第三方平台的抢票行为被12306系统识别为异常访问，会怎么样呢？哎，会被加入慢速队列，或者拒绝出票。所以说，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更慢，而甚至是买不着票。所以既然如此，那大家要知道，您呢就还是按照我们正规的渠道在12306去购票，而且推出的服务当中呢，我们可以候补很多趟次的车票，你把这些候补啊都给它填上以后，这样可以增加你尽早买到你心仪车票的这种几率，不要去相信网上的这样一些不实的宣传。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张先生反映，工农路老蚌埠饭店旁边的公厕里边的水龙头时好时坏，水压也有问题啊，能不能去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市城管局也第一时间和张先生取得了联系，进一步了解反映的内容，并且及时办理。经过核实，这个公厕是进行日常保洁的，也已经安排人员对公厕的水龙头进行了维修，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赵女士反映，恒大翡翠华庭西门口的那条路一直到南湖路与富民东路的交叉口，路面有多处明显的塌陷，希望相关部门及时维护。经过城市管理局的核实，市民反映的恒大翡翠华庭西门道路是南湖路，南湖路是城市次干路，按照职责划分，由蚌山区负责日常管护。市城市管理局也第一时间联系了蚌山区市政所，督促他们尽快核实处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以上是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的情况。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嗯，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求
2: 集合。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

确实，我们出门旅游的时候、逛街的时候，或者是到哪儿了，随手一拍啊，开心一下，同时呢也分享一下，并且也是做一个记录啊。但是呢，照片啊真的不能够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啊，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来呢是分享一下你的美好的记录，但是有可能会泄露个人的隐私，暗藏安全隐患。比如说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千万不要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的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也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和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旅游出行的时候，像火车票、飞机票、景区门票这样的一些凭证，有可能就含有你的个人比较敏感的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的银行卡号和卡片还有其他信息的照片，这也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在我们听友群当中呢，一位 Mr. 大瑞朋友说啊，比如说朋友圈呐、小红书、抖音啊，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社交圈去晒一晒照片。他说啊，我们晒照片的时候一定要涉及到隐私的避开，比如说孩子的信息啊、家庭地址啊、清晰的车牌号啊，甚至是不起眼的快递单号都不要发到网上。还有原图会附带定位啊，拍摄时间信息啊，确实是这样，就手机有功能多嘛，如果随手发在公开平台，那就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收集到啊。不是说呢不能分享生活，最好发之前打码隐私信息，关掉照片定位，尽量别暴露家庭行程这类敏感的内容，保护好自己啊。确实这位朋友说的非常对。那我们如果说晒照片的时候有可能涉及到我们信息的不仅仅是这些，比如说啊，平常我们也看到过孩子被大学录取了以后非常高兴啊，录取到了哪个大学哪个专业啊，叫什么名字都非常清楚的晒到了朋友圈，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啊造成这种泄露的风险，以免以后呢遇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被诈骗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啊，在发图之前一定要想明白啊，一定要仔细的来检查一下，我这张照片发出去以后有没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风险、信息泄露的风险。如果确定没有，那您可以再发出去，如果有的话，那要么就别发或者呢要给他做好一些扫码的或者是防护的处理。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增肌非常的重视，因为你看啊，很多平台包括一些央媒都在宣传告诉大家我们要增肌要锻炼，所以有一些人在锻炼的时候呢也想着能不能有点捷径啊，不要那么累啊，这个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要真正的做好一件事儿的话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啊。那我们所说的这个捷径呢，就是有一款号称叫懒人瘦手臂神器，一个负重的手环火爆全网啊，说啊你平常走路办公的时候你就带着啊，你不用专门的花时间，都不要费力气，你就能轻松收紧手臂，甩掉掰掰肉。那实际上呢就是一个重一些的一个手环，你戴在手上面啊，认为你在一举手一抬胳膊的时候呢自然就负重了，那你负重了你不就不要专门去锻炼吗？无形当中你就手臂的这个肌肉啊这个力量啊都得到了训练了。所以呢这么一宣传以后啊，那些本身有点想偷懒的啊，或者有些人倒是勤快没时间啊，还有学生啊以学业重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锻炼的，就格外的希望通过这款神器让自己的这个身形手臂更紧实，力量更强大一些。那这个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够在碎片时间中

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它适合哪些人群，在什么样的场景使用呢？盲目佩戴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呢？记者搜索发现啊，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到上百元之间，通常情况下重量越重价格越高。有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加的负重手环，规格有一对一磅、一对两磅和一对四磅三种，也就是说单个手环的重量呢分别是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是84块钱、101块钱和151块钱。商品的详情页当中是这么介绍的，说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这个标语非常显眼。也有一些买家分享说，哎呦，我感觉啊使用以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说有戴时间长了这手腕啊不舒服。那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佩戴这种负重的手环真的能够实现碎片化就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介绍说啊，从理论上说负重手环理论上是可以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微塑形的效果的，它呢相当于让我们利用一些碎片时间去做抗阻的锻炼。你比如说你去健身房对吧，你去拿个小哑铃啊是吧，撸铁啊，那它也是这样一种抗阻的一个训练，它跟这个我们到健身房用这些器具是一个原理，只不过呢它做成了手环的形式而已。在平常抬手走路的时候啊，你甩胳膊的动作当中，因为有重量肌肉就会得到锻炼。哎，也许您说，哎，这好，那我也去买，别慌啊。我们再来看一看专家是怎么说的。负重手环的本质呢，它是在人的肢体的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来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的负荷和能量的消耗。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是轻度的肌耐力的刺激，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还很远。对于减脂来说，更多要看人整体的身体能量的缺口，按照走路的额外的耗能来算。即使两只手臂各增重1公斤啊，就你放个2斤重的，然后走5公里，最多只是在原有的能量消耗上增加多少热量呢？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这个转换来向您介绍一下，您就明白了，就相当于一口零食的热量。您看啊，你手上各套一个1公斤的这样一个手环，然后走5公里的路，然后消耗的量上面增加的就是一口零食的热量。哎，这个付出和所得好像确实有点不成比例啊，往往就可以让我们忽略了，我少吃一口零食不就行了吗？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的过程，身体分解脂肪的时候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它没有办法定点消耗。比如说，哎，我就瘦胳膊，我就瘦小肚子啊，这个不行啊，就是现实当中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的减脂。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说，哎，我戴上以后手臂确实有变紧的感受，那这种感受有没有科学的依据，是真还是假，还是说是错觉呢？对此呢，何月推测说啊，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的后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因为所谓这个我们说掰掰肉啊，主要是指上臂后外侧皮肤的下面的脂肪的堆积，再加上年龄激素的变化，就导致这里的肌肉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这些因素就让手臂看起来类似有蝴蝶袖这样的表现。如果长期坚持低负荷的佩戴训练，肌肉的耐力有可能会轻微的增加，但是注意啊，整体脂肪的厚度没有改变，所以外观的改善实际上也是很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其实是发生在戴上手环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触感感觉到更加紧一些。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记者，相比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说这类道具它是能在科学的引导下的训练，确实是有利于更好的塑形，但是它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不是说你其他什么都不用注意啊，不用去配合，你就戴俩只手环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这是不行的。脱离
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也是过于乐观了啊，也有点盲目。所以佩戴过程当中啊，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它不仅仅达不到你想要的这么好的效果，而且还有风险。什么风险呢？关节劳损的风险。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啊，骨科上有一种常见病叫腕管综合征啊，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支配三根半手指的神经，正中神经。这个部位的皮下不停受到负重手环的摩擦，手腕过度运动可能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因为负重手环它不像弹力带，它能够练习肩胛骨、肘关节、腕关节，它只是单纯的增加了腕部的力量。尤其是本身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这个患者，佩戴以后啊，加重了以后会更不舒服了。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的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你比如说啊，办公的时候啊，写作业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你就只是戴一个这种负重的手环，而不是科学的进行抗阻训练，很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还引发腱鞘炎这样的一些病症。那如果说是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双手下垂的状态下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的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所以你看这个副作用还是不少的啊。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之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以及产后恢复期的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适合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说想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一个是重量要控制好，第二个呢，不能长时间的来佩戴。这个负重手环成了一个网红啊，也是切中了当下坐的时间长又没有时间去锻炼的人对高效养生的需求。那减肥塑形的终极目标呢，还是要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就算是久坐的话，只要有这样的观念，哪怕是上班抽出五分钟，在任何场地用一个小哑铃、一根弹力带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你哪怕你这些都没有，你就有矿泉水瓶啊，你装上水，做做这个肌肉的锻炼，或者做做背肌的训练，哎，就怕有什么呢？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才能锻炼，或者说我必须得要去游泳啊，我没有条件啊，这样的借口。确实轻量化的健身装备能够把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呢，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身体健康的投资。除了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以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那按照现在运动医学的观点，也就是运动处方的思维来看，建议每周累计进行150分钟中强度训练，或者每周75分钟高强度训练，以及不要忘了在有氧训练的时候加上抗阻训练。真正高效的养生是有规律、可累积，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0: 起竹板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族挺艰难，这个朝九晚五把班赶，到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儿办，这个一个眨眼十二点，午饭也要吃得快，交钱找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小肚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把腰伤，脊椎僵硬形状变，久坐危害不一般，勤起运动多锻炼，阖家幸福事业旺，这个坚持运动保康健。
1: 刚刚我们说的是网红负重手环，我们能不能用啊？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 Mr. 大瑞朋友说啊，他觉得任何的减肥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关注热量缺口啊。现在有些人喜欢跟风，网红买什么普通老百姓就买什么，明星买什么咱们普通老百姓就做什么。他说啊，你看这个明星产品啊，三天给你一个答案啊，来我这就是减肥的终点啊，这些话术听得他太多太多了。而网红负重手环它不是减脂神器，只是低强度的辅助工具，有些人戴着还容易伤手腕，属于被严重夸大的网红产品啊，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其实也应该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啊，在这样的一些宣传诱惑面前保持理性的选择。好，说到养生健康，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已经到了寒露这个节气，这个节气是24节气里边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寒露时节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早睡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的假期刚刚结束，我们还要把作息调回到正轨，就不要再熬夜，不要让身体啊再忍受这个熬夜带来的伤害，应该让我们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到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是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适合，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啊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这是到了寒露以后我们应该如何养生，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应时节啊，让自己用科学的方法变得更加的健康。好，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预计10号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陪伴，那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今天呢是周末，但是明天是工作日啊，希望大家不要记错了这个时间啊。好，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如果把咱们国家看作一个大家庭，那一定缺不了干家务活的好帮手。有这样一批硬核重器，就是咱家的超级家政团。你瞧这本事，高空补风发电，戈壁擦洗镜子，海上清理淤泥，地下开掘通道。他们不闹闲科，上班不摸鱼，扎扎实实把成绩单写在中国大地。如果你要问效果咋样啊，他们会用实力回答你，家里有我，放心吧。
3: 什么？
4: 海底的路堵住了，大船进不来。
3: 别着急，金广轮来了。这份海底搬家的活儿，轻松拿下。
2: 中国是世界工厂，买全球，卖全球，巨量的货物要靠海运完成。想要大船顺利驶入港口，就得有海底搬运工顶上。
5: 我们的工作是给防城港30万吨级航道做开帆，因为底下船是淤泥啊、岩石啊，大船开不进来。
2: 防城港，北部湾面向东盟的海上门户。早年要打通航道，办法只有一个字：炸。
5: 一炮下去，岩石是碎了，水也混了，鱼也跑了，对海洋环境也不好。光靠警戒等一系列的工作，半天的时间就没了。
2: 更要命的是，

0: 这片海域还是中华白海豚的家，你在人家客厅里放炮，白海豚不搬家才怪。效率、环保、安全，三道难题全撞一块儿了。就在这时，世界最大抓斗蛙泥船“金广轮”登场了。它凭什么叫世界第一抓呢？不得不提，那只抓斗。
1: 你们看，金广轮利用16条直径60毫米的钢丝吊住抓斗，最大吊重690吨，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4辆重型坦克的重量。我站在底上往上看，脖子都酸了。
0: 体型高，力气大，这只是基本素质。人家是大块头，有大智慧。出海干活随身带着2套专属工具，专治海底各种不服。
1: 这个是泥斗，有200立方米的容积，它斗体宽大，起手专门兜取厚厚的海底淤泥。
0: 只见它沉到几十米深的海底，一抖下去，连泥
1: 能抓起差不多300吨的泥沙。
0: 一抖300吨，相当于
1: 能抓起差不多300吨的泥沙。
0: 一抖300吨，相当于200台小轿车的重量，被一次性拎出海面。可在这只巨爪眼里，只是一趟搬运的活儿。不过海里不全是淤泥，还有粘土、密石沙、风化岩，碰上这些硬茬子，金广轮也能见招拆招。
1: 你们看，这套专门用来破硬岩的抓斗，布满初代纳摩钢牙，单独一颗牙齿就重达900斤。
0: 一颗牙论长度足足1米，比成年人的胳膊还长。单看这一排牙，就知道它不好惹。
1: 它们就像开方宝洁的凿锤，专门啃坚硬礁石，一点点把岩石搅碎、抠挖出来。
0: 它的个头虽比泥斗小一圈，只有136立方米，干的却是实打实的硬核业务。礁石藏身的位置，它门儿清。下嘴的角度心中也有数，有了它，硬钢礁石再也不用炸，这就从源头杜绝了爆破污染。抓斗灵活接力，软泥来了，大簸箕登场，硬岩挡道，钢牙猛将换班，2套设备轮番上阵，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要把这份海底搬运工作做好，金广轮不光靠力道，身段也得灵活。防城港是中国西部第一大港，全年有25000多艘次船舶在这里进出作业。船来船往，金广轮既要干好本职工作，也不能影响其他船的正常通航。
2: 我们金广轮有一套自己的乾坤大挪移，你们看，这是我们的前钢桩，金广是使用2个钢桩直接定位。
0: 2根钢桩就是它的2条腿。在海底扎个马步，不用抛锚，不用拉缆，更不用圈大片水域，整条船就能稳稳当当地站住。
2: 占用的施工水域面积只有船体这么大，大船可以直接从旁边经过。
0: 可一旦遇上超大船舶通行，它照样能灵活避让。
2: 我们在航道施工时就可以把这个钢桩提起来，只需要5分钟就能腾离航道，实现边通航边施工。
0: 不用封航等待，稍微抬个腿就能让出航道，等大船过去再转身回来接着干。金广轮凭着一身功夫把航道节奏玩得明明白白。活儿干完了，大船进来了，白海豚的家也安静了。把航道清好，把海守好，这就是金广轮在海上干的家务。下一片海域也在等着它。

0: 没想到吧，想让一座城亮起来，先得打理好一片镜子。青海德令哈的戈壁上就藏着这么一份特殊的家务。第一次来这的人都觉得这进场很漂亮，确实很漂亮，但是在这工作可一点也不简单。
1: 这片镜场有21,534面镜子，它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太阳。
0: 镜子的任务就是把太阳光抓住，送到中间那座塔上。
1: 塔就像个保温壶，把白天晒足的热量先存起来，等到要用的时候再转化成电能。可这个系统能不能转起来，关键还得看镜子。每一面镜子
0: 都有30平方米，加起来总共是64万平方米，相当于90个足球场的面积。如果镜子脏了，送上去的光就会变少，那把热量也会减少。就这么跟你说吧，镜子脏了不擦，太阳来了也白搭。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为这个超级工程当保洁、擦镜子。可这保洁的活劳动量和精细程度都不是一般的大。你看这个镜子，
1: 它长6.29米，宽4.8米，这么大的镜子，它对光洁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一面镜子比普通家庭的客厅都大，擦洗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磕碰，而且速度还得快，耽误了发电可不行。这样的活谁干得了？还真有，你瞧，超级保洁员来了。
0: 智能清洗车，中国自主研发，专为光热发电站量身设计。干起活来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每天要洗2155面镜子，一天就能洗完整面镜场的1/10。行，有个干活的样，焕发。
2: 一边仿佛还没睡醒，镜子的精气神不一样，发电量也跟着差出一大截。镜子干净与不干净，功率最多能相差1/3。擦镜子的活，清洗车包圆了。可要让整片镜场常年转得稳、发得出电，这份家业得自己说了算。早些年，我们这些设备从国外买，贵不说，还娇气。
1: 后来我们想，不如自己造这些镜子，还有这些镜子的追热系统，中间这座塔都是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哪碍坏了我们自己修，哪碍不顺手我们自己改。造出硬件只是第一步，要管好这么多面镜子的排班，什么时候该转角度，哪一组镜面该安排清洗，光靠人盯远远不够，还得有一颗聪明的管家大脑。
2: 看一下进场情况及其条件。检查1号主次一样站直接辐射值。好的，收到。现场，这里是主控，准备启动聚光极热系统，请检查现场是否正常。
1: 能源这份家务讲究的就是个勤快，镜子擦亮了，光也追准了，一年下来，这片镜场能发出 2.6388亿度绿电，差不多够7万户家庭用一整年。太阳在戈壁滩上正常打个卡，城市的灯就亮了，这份光和热也就稳稳当当进了千家万户。
3: 地下几百米打孔的活，以前得人下去，现在来了个地下多面手，认路，找位置，打孔，全自己来。

0: 一个家，地上的活儿摊在明面上，地下的活儿却藏得深。往地下几百米凿岩拓号，这活儿得交给管道工。
1: 传统的矿山开采是在地下几百米深的巷道深处，工人拿着二八风枪在岩石面上嘟嘟嘟的进行打孔，环境呢非常恶劣。之前我们只能这样干呢，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了它。这就是中国首台 L3 级别的矿运智能掘进机器人。
0: 它特别主动，不用人盯着，自己认路，自己找活，自己干。本事不小，个头更不小。
1: 它全长11.4米，停进一个车位可能都不够，要两个车位。整机的话是非常重的，13吨重，相当于两头成年大象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你以为我要像传统的介绍方式一样介绍它的技术参数吗？不不不，我要介绍的是它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能够在矿石脉络上进行精准的点穴。
0: 可这么个大块头能顺着矿石脉络精准下钻，它的准头从哪儿来？
2: 标定总共我看采了90多个点是吧？可以吗？这一次平均的误差只有2.4个厘米，最大误差是控制在4.5个厘米以内。
0: 光有准头还不够，地下巷道盘根错节，这名管道工还得自己认得路，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
1: 设计院的话，把炮眼位置、巷道走向全部规划好，投进这个 U 盘里，往机器上一插，设备就知道拿到了整套的设计图纸，它就可以按照设计图纸去施工。
0: 本以为有了图纸上的家务计划书，管道工收拾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可幽暗逼仄的井下空间处处受限，想让他顺利进来干活，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为了把他请进地下窄窄的巷道里，我们这个钢铁大块头也特别注重身材管理。别看这个设备它有这么长，它整个车身只有1.8米的宽，像这种4×3.6米的这种巷道，它能够丝滑地钻进去。
0: 虽然地下巷道宽窄不一，脚下坑洼不平，可这位管道工练就一身好身法，转弯、爬坡、过坎，走的那叫一个顺溜。
1: 下井后，他所面临的考验还不是打孔，而是怎么样找到一个看活最顺手的位置。
0: 就像家里做家务得找个合适站位，地下停车讲究更多，停太远胳膊够不着活，靠太近又施展不开拳脚。
1: 所以呢，我们给它加装了一双眼睛，车载激光三维扫描仪，眼皮一抬，它就知道最佳的驻车位在哪。这双眼睛的话，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就是给整个巷道拍片子，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
0: 片子拍完，怎么干活最省劲儿？这位管道工自己就能盘算明白。接下来就轮到他撸起袖子，上手干活。
1: 你看他现在就像打排球一样，在8米开外自主操控2吨重的臂架，精准地击打在直径3厘米大小的圆圈里。
0: 一杆接一杆，落点不偏不倚，一排排炮孔就这么整整齐齐地排开了。
1: 你看，这就是刚刚打完的辅助眼的孔，就是个乒乓球大小。
0: 管道工有条不紊地干着活，地面这边也有人守在后台，随时准备搭把手。
3: 我是他的后盾和帮手，当他在自
0: 管道工冲锋在前，人负责补位，相互配合，地下这份家务活才干得稳稳当当。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地下空间家务室，整理幽暗地层。除了他之外，我们还有采矿机器人和铲运机器人，这哥仨通力配合，一起把我们的地下巷道打理了干净妥当，让每一个干活的人都平平安安上班去。

0: 安安全全回家来。
1: 地上地下都是家，这份藏得深的活儿交给管道工，放心。
2: 2025年1月12日，阿拉善左旗世界最大高空风力发电补风伞成功开伞，天上的风要被成功变成家里的电了。
1: 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筝，5000平方米，展开后能把12个篮球场遮得严严实实。但中国能建的工程师们更爱叫它另一个名字，天上的收纳师。
3: 阿拉善一年四季啊，最不缺的就是风。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把风给捉住，尤其啊，我们是要捉高空的风。
1: 但风这东西可不是想捉就能捉的，想让它乖乖听话，你得有套趁手的工具。
3: 一个是空中的伞，中间地面牵引的这个缆绳，我们还需要卷扬机系统。
1: 听起来简单，可要把天上白吹的风变成家里能用的电，光有这三样还不够。
3: 在那边啊，就是我们一个氦气球。那么氦气球啊，先升起来，带动我们这个补风伞啊，慢慢的升到空中去。风的一吹，我们这个伞呢、啊、就会打开，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口袋，把这个风啊就兜住了。
1: 同样一片风，越往上越金贵。它在300米以上的高空干活，那里的风能是地面的20倍以上。常规风力发电机够不着的地方，它双手一张全接住了。然而天上的风又急又多变，这么大的一把伞，凭什么能稳稳当当的干活呢？
3: 三样本事，第一呢，它的身子骨得结实。你看这个伞面，看着像丝绸，实际上比丝绸啊坚韧多了。我们要保证它了。在夏天的时候晒不坏，在冬天的时候是冻不坏，风大的时候又吹不坏。
0: 第二，老子得灵光，我们的风速一变呢，它得知道自己该开多大，该收多紧。第三呢，得有一个保命的后手，万一风太大，实在是顶不住了，那么它得自己启动应急预案，自己把伞给关了，不用硬撑。
1: 能扛，听话，还不硬撑，这三样本事凑一块儿，天上这把伞才算真能干活了。
0: 今天我们开展5000平做工伞放飞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测得开伞时的拉力，请各小组做好放飞前的准备及检查工作。
4: 报告报告，伞地组已经检测完毕，随时可以准备开始放飞。
0: 收到，同意放飞。
3: 现在我们的氦气球啊正在缓慢升空，当氦气球的升空高度呢到200米左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主缆绳来带动我们的补风伞升空来开伞。
0: 风啊一直吹，伞呢就一直往上跑，这时候风的力量呢就被我们捕捉到了，然后变成我们机器转。

0: 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

0: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的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银龄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

0: 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 30%。 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两三百元区间。上午十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4: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5: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6: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7: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8: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9: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0: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1: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4: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3: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5: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7: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6: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9: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100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0: 上面夹子高。
19: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1: 这个病害的程度是很可以。
22: 而且还有一个
21: 很厉害的消毒。
19: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3: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9: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3: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4: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 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4: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0: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0: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0: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 10.3 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1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5: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2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 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0: 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如果您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想要参与节目，可以通过3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在上个月月末28号的时候，蚌埠市交通运输局上线栏目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我们来逐一的了解。有一位是姚先生，他咨询150路为什么只开行到大庆桥南，答复是150路经过线路优化调整之后，终点站为大庆路首末站，乘客可以在大庆路首末站换乘102、112、121、133路接续出行。那么这条线路目前已经调整，在之前呢与102、121在线路走向方面是高度的重合，所以呢就存在着叫运力资源浪费的情况。随着我们城市不断的发展，公交二次换乘将会逐步的成为出行常态，通过整合优化实现公交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杜先生咨询汽车客运北站有一个公厕，现在为什么不开放了？答复是由于客运北站正在施工改造，为了施工安全，暂时将公交站牌拆除，待施工之后会恢复。那么关于您所提到的厕所不能够使用的问题，它不属于客运北站的管理范围，但是客运北站的出站口向南200米，在玉博园的门口有一处公厕，并且也张贴了指引的告示牌。如果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302-7044、302-7044来咨询。王先生说到了白乳泉景区为什么没有公交车站牌，答复是这样的，原白乳泉景区门口圈堤路5路公交临时站点因为道路狭窄，公交车停靠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那么经过交警现场的预判，该点位临时站牌予以取消。目前呢5路公交在景区周边仍然设有停靠点，车辆可以正常的上下客，但是确实没有设一个固定的站牌，导致游客包括群众啊在候车识别方面不太方便。另外呢，该公交站牌它在建设方面呢需要联合像规划、交警、城管、文旅、交通等多个部门现场踏勘，综合评估道路的宽度、公交停靠的安全、景区景观、管线埋设等相关条件，无法由单一部门来直接实施。现在呢，由白乳泉风景区牵头谋划公交停靠站点优化方案，同步推进的是新站点的选址工作、安全评估工作以及站牌布设工作，项目呢也在稳步的推进之中。钱先生他咨询公交车上为什么没有线路图，那么是公交集团的答复是这样的，原来配备了电子线路显示屏，由于展示站点的信息，部分车辆呢因为年限比较长，车载显示屏出现了故障，相关的维修配件难以采购，下一步呢将会对故障显示屏逐一的排查，并且张贴纸质版的站点线路信息来保障基本的乘车和查询的需求。 龚先生他说到了，老年人到五河和固镇城际公交能免费乘坐吗？那么答复是这样的，是汽运集团公交往返五河固镇线路，70周岁以上老年人可以免费乘车，跨区域城际公交线路暂不执行的是7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的政策。目前呢，已经向这位龚先生进行了一些介绍和区分。那么具体的区分是这样的，市属和县属车辆的方法以及线路发车的间隔等信息来方便其免费乘坐。汽运公交车辆是天蓝色的车身，车长大约在10米，县属车辆是灰色的车身，车长大约在8米，线路的首班车发车时间同样在5:30和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在7:30，发车间隔大约在15分钟，请您要仔细辨认。最后呢，是留言说到宁洛高速三铺出入口什么时候能够开通？答复是这样的，目前三铺出入口已经完成了运营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且按照程序向省政府报请开通工作，待取得批复文件之后会尽快的组织实施。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的联系电话，号码是0552-3028-828 3028-828。以上呢是在9月28号蚌埠市交通运输局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永刚，张局长您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0: 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中信银行蚌埠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许轩毅，中国工商银行蚌埠分行高级经理蒋怀荣，泰康人寿蚌埠中支运营消保部经理桑田，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张局长，我们了解到最近国家金融监督管局管理总局出台了一个叫严重失信主体黑名单这样的一个工作，在谈到严重失信主体的时候，会有不少的一些市民啊心里边就打鼓了，觉得如果说要一旦进入到这个黑名单，是不是会对自己的工作呀生活啊方方面面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好像这个距离我的生活太远了，我不要去关注它。所以这个出台这个规定为什么要出台？怎么样去管？如果失信过以后，到底对于百姓来讲的话，有没有出路？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张局长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1: 好的，好的。好，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这项规定的一个出台的背景和一些主旨意思。这项规定的全称呢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它不是呢凭空而来，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金融领域的一次落地。近年来呢，从“十五五”规划纲要到中办、国办印发的。

0: 一系列文件，都反复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要守信要激励，失信要惩戒，当然信用还能修复。金融监管总局呢，依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的等法律法规，把这些大政方针落实到金融领域，规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良好秩序。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规定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金融领域的一份严重失信名单的管理办法。它呢有个很明确的定位，就是不是一般小失信就往里装，而是专门针对金融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所以呢，它坚持了三个原则，一个是呢叫稳慎适度，一般失信行为不纳入；二是依法依规，从认定到移出全流程都要规范，时间呢也要求也很明确；三是保障权益，当事人事前有知情权，事中有陈述申辩权，事后有信用修复申请权。
1: 那到底哪些行为会有可能被列入其中呢？
0: 这个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机构被吊销经营和业务许可证，或者个人被取消、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等。第二类呢，是因实施了六种行为之一被从重行政处罚，或者被限制市场准入、责令转让股权、撤销行政许可，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第三类呢，是有能力履行却拒不执行，逃避执行行政决定，严重影响金融监管的公信力，被人民法院作出强制执行裁定的。说白了，都是金融领域比较严重的失信情形。
1: 就是像您所说的，如果要是我们进入到了这个黑名单，是不是有可能就会一黑到底？但是有一些人他想弥补自己的一些过失行为，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就是从这个黑名单当中出来？
0: 这点呢大家可以放心，也并不是说的我们所谓的一黑到底。这项规定呢特别强调程序的规范和权益的保障，做出认定决定前呢，这个监管部门要告诉当事人事由、依据和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呢也可以提出陈述申辩的权利，要核实并在规定时限内反馈结果，列入名单要制作出决定书，写清楚事由、依据和失信管理措施的提示、移出条件和程序以及救济措施等。当事人被列入名单期满后做出决定的机构应当对其进行移除，符合条件呢也可以申请提前移出。信用修复方面呢也留了通道，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之日期满一年，并且同时符合三项条件呢也可以申请提前移出。监管部门呢会对这个申请进行核实，决定是否准予提前移出。如果发现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情节严重的已经提出移出的决定也会被撤销。这样呢既让严重失信者受到约束，也鼓励他们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重新回到守信的轨道。所以总的看，这项规定既让严重失信者受到约束，也鼓励他们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重新回到守信的轨道。对普通守信公众来说呢，正常金融活动不会受到影响，对金融市场来说，信用环境会得到进一步的规范，更加有序。主持人，
1: 就是这个规定出来过以后，发现还是比较具有人性化的约束的哈。
0: 对，
1: 就是之前会有告知，而且中间也会给大家过渡的时间，就是经过了我们自己的纠正过以后，也能够快速的从这个黑名单当中就是出来，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接下来的金融活动，是吧？
0: 是的。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那么三种互动方式分别是20613331和2061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 但是我们近一段时间都发现，在一些街头巷陌，包括学校里边，还有一些园区里边，都张贴了一些宣传的横幅，包括了银行机构，还有金融机构。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张贴这么多的一些横幅？我们蚌埠监管分局在背后又做了什么？

0: 么样的工作，能不能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这呢是我们前不久组织的那个金融教育宣传周的活动，这是由我们监管部门统筹引领，各银行和保险机构共同发力，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把金融知识送到校园，送到广场，送到商圈，送到乡村，送到社区，也送到我们老年人、学生、农户和新就业群体身边。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呢，监管统筹搭好台，方向定得准，我们梳理了辖内大中专院校名单，安排机构错峰开展进校园活动，督导机构联合公安、共青团开展校园反诈宣讲，针对夜市老年群体、个体商户和年轻消费者的不同风险特点，开展差异化的科普，发动农村网点，利用金融服务时机向村民普及金融知识，在村部发放宣传资料，把风险防范常识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二是呢，机构联动唱好戏，场景做得活，在校园里呢，各银行保险机构用情景模拟小剧场、金融知识趣味问答和主体互动展览等形式，讲解非法校园的非法校园贷的识别、个人征信的保护、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引导学生理性消费，安全享受金融。广场商圈里面呢，在集中宣传点设咨询服务台，坚持用纯公益的宣教，不开展产品营销，设置趣味宣传专区，把金融知识融入互动游戏当中，有的把消保图片和视频搬上了银泰城的户外大屏，全辖网点大屏同步轮播防诈防非法集资的主体视频，还有的呢以案说险，创新开设消保夜市，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保险知识。
0: 是我们去的地方还挺多的，你讲到了去了校园，去了一些社区，包括广场，还有一些农村的一些这个社区里边，是吧？
1: 对对对。
0: 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张局长继续的介绍，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想和我们互动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在线的交流。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参与节目，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就我们宣传方面的一些工作，张局长从几个方面进行了介绍，这样在网上有朋友发来留言，我们来帮忙解决一个问题哈。这位网名叫做秋天看落叶的朋友，他说我买了一份商业保险，截止到目前一共缴费5年，共缴费了10000多元，目前呢我因为生活太困难没有钱继续缴纳了，想要退保，但是呢保险公司说只能够退我5000多元，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因为之前我不了解这个缴费的时间总长度需要达到30年，对于我来讲缴费时间太长了，现在生活困难还需要再缴25年，我确实缴不了了，想问一下领导能不能全额退款。
1: 好，这个我想请这个我们在座的泰康人寿的桑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政策。
0: 好啊，桑总，如果是我们泰康人寿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做呢？
2: 这位观众朋友您好，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保险合同呢退保的话，它是按照这个保险的信用价值进行退保的，如果是中间呢中途退保的话呢，它是有损失的，然后呢具体呢它是退保的金额呢是以保单这个现金价值来进行计算的，如果呢就是您有这方面的退保的这个其他的原因呢，可以联系对应的这个保险公司呢去线下去详细的去进行了解。
0: 嗯，但是像这位朋友所说到的，他说他之前不了解缴费的总时长要30年，但是按照这个情理来讲的话，我们是在保险合同当中是要有明确的体现的，并且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提前告知一下这个总时间要达到30年？
2: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保险合同上面会明确的记载你的保险期限是多少年。当然了，如果当时呢，就是投保的过程中呢，就是如果没有告知清楚的话，如果您有当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据资料呢，你也可以保存下来，联系对应的保险公司，然后他们呢也会启动这个核查程序， 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呢会给客户一个正式的回复。
0: 嗯，好，这位朋友呢，请您留下您的手机号码，下线过以后呢，我们也会对应相关的您的保险机构帮您去协调和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张局长讲到宣传，尤其是围绕着宣传周，我们张贴了不少的一些横幅，包括还展开了一些趣味的活动和一些游戏，就是希望大家那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增进更多的金融防范的一些知识哈。您讲到了走进了校园，走进了广场商圈，但是农村地区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宣传的重点，是吧？
1: 对，是的。嗯，因为这个我们在乡村社区里面也做了一些涉及到宣传方面呢，做了大量的工作。你比如说，我们部分保险机构呢，组织流动宣传小队，深入田间地头，用本地方的方言讲解虚假理财、非法集资和电信诈骗，把反洗钱、防非知识变成村民听得懂、记得住的家常话。部分呢，县域机构走进农贸市场和敬老院，用大字版的材料和手把手的教学教老年人查询电子保单。部分银行机构呢，还联合市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科、市反诈中心民警走进驻地军营，讲述新型诈骗手段普及金融消费者的八项权利。
0: 不同的人群，我们会展开一些点对点比较具体的一些宣传的方式。这一块的工作如果普及开来的话，更加细致的工作，我们分局是怎么样来进行操作的呢？
1: 对，那我们可以针对重点人群分好类，把内容讲得准。比如说针对大学生群体，就重点讲解校园贷、电信诈骗和个人信息的保护；针对老年人的群体呢，就讲解养老诈骗、个人养老金和银行卡出租出借的风险，还有电子保单的查询。那针对农村居民呢，就重点讲解非法集资、虚假理财和反洗钱的知识和内容。当然还有针对新就业的群体，就重点讲解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的识别，并梳理出专项保险产品和便民服务清单，让金融知识听得懂、记得住。当然我们分局不只局限于以上三项工作，下一步呢将继续督促指导各银行保险机构依托线下网点和乡村服务站等阵地，把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和各类金融风险的防范知识纳入我们的日常服务的全流程，实实在在地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助力我们营造清朗有序的金融环境。主持人，嗯，
0: 好，我们来接听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
3: 哦，你好。
0: 啊，您说。
3: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一个那个社保卡是在那个，工行的，但就卡丢了，而且这个卡是那个工资卡，就能不能就是不换号，然后保留原来的卡号，然后再问一下，就是他那个，如果能办的话，就是能大概在哪个网点，或者哪里能办？
0: 好，有一张卡。工行的社保卡现在丢了，不换号能不能办理？办的话到哪儿去办？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工行的蒋经理？
1: 对，请蒋经理来给。
0: 我们请工行的高级经理蒋怀荣蒋经理来帮忙给这位王女士答复一下。
4: 哦，好，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就是欢迎你的咨询。就是社保卡目前可以实现换卡不换号，就是在蚌埠工行就是办理社保卡换卡不换号的这么一个业务呢，可以前往就是蚌善支行营业室去办理。目前在金融系统就是只有工行能够实现这种业务，换卡不换号。
0: 哦，就这项业务只有我们工行才能够做到。
4: 对，目前是
0: 我们的一个特色，是吧？
4: 对对。
0: 好，那还挺好的，就是可以换卡，但是不需要换号。刚才蒋经理也讲到了，说您需要到我们的一个支行去办理，并且蒋经理这位王女士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具体需要带什么材料，包括地址或者是联系电话，下线过以后我们工行请工作人员跟她联系一下，好不好？
4: 哦，好。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2061331、2061332、2858、2044335和蚌埠广播，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QQ 群和微信互动交流平台依然为您开通。讲到这个安徽省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确实做了不少的一些工作，也是希望能够打通我们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些各种通道。
5: 对，
0: 尤其是 最近好像我们了解到省内出台了一个叫关于进一步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

0: 干措施，围绕这个措施的出台，我们蚌埠分局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张局长给大家也来说一说？
1: 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子，就是这个支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呢，是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的重要举措，也是金融监管总局推动金融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行动。我们主要从摸底数、定方案、解难题、搭桥梁、强链条五个方面系统推进。下面我来逐一介绍。一个是统筹谋划，摸清产业底数。比如说我们立足怀远的绿色农产品、五和纺织服装、固镇的生物基三大特色产业集群，主动与市发改委对接，全面了解集群建设情况和产业布局，系统获取了集群内的企业名录，做到整体底数清、情况明。
0: 就是说我们对于三线其实都有着这种金融连接的，是吧？
1: 对
0: 对。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张局长介绍。接听段女士的电话。段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啊，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觉得这个我有好多这个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到哪去兑换？
0: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2: 还有一个兑换这个金额能给多少？怎么数字怎么可以变动？我来问一下。
0: 啊，您是觉得说是可以等额，还是说是略高一点，是吧？
2: 对，
0: 好，一分五分这样的硬币，听声音的话肯定也是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了，他可能有这个原来过去积攒这个硬币的习惯，现在这个想要兑换成纸币的话，能不能兑到哪儿兑，这个能不能比原先的价格略高一点啊？
1: 那这个我也请一下那个中信银行的这个许行长来给解答一下子。
0: 好，许行长啊。
3: 你好，关于您刚刚的这个提问啊，这个是可以兑的。那么就是您可以去我们的就近网点啊，带上您的这些硬币可以去兑换，然后具体的兑换的这个面值呢，我们是要根据您提供的这个硬币的这个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面值去兑换啊。当然了，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啊，根据监管的相关规定啊，就是您要方便的话，您留个联系方式，等节目结束后呢，我就立刻联系您啊，我也可以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帮您去看一下。好，谢谢。
0: 好，就是我们到中信银行就能够去兑换，是吧？
3: 是的
0: 啊，不能够像他所说的在价格方面或者是价值方面略高一点，是要等额兑换的，是吗？
3: 对，我们是要根据本身硬币的情况。
0: 好，蔡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0: 您说。
4: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之前那个中秋节之前买房子做了一套那个贷款，然后因为正好这十一期间，我看这个国家现在有这个政策，好像是现在我们这种贷款都是能贴息的，我就想咨询咨询那个像这种贴息的政策，我们可能享受，因为正好这个贷款是在我看今天有那个中信银行的，我就在你们中信银行申请的，就想问问。
0: 许经理，这个贴息的政策它能不能享受呢？
3: 你好，这个根据此次咱们国家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相关要求啊，您刚刚提到了您是在中秋节前购买的。如果说您这笔购房呢就是尚未发放这个贷款，那么而且也符合此次满足贴息的全部条件啊，我们是可以帮您这个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贴息相关手续的。也是这样，就是您方便的话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还安排当相应的对应的客户经理啊，就直接给您去办理这个申请。
0: 好，两个问题都是关于我们中信银行的，段女士的和刚才蔡先生，他们都留下了手机号码，下线过以后我们请许经理来帮忙解决和答复一下，好吧？
3: 好的。
0: 好，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能不能请这个张局长来简单的说一下，如果大家碰到了一些金融领域的一些纠纷或者一些困惑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个关于我们蚌埠分局的咨询或者投诉的电话？
1: 有，我们现在是在为在蚌埠市为了服务更好的服务广大的金融消费者呢，我们设立了举报投诉专线，我们分局的是3051475，
0: 3051475，
1: 对，3051475。
0: 如果你
1: 对，
0: 好，时间里面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下周一早间的栏目上线单位是五河县人民政府，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网友在线互动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周一早上7:30，我们再见。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很多的自媒体从业者呀，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视频呢是拍了不少，可播放量总是停留在几百，粉丝是慢慢涨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变现。很多人把短视频当成了流量游戏，拼命的追热点涨粉，最后却发现热闹是别人的，成交跟自己无关。其实用户愿不愿意停留点赞关注下单，根本在于他是否信任你这个人。粉丝多不等于商业价值高，内容垂直也不等于能够赚钱，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能不能让人看见能力、动机、态度和真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设、流量与成交》。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短视频创作者呀，常常陷入一种困局，内容呢是做了不少，流量却始终起不来，偶尔啊有了一些播放量，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变成收入。粉丝看着是涨了一些，可是一卖东西就冷场了。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算法、运气或者是行业太卷，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往往更深。流量和成交之间隔着的不是技巧，而是人。用户愿不愿意停留下来看，愿不愿意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最后愿不愿意掏钱，取决于他在屏幕那头感受到了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幼儿园老师，因为一首儿歌走红，直播时观看人数很多，销售额却并不理想。另外一位粉丝数只有几万的卖茶叶的学员，直播间观看人数少得多，销售额却能够达到相近的水平，而且每场都非常的稳定。这说明爆款内容和流量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商业价值，粉丝数更不能够代表商业价值。一个账号如果只有热闹没有信任，流量就像漫无方向的水，流不到成交的田里。真正有用的是让水有河道，让流量有方向。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要追求垂直精准？卖房只讲房，卖车只讲车，卖课只讲课。作者认为，这正是许多账号做不起来的根源。主流短视频平台都是大众平台，平台把同期同时长的视频放在一起比较，谁能够让更多普通人完播、点赞、评论、转发、收藏，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免费流量。一个想买房的人不可能只对房子感兴趣，他还可能喜欢美食、影视、情感、搞笑。所以卖房的人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卖房的人，而是目标用户感兴趣的一切内容。内容过于垂直和精准，反而容易把路走窄。更好的策略是面向大众潜在的用户创作。卖房不一定要讲楼盘，可以讲因为买房而引发的婚姻、彩礼、婆媳问题。卖汽车贴膜不一定要讲膜，可以讲有车一族的个性表达。用户未来可能买，今天先愿意看，信任才有机会慢慢长出来。这套逻辑背后是兴趣电商。用户刷到一条视频、一场直播，买下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东西，而是因为某个场景、某种情绪、某个人，让他觉得我需要、我喜欢、我信你。做好兴趣电商的关键

没有商业预期，用户看完也不知道你在卖什么，没有商业信任，用户知道你在卖也不敢下单。商业信任又分两层，一层是对能力的信任，一层是对人品的信任。用户先信人才更容易信产品，不信人产品再好也容易被质疑。线上交易看不见摸不着，信任只能靠内容一点点的建立。为了讲清楚人设如何建立，作者从孔子的任人智慧中提炼出了一套模型。孔子说，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做事的动机，看他心安于何处，乐于何处，这个人就无法隐藏。把这套认人逻辑反过来用，就是让用户在短视频里看见你的能力、你的起因、你的反馈、你的态度、你的感悟和你的发心。这六个节点就是孔夫子人设模型。商业预期是第一关，视频必须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但不能只展示产品忘了自己，也不能只展示自己忘了产品，原则是围绕产品展示自己。有人卖错题打印机，一条视频只有手在演示产品，点赞非常的少，但是另一条视频里啊，父亲深夜伏在女儿书桌前抄错题，妻子走过去问，才知道他嫌打印机不会用，妻子教他操作，最后父亲感叹非常的方便。产品还是那个产品，但是人成了主角，产品成了配角，结果就完全不同。另一个情感账号，母亲节视频讲母子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吸引的却是中老年群体，主页却卖的是年轻人情感咨询。商业预期和内容方向错位了，流量就白白的浪费了。围绕产品展示自己，不是硬广，而是让用户知道你的信任未来可以落到什么地方。人设是入口，流量是杠杆，成交是终点。从定位、内容到私域闭环，不讲玄学，只给一套可复制的个人 IP 变现公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能力节点解决的是商业信任的第一层，很多人以为展示能力就是传递知识，于是呢，卖茶讲茶，修车讲车，卖房讲房，美容师讲美容，最后流量惨淡。原因有三，短视频平台是大众娱乐社交平台，用户打开它不是为了上课，用户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解决方法。知识讲得好不好，用户听不出来，能听出来的只有同行，所以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传递知识。问题越大众，流量天花板越高；问题越小众，流量天花板越低。格斗老师讲出拳速度，不如教孩子被欺负时如何保护自己；钢琴老师讲复杂指法，不如教普通人在朋友面前自然地弹一曲。建立观看动机有三种方法：给出后果，给出两难，给出好处。后果越严重，用户越关心，两难越纠结，用户越想知道答案。好处越诱人，用户越愿意等结果。展示能力则可以通过对比、快速变化和鲜明观点来完成。观点不是保持中立，而是选择站在哪一边。你卖弄什么就吸引什么，你表达真实才可能吸引真正认同你的人。突发反馈节点强调真实，短视频平台带有社交和窥探属性，用户想看的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个包装完整的作品。作品追求完整，事件可以是片段，孩子抱着猫大哭，地铁里众人抢座，这些片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让人产生期待。目标阻断是

划被意外打断，突发奇想是看到某物产生灵感并去验证，见状恻隐是看到他人处境后不忍心而介入，一个被困水中央的人找不到落脚方向，一个博主突然想从猫的视角看世界，一个丈夫深夜出差回家默默地收拾满地的玩具，这些都是突发事件带来的真实反馈。三者可以组合，先见状恻隐，再目标阻断，最后突发奇想。核心是开场快速制造突发，让用户想知道后来怎么样。起因节点对应观其所由，起因是行动的原因和动机。同样请客吃饭，在不同的起因下，人品判断完全不同。把品质埋入起因，正向品质或可被理解的负向品质都能让人物更加真实。一个母亲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可能只是为了给许久未归的孩子做顿好饭。一个博主嫌床太贵，决定自己动手做，省钱的背后是生活情趣和动手能力。起因和主内容碰撞，可以产生反转或省略。父母说不让养狗，结果却抢着抱狗是反转，因为丢了一颗铁钉亡了一个帝国是省略过程制造好奇。建立博弈则能够把用户对小众内容的冷淡转移到对结果的期待。钓鱼人与堂主对赌，象棋博主与小区高手约定，都是通过成本让观众留下来。博弈本质是对比，有对比就有好奇。态度节点讲的是立场，态度是一个人的看法和行为的倾向性，用户能感知你站在谁那一边。同一位美妆博主曾经站在消费者角度劝人要理性消费获得信任，后来站在产品角度质问用户工资涨没涨，结果就引发了众怒。态度能成就人，也能毁掉人。正确表达态度，要做比别人多的事儿，展示个人品质，做竞争者做不到或者是不在意的事，做本可以不做的事。救助猫咪的熟食店老板，让人相信他卖熟食不会骗人。在沙漠种核桃的夫妻，让人看见坚守和不易。态度不是口号，是行动。用户会自动把品质和产品连在一起。感悟节点对应察其所安，感悟由感和悟组成，看到同一件事感受相似，但悟出的东西不同，价值取向就不同。感悟的作用是识别与吸引，也是影响。用户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变得更好的可能。卖衬衫可以讲成年人做减法，卖耳机可以讲男孩学会孤独。低段位卖产品，高段位卖价值观。价值观是观点，是经历后的感悟，没有影响就没有兴趣，脱离人设的售卖效率往往很低。发心节点是更深一层，与用户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关系决定发心。卖菜夫妻教挑菜是商业发心，妈妈是阿姨教挑菜是妈妈发心，关系不同，效果不同。人大于品牌，品牌大于产品，要建立超越商业关系的关系。修车大哥把用户当弟弟，结尾不是求关注，而是关心省钱。身份决定关系，关系决定发心。最后，成交逻辑被归结为社交逻辑，亲密关系链路是认知、认可、同理、信任、影响、依赖。用户转化链路是停留、观看、互动、关注、购买、复购。六个人设节点正好对应这两条链路。做账号如做人，线下会为朋友推荐产品出主意，线上就是带货和广告。重视反馈，快速行动，把生活当作内容，把真实当作根基。账号不是标签的集合，而是我的延伸。商业 IP 的根是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为流量焦虑的创作者提供了这样的命题：你追的是数据还是关系？他提醒读者，
账号就是另一个自己，粉丝不是数字，是愿意被你影响的人。这本书适合个人、商家、创业者慢慢读，也适合在迷茫时重读。真正的爆款会过去，信任则会留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镜头前的手艺人说，以前以为做人设就是装，读完才懂是放大真实优势。书里从账号定位到选题公式都很实操，我的自媒体账号照着书中的方法改了简介和前三秒，结果播放量就翻了5倍。读者私域里的摆渡人说，书中最有用的是信任前置那章，流量不是终点，成交也不是，关系才是，做运营3年第一次把逻辑理顺了。读者日更不涨粉的素人说，书名直白，内容更加的直白，不灌鸡汤，直接拆解人设5件套，流量4杠杆，成交3触发器。读完后停更3天重新定位，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和卡在涨粉和变现之间的人。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瓜田李下。这个成语出自曹植《君子行》。袁玉修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临漳人，他少年老成，性格沉静，很有见识。据说他9岁时就做了州主簿，18岁时就做了州中正兼尚书度之郎中，后来又升为博陵太守，且政绩突出，很有声望。他所以政绩突出又很有声望，主要原因是他能够为官清白自守，从不收取任何贿赂。据说他在尚书的10多年里，从未曾接受过任何人家的一升酒喝，因此在他为官之地，有不少文人联名为他立碑表彰，并送他一个雅号青郎。当然青郎也有为难的时候，有一次袁玉修到外地考察，途经兖州，兖州刺史正是他的老朋友邢绍，二人叙述别情以后，邢绍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袁玉修作为纪念，这就叫袁玉修为难了，不收怕得罪老朋友，收又怕留下什么不必要的嫌疑。但是反复思索之后，袁玉修还是谢绝了，并留书曰，我这次路过这里与往常不同呀，瓜田李下古人是很谨慎的，我们不能忘记古人说过的，走在瓜地里不要弯腰提鞋子，走在李树下不要伸手整帽子的话，只有这样才能躲避嫌疑。你的心意我领了，白绸不能收，不能留下不好的画饼。邢绍很理解袁玉修的心思，就没有再勉强他。袁玉修一生清廉，即便是面对好友的赠送也予以委婉的拒绝，这是对自身名誉的一种保护，是对自身品行的一种坚守。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难免有误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虽然做事需要不畏惧别人的眼光，努力做好自己，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尤其是如今这个几乎透明的网络世界，也应该适当避嫌，通过舆论来监督自己，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行为的规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

0: 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记得要多喝温水，炖一锅银耳雪梨汤，泡一杯蜂蜜水润润肺，饮食清淡，少吃辛辣生冷。
1: 你看今天天气好，阳光充足，正适合去晒晒背，散散步，打打太极拳。上午9-10点钟或者是下午3-4点钟的时候，太阳是最为温和的，这个时候可以去晒晒太阳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老朋友，气温骤降的季节啊，起床别太猛，动作放慢一点。哎，早晨起床醒了之后啊，在床上稍稍躺一下。哎，按时吃药也很重要。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你不要以为哎这几天心情好，血压降下去了，药是不是可以停了？不行，不能擅自停药。
0: 对，一定要遵医嘱，
1: 一定要有不适的时候及时去看医生。嗯，好，那咱们既然是秋天嘛，就要听一些秋天的歌。这首老歌来自于韩宝仪的《又见秋莲》。

0: 其实我觉得跳广场舞挺好呀，跟一群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活动活动，
1: 挤不进去啊，
0: 挺好的。
1: 我在我们家那广场舞挤不进去，
0: 站边上嘛，
1: 边上都没地儿站。
0: 反正就跟着音乐活动活动，
1: 就是、晃动晃动、哎、
2: 对对对晃
1: 动，
2: 对吧？
0: 这一定不是代表你老了，嗯、反而我觉得你
1: 挺年轻的，
0: 跳跳舞还是一种年轻的表现。
1: 哎，之前呢，在文化广场，包括在就是淮河大坝上，就是交通路头角上那个淮河大坝上啊、嗯，之前有那个跳兔子舞的。
0: 嗯，
1: 哎，那我倒是跟着跳，那个节奏特别快，
0: 嗯，
1: 就是 right right left left 那个舞，哎、嗯，还挺有意思的。
0: 那说明你也挺喜欢 Don't Stars 的，
1: 就是那个舞跳起来就真累，
0: 很有活力。
1: 我跟你讲，就是你觉得你跟人家跳，我跟你说你真的跳不过
0: 那些老太太，你不一定能跳得下来，
1: 真的、嗯、就是跳几分钟就受不了了。啊、嗯，松哥说我也喜欢去晃悠，
0: 嗯啊、嗯，松哥你也喜欢跳广场舞吗？
1: 哎，现在真的，现在我觉得好像很多一些就是爷爷。叔叔、
0: 嗯、
1: 大叔们
0: 都喜欢跳广场舞、
1: 啊、也跟着这些这个阿姨奶奶们啊、嗯、一起在后边晃荡。
0: 刘健呢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啊，谢谢大家，可以继续来加群传递路况、嗯、点歌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关注蹦步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想问问大家你们的睡眠怎么样？
1: 对，大家睡眠你有没有测过，能不能达标？

0: 去，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2: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方先生，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4: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5: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6: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7: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4: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7: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这是我们的老乡李荣浩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习惯晚睡》。大家平时都几点钟睡啊？
1: 有习惯晚睡的吗？我觉得有，
0: 有，
1: 嗯，
0: 肯定有。
1: 肯定朋友说啊，你那么早就睡了啊？我不过12点都睡不着，有可能有这样的朋友哈。像我们的汪助理啊，他就说了，每天因为带

0: 孩子，所以呢睡得早，
1: 嗯，
0: 10:30就睡着了，然后6:30起床，哎呦，这跟我的节奏差不多，虽然我不带孩子，但是我也是这个节奏，沾枕头就睡着，
1: 那挺好啊，
0: 挺好，
1: 我觉得汪助理的睡眠很好，
0: 嗯，
1: 因为汪助理他白天他运动跑步呀，
0: 是吧？
1: 他一跑跑个半马，你说晚上能睡得不香吗？
0: 嗯，是啊，那我白天用脑子用的多是吧？到了晚上就不愿意用了，
1: 哎，是，他说白云都说了。哎，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哎呦，那你就说我没心没肺就了。
1: 亚琼的睡眠质量也很好，
0: 也挺好的。
1: 对，他晚上是10:30睡，对吧？
0: 对，差不多有，因为很早就躺床上了，也没什么事儿干，就觉得躺床上比较舒服。
1: 嗯，
0: 再加上腰也确实不行，得躺着。
1: 嗯，
0: 然后刚才
1: 他腰不太好。
0: 对，宁宁问我说，躺床上玩手机。
1: 好，我们再来看，这是松哥啊，松哥说，我还是喜欢出去玩。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这是松哥啊，松哥说，我还是喜欢出去玩儿，就是骑车出去玩儿，
0: 是、啊、
1: 到外地去看一看外面的风光啊。
0: 嗯，
1: 他说我都是一觉睡到天亮，
0: 睡眠也挺好。
1: 哎，这个睡眠也很好。未来说，真的别跳广场舞扰民，
0: 小心挨打。不是，我觉得还好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广场舞，它会在小区门口的空地上，它也不会跳得很晚，基本上就五六点钟开始跳，7点多钟8点钟不到就结束了。
1: 对，
0: 它也不会扰，
1: 不会特别扰民。
0: 对，也没有特别扰民。
1: 嗯，
0: 但是我们家楼下有一个那个就是特别扰民的东西，就是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卖豆腐脑的，
1: 叫卖声，
0: 对，那个大喇叭对着大街上喊，
1: 嗯，
0: 就是他啥时候豆腐脑卖完，他啥时候喊完。有的时候到晚上9点多钟，他还没卖完呢。后来有一次我忍不住了，报警了。
1: 然后怎么处理的呢？
0: 后来就是人家就派出所的民警就来了嘛，就告诉说你这几点啦？你这大喇叭还在这喊，你在小区下面喊，就是因为我们家不是外面就是大马路嘛，对着你喊，你还对着人家小区的那个小区楼喊，是吧？
1: 然后后来现在还有吗？现在还有这个叫卖声吗？
0: 现在好了，差不
1: 多
0: 就是，反正我那次报完警之后吧，他的那个声音就大概就是7点多钟就声音就小了。
1: 像这样的人也是需要有人提醒他。
0: 对，就是虽然你可以叫卖没问题，
1: 但是你不要打扰别人，尤其是你要看着点。
0: 还有一个，你声音可以小一点，过路的人能听见就行了。你别让住在1、20层的人都能够听得见，他没意义啊。
1: 就是换句话说，人家该买的还是会去买，人家不买的你怎么叫唤他都不买。
0: 关键是那个噪音啊，它不是音乐噪音。你说音乐好歹每首歌还不一样，对不对？他就那一句话，豆腐脑，豆腐脑，好吃的豆腐脑，
1: 估计还不是普通话吧？
0: 蹦不普通话？
1: 怎么讲呢？
0: 豆腐脑，豆腐脑，好吃的豆腐脑，
1: 就这么一直喊到晚上9点多钟是吧？
0: 啊、就这一句话。
1: 哎呦，他也有可能是豆腐脑，豆腐脑。
0: 那倒没有，他呢了还是分
1: 分的啊，
0: 就是平翘不太分
1: 啊。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节目，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0: 我是亚琼。
1: 欢迎大家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老年人玩手机的三大禁忌。
0: 你看刚才说了嘛，睡觉前玩手机，
1: 其实很多人都中招了啊，别不在意。
0: 对，现在智能时代之下呢，手机已经成为了老年人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什么视频通话呀，刷短视频呀，还有一些线上查资讯啊，包括咱们身边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会用豆包，也会用 DeepSeek
1: 啊。对，
0: 这些东西呢也的确是丰富了大家的晚年生活，也是打通了老人与外界的沟通桥梁。但是呢，很多的老年人他是缺乏科学用机的常识的，沿用随性的一些使用方式，不知不觉呢就养成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这些看似平常玩手机的习惯，不仅会损伤老年人的身体，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三大禁忌，有可能会伤健康，有可能会让你破财，甚至有可能还会致命。
1: 那么多数老人呢都不慎触犯，长期坚持只会伤身破财，务必要及时纠正。第一点就是关灯卧床玩手机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身禁忌。
0: 不少老年人呢是睡在床上之后就开始刷手机了，昏暗的环境当中，屏幕的强光会持续的去刺激眼底，老年人的眼部机能是衰退的，长期如此呢容易引发视力模糊，眼睛干涩，会加重老花眼，甚至是诱发眼底病变。
1: 同时呢，卧床低头的姿势会压迫颈椎与脑部

0: 血管，造成肩颈僵硬、头晕头痛。熬夜用机还会彻底打乱生物钟，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精神萎靡。对于本身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来说呢，会大幅提升发病风险，危害极大。
1: 还有就是轻信网络谣言、乱点陌生链接，这是很多老年人最容易踩坑的一些安全禁忌。你看咱们老朋友反诈里面说了多少老朋友被骗的啊。中老年群体的网络辨别能力是比较薄弱的，难以分辨网络信息的真假，极易被虚假的养生知识啊、免费福利啊、什么中奖红包、低价购物等一些噱头迷惑。很多老人随机呢就点开了手机上的一些陌生链接，什么扫一些未知的二维码，甚至是按照提示去填写个人信息，进行一些转账的操作。不法分子呢，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精准地实施电信诈骗。不少老年人辛苦积攒的养老钱也因此被骗，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财产损失，追悔莫及。
0: 还有呢，很多老年人啊，过度的沉迷手机，脱离现实生活，是极易被忽视的隐形禁忌。
1: 嗯，
0: 很多老人呢，整天久坐刷手机，足不出户，缺乏锻炼，长期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变慢，身体免疫力降低，加重关节腰腿的负担，不利于身体健康。同时呢，过度的沉浸网络会压缩现实社交、运动和休息的时间，让人变得孤僻寡言，心态消极。
1: 哎，我觉得这样刷手机还不如出去打打麻将呢。
0: 是
1: 啊，打打麻将还动动脑子呢哈。手机呢的确是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具，但是它并非是生活的主体。老年人需要把控好用机的时长，去甄别网络信息，养成健康用手机的习惯，才能够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也守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与财产安全。
0: 就咱们刚才说的这几点啊，老朋友们有中招的吗？
1: 对，这几点大家有吗？不妨大家说一说自己平时用手机的习惯。
0: 对，或者说你们家的老人是不是也会有这方面的习惯？
1: 嗯，
0: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1: 啊，沉迷手机，
0: 嗯
1: 啊，甚至还扫那些不知名的二维码，哎，躺在床上看手机就不睡觉，还不如我。哎，我都有时候都，我其实挺佩服我爸和我妈的，他俩躺在床上能看手机，我说我看都费劲。
0: 他们比你眼神好。
1: 我觉得也是。
0: 我们来听金文琪的手机。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2: 哎，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国庆节啊，有没有到咱们蚌埠的一些景区去转一转，因为人多嘛。其实咱们蚌埠的很多景区
1: 周边的一些地方
2: 还是值得去转的，比如说今年我没去，但是去年我去了，就是咱们五河的大公山啊，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去看层林尽染，还挺漂亮的。而且身边有朋友他带了那个航拍，从上面航拍整个秋天的大公山，确实舒服。而且现在的绿化植被啊都是保护特别好，而且山里面这个所谓的什么负离子啊，所谓这个空气啊都特别的清新。我觉得你看这马上又到周末了啊，如果说有朋友也是两天都休息的话呢，不妨可以到咱们五河的大公山去逛一逛。
1: 好，有没有去过那里的朋友啊，可以来聊一聊你对那里的了解啊，可以跟咱们来说说。
2: 哎，大公山呢是坐落于五河县的小溪镇，在淮河的南岸，距离五河县城的大约是5公里。这片山体它的古名，它是一座矿山，后来呢是慢慢的演变成为了大公山，是皖北平原上少见的低山丘陵，也是五河唯一的国有林场省级的森林公园。它是一座藏着金矿、古洞、名墓、古寺，山水与传说共生。
1: 我们
2: 先宫点把火，浮山冒青烟。传说古矿洞地下，可以说那个通道绵延几十里，直通浮山峡。在洞中点火，30里外的浮山就能够看见青烟。我去年去大公山的时候，看见那个矿洞了，
1: 挖到金子了吗？
2: 这个封起来了啊，进不去，
1: 没挖到。
2: 我也想去挖一下，他不给挖。
1: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大拱山啊。在元末乱世呢，这里是紧邻凤阳的，是红巾军与元军鏖战的区域。传说朱元璋作战负伤，逃到大拱山南麓严家楼，被严小姐舍命相救，两个人私定终身。后来呢，严小姐苦等婚约，郁郁而终。洪武7年，朱元璋下旨以一品夫人归
2: 终身未嫁，所以碑上呢不留文字，只留

0: 了丹凤纹样，这也是无字碑的由来。考古呢还出土了一些木砖，砖文上写着洪武七年镇江府志，也是印制了这个建造的年代。凤阳府志里面也留下了记载，严氏坟在花园湖东肥山下，有食人食兽。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啊，就朱元璋和严小姐这段故事啊，属于延怀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正史里面其实是没有记载的。这个墓葬本身呢，它却实打实的是存在的。这个虽然说正史当中没有记载，但是呢，古墓本身是具有考古价值的，所以数百年来呢，当地还是尊称严小姐为严娘娘，延怀一带也一直流传啊，她护佑行人、姻缘学子的民俗故事。
1: 在明代，山上建的有拱山寺，香火兴盛。明初呢，有部分功臣避祸隐居山中矿洞，后人便把矿洞唤作仙人洞，在此读书隐居。山中还留有和天官祖坟、多处古墓群、张果老驴蹄印等民间遗迹。山下山涧便是桥子涧。传说古时呢，有孝子上山砍柴，不幸遇难，母亲在涧边痛哭，地名就此流传。
0: 哎，桥子涧这儿还有一个闸口啊，那次我们也去看了，很漂亮那个地方的风景啊。那过去山下村落呢，百姓靠山谋生，砍柴、采药、放牧，少数人进山去淘金。大公山是周边的乡民赖以生存的山林，每逢庙会呢，乡民们会上山进香，山林之间呢也是烟火不绝。
1: 近代山林历经战乱砍伐，拱古山寺建筑是损毁的，只余下了一些遗址残迹。在上世纪70年代呢，当地村民在山中挖到了一块1700多克的天然金块。
0: 哎呦，
1: 哎呀，掀起了一阵淘金热潮呀！不少人进山挖金，山体矿洞受到了人为的扰动。
0: 后来你看宋朝的时候，甚至有官府也进去有挖金子的。但是后来呢，像现在已经被保护起来了，这个整个矿洞就被封起来了。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再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3: 妈妈，这题我不会。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0: 才教过你的吗？你看，点这里。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

0: 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虫儿飞，
3: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0: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7: 冯德双带着他的先头连进驻河南屯，立刻把屯子封锁了，严密的保守消息，然后带着几个排长和班长来找河南屯的头人，叫张宝才。咱上文书说过，这是向导提供的线索。等见着张宝才啊，发现这人不到50岁，长得挺结实，五官端正，很善良一个人。但这个张宝才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看来这么多大兵，他心里是七上八下呀。等把德双众人让到屋里的先茶后酒盛情款待，从谈话当中张宝才发现这年轻的军官很仁义，张口大掰，闭嘴大掰，哎，很有礼貌，跟以往那些当官的截然不同，这心呢挺高兴。但是他也挺担心呢，当得知这军队来是剿匪来的，这是高兴，担心什么？一旦这土匪剿不进，大队一撤，土匪卷土重来，那可就要了命了。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呢，他把这个负担也都说了。德双一笑，大伯，这次您尽管放心，张大帅派来万马千军，这一次下决心了，要肃清后方，您的顾虑是多余的。
8: 那好啊，但愿如此吧。那么长官，我能干点什么？
7: 大伯，你张嘴雪上飞，闭嘴雪上飞，说明这小子是个杀人的魔王，本地的遗害，这是我们对付的对象。您又说他经常牺牲在大木镇，跟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叫大白梨勾搭连环，这都是真的，
8: 一点都不在差的，咱可说清楚啊。这个雪上飞我见过数次，这个小子真是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这个家伙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啊，一点人性都没有。哎，他对这个女人叫大白梨的可就不一样了。两个人如漆似胶，是形影难以分离呀。每逢初一十五，这小子肯定到大木镇，到那一住就是几天，可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这小子是鬼鬼祟祟，来无踪去无影，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你要找着大白离家，就能找着这个雪上飞。 哦，
7: 就在张宝才介绍情况的时候，冯德双脑袋是激烈的转动，他在盘算着怎么消灭雪上飞。看来最好的办法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把雪上飞给干掉，他那些党羽不攻自破。但是他没说，还是静静地听着。到后来德双提出来了，大伯，既然雪上飞是本地的遗害，人人想把它诛掉，大伯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给我做个向导啊？我打算带几个人深入大木镇，把这小子生擒活拿，你看怎么样？
8: 这老头一听就一愣，长官呐，不是我胆小怕事，这里边还有这么个插曲，因为我跟那雪上飞经常见面，他认得我，一旦我带着你们几个去了，他问我这问我那，一句话问漏了，不就满砸锅吗？最好带个生脸的，不了解情况的为最好。您说的可也是，但我们上哪儿找这样的向导去呢？
7: 哎，我长官你别着急，我方才就给你们拿马好了。咱们河南屯有个外来户，此人姓孙，外号叫孙大胆儿。可这家伙人高马大，还会两下五八抄，另外枪法也准，赶雪爬犁滑雪都有两下子，胆子最大不过。别看他胆儿大，脑瓜可好使唤，机智灵活，要叫他给当向导没挑。他认识不认识这个雪上飞？
8: 不怎么见面，
7: 雪上飞认不出他是谁来。另外他恨透了这帮土匪，他跟雪上飞有不解的冤仇。这话怎么解释？哎呀，别提了，咱本地的老百姓的妇女被雪上飞糟蹋的多了，这孙大胆有个闺女让雪上飞他们抢去了，一住就好几个月，还是我走动的人情豁出我这张老脸去跪门把孙大胆的闺女要回来的。走前是黄花闺女，回来前挺大个肚子。哎，孙大胆为此好像没投了河呀，没脸见人了，但是大家也同情，这种事能笑话吗？后来呀，孙大胆的女儿把这孩子生下来了。你想他女儿怎么有脸见人，越想越窝囊，结果抱着这孩子投了河了，双双毙命。孙大胆一口气躺了有半个月没起来呀，他是恨透了雪上飞和这股土匪。你说这种人可靠不可靠？
8: 哎，还有这种事情。
7: 行，大伯，一会儿吃完饭麻烦您老把这孙大胆找来跟我见一面。
8: 行行，离我这儿住的不远。
7: 张宝才挺热心，吃完了放下筷子披上衣服出去了，时间不大把孙大胆给接来了。老头在前，孙大胆在后。当孙大胆这一进屋，德双的目光就落到孙大胆的身上了。不看则可，这一看，
8: 哎呦，怎么这么眼熟啊？
7: 当孙大胆把帽子摘了之后，德双认出来了。哎呀，我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孙二叔。说着下了炕，拉住孙大胆的双手叫二叔。孙大胆傻眼了，面对对面这位年轻的军官迟愣了半天。
9: 我不认识你。
7: 二叔啊，您怎么能不认识我呢？冯家崴子有个老三叫冯德双，我爹是冯老大，您认得不？
9: 啊，你是冯老大的三小子德双，可不是我吗？
7: 哎呀，孩子，
9: 这是做梦吗？怎么能在这相遇？德双，哎，
7: 孙大胆挺大个老爷们儿，当着众人的面哇一声哭出来了，德双也掉了眼泪了，抱头痛哭啊。哎呀，张宝才在旁边也傻了眼了，但是他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孙大胆是冯家崴子的人，老乡相遇了。德双止住悲声，问孙大胆：“二叔啊，您这些年就在这儿落脚？”“哎，别提了，快上到孙大胆当向导，领着他们深入大木镇，要活擒匪首，雪上飞。”孙大胆挺高兴，赶着马爬犁，五个人就走进大山。虽然天没亮，漫山洁白呀，大地也是银白的世界，通过这个反光也能看个十之六七。像德双、刘毅他们从小长在辽河两岸，哪见过这样的大山，这不是普通的山，那是山连山，岭连岭，一眼望不到头，甚至走几天几夜个把十月也出不了大山。而且这山也高，林子也密，那树都笔管调直啊，看树头你都看不着。哎呀，到了这个地方，这心呢觉着非常非常的敞亮。德双在想，这要是太平岁月不打仗该有多好啊，真想从辽河迁到大林子里来住，在这儿住肯定延年益寿。刘毅也是这么想的，那俩眼睛不够使的了，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最后时间长了，他把眼光落到孙大胆脑袋上了。有时候孙大胆啊戴大皮帽子热，这一周露出来少一只耳朵。刘毅呢跟他还爱开玩笑，一看他乐了，哎，孙哥啊，啥事儿？我说你再早就一个耳朵吗？你看我没留神呢，你怎么一个耳朵？
8: 废话，你才一个耳朵，原来一边一个。
7: 是啊，你这耳朵哪儿去了？
8: 嗨，别提了，大伙要爱听啊，我就讲究讲究，要不怎么叫孙大胆呢，用耳朵换来这么个外号。
7: 德双也觉着好奇，就问：“是啊，耳朵怎么混没了？”
8: 哎，你们听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
7: 他把经过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大伙都听得入了迷了。其实是真事儿，听着像神话。怎么回事啊？咱们前文书说了，孙歪脖子在冯家崴子过不下去了，这日子太难太难了，把房身地皮卖了，携家带眷进了深山老林。哎呀，几年的颠簸咱就不必说了，后来就落到河南屯，遇上好心的张宝才拉了他一把，这才定居下来。为啥呀？这个人呢要不得过了，都闯关东，都下江北。哎，你不信，在东北有许多的人祖籍都是山东、河南和河北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省份人多地少，日子难过呀。到了大东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黑土地，深山老林，他得过呀。所以老辈的人都闯关东，就是这个意思。孙大胆也不例外。等定居河南屯之后了，哎呀，很快的他适应了环境，而且他这个人呢，人缘挺好，跟谁都处得上来。不到二年，跟这些人打得火热，哎，大家互相帮助。 生活稳定下来，孙大胆一看，这地方的确得过，别的不吸引他。

就这打猎把他牢牢地吸引住了。这打猎他有瘾呢、啊。一开始旁人带着他，带着干粮、水葫芦、酒葫芦，带着打猎的工具，什么绳子、套子、夹子、猎枪、猎刀，这一钻进大山就不定几天。这孙大胆儿被牢牢地吸引住了，又害怕又刺激。当第一次收获回来之后，晚上兴奋地睡不着觉啊。后来他下了决心了，在大家的帮助下又拉了点饥荒，买了一条猎枪。他这猎枪不错，据说是德国造单筒猎枪，苗长，打得准。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钻嘛。孙大胆真下了功夫了，没事就练枪法。后来的这个枪法呀，在河南屯数一数二。他跟着那帮进山的猎人在一起，这帮进山的人有个绰号叫山狗子，靠着打猎为生，他跟这帮人打得火热。有一次他们进山，孙大胆一看，哈，地上树上漫天遍地全是野鸡，那野鸡那个肥呀、啊！孙大胆来了高兴劲儿，扯开嗓子喊了一声啊，借着山谷的回音，有的野鸡胆儿小，吓得吧嗒吧嗒从树上掉下来了，没费劲儿就得了两只山鸡，那个肉那个好吃劲儿就甭提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斤，天上飞的都好吃，有滋味，他更尝着甜头了。这且不说，有一次孙大胆跟着几个山狗子进了深山了，去围攻一只大熊。 这熊可了不得，本地老百姓说得好，在这深山的大兽当中，一猪二熊三老虎。什么意思？最厉害的就那野猪，第二把就是大熊，第三把才是老虎。你别看老虎称为兽中王，真比划起来不如野猪和山熊厉害。他们遇上这山熊啊，站起来比人都高，要上秤称一称也得七八百斤，千十来斤，就是经常打猎的人也很难发现这么个大块头。所以领头人下了决心了，一定得把他逮住。他们一共五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开始围攻，慢慢的往这黑熊跟前靠近。孙大胆也是其中的一个，结果好不容易把这黑熊给圈住了。等到了近前再找，你说邪门不？这黑熊是踪迹不见。这孙大胆就说，怪呀，眼瞅着他在当中呢，怎么没了？他们为首的那个头子姓宋，经验丰富。老宋就说，各位啊，咱今儿个遇上麻烦了，这不是普通的狗熊啊，这家伙有仙气儿。我听老人跟我说过，他要踪迹不见就是入了土遁了，找也找不着，快撤，再待下去太危险了。老宋这么一说，其他几个人都同意，刷就撤了。这孙大胆不听邪，觉着到嘴的肥肉了就这么吐了、哎、谁走他不走。大伙警告他，我可告诉你啊，

后来呢还有一种豆面的，那苞米面的掺上豆面，摊出这煎饼的甭提有多香了。哎，有时候一摊呢落在一起都有几尺高，进山打猎的时候带着一卷进山，越嚼越香，搁多少日子还不坏。所以这也是根据特殊的环境出来这么一种食品。孙大胆儿刚吃了几口煎饼，还没等喝水呢，冷不丁就听身后有点特殊的动静。他的警觉性比较高啊，用眼角的余光一看，黑乎乎一件东西奔他扑来了。孙大胆儿岁数并不大，那阵一看不好，把煎饼水壶全扔了，双手抱头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刚咕噜过去，后边这只大黑熊一下就扑了个空。这黑熊就是他们要追踪那只黑熊，不知道什么时候躲到孙大胆身后去了，好悬没把他扑住，扑住就完了。孙大胆咕噜到地上甩脸地看啊，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一看这大黑熊在那站着，比自己都高着半头啊，张着血盆大口，獠牙直出唇外，甭说打，一看也吓个半死。而且他发现这只黑熊一爪子把他掉到地上的猎枪捡起来了，就像掰一根麻杆一样，咔吧一声就撅为两半。这黑熊也懂这玩意是收拾他的，他恨透了，嗷一声又奔孙大胆扑来了。孙大胆一看我的娘，是站起来就跑。这就得说大胆，说小胆拉裤子动不了地方了，还能跑这就无善。可那黑熊跑得多快，孙大胆心里想，山里人跟我介绍了，黑瞎子追你的时候你千万顺着风跑。为啥顺风跑？黑瞎子头上的毛长啊，有的都半尺一尺长，要顺风跑，这风一吹，他那毛把他的眼睛就糊住了，他眼目不清。哎，你有逃跑的机会，你千万别逆风跑，你要顶风这一跑，黑瞎子那毛都吹到脸后去了，看你看得非常清楚，你想跑势必登天。哎，孙大胆到现在头脑还好使唤，尽管如此都吓堆了，都能跑过黑瞎子吗？三转五转，黑瞎子眼看把他给撵上了。孙大胆一看眼前是一棵大树，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他爬上大树去了，伸手不交剑能爬上去吗？这大树少说也得五丈多高，他爬到树尖上去了。他忘了黑瞎子你看笨也会上树，这大黑瞎子呵吃呵吃上来了，眼看离着孙大胆就差一丈左右了。孙大胆吓得都没脉了，哎呦我的娘啊，这可无路可逃了，怎么办？除了我长翅膀会飞。人求生的欲望什么招都能使出来，孙大胆听那些山狗子跟他介绍过，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拿尿浇这黑瞎子。哎，自己还真憋着一泡尿，昨天喝水喝多了没工夫尿，这阵也豁出去了。哎，他把裤带解开，对着这黑瞎子以上是下哗第一泡尿，哎，这尿这就把他给救了。黑瞎子扬着脸正往上爬呢，热乎乎骚烘烘的浇了他一脸，别地方不说，他这眼睛受不了，这一浇黑瞎子一捂自己的眼睛，哭嚓掉下去了。但是黑瞎子皮糙肉厚，摔下去没事儿。孙大胆一看黑瞎子掉下去了，干脆我也下去吧，提上裤子，他顺着树他也下来了。
他一看黑瞎子眼睛睁不开。

正是逃走的机会，他一使劲蹭跳落到平地。你说倒霉不？他也落了地了，黑瞎子眼睛也睁开了。这黑瞎子可不干了，你别看他不会说话，他心里有数。心说你拿尿浇我啊，你这尿也忒骚点了，我岂能容饶？嗷一声过来，两只大爪子把孙大胆脑袋给抱住了，那大舌头鲜红就舔他的脸。据说这黑瞎子舌头上都有刺儿，舔上一块肉就算没呀。孙大胆一拨了脑袋，这耳朵叫黑瞎子给舔上了，这一下耳朵就没了。要不怎么说他少一只耳朵呢，叫黑瞎子给舔下去的。孙大胆到现在一看逃脱不成了，也玩了命了，从怀里一伸手把匕首刀拽出来。猎人使那刀有不快的吗？刀苗子都一尺多长啊，以备急需啊。直到现在孙大胆把刀拽出来，跟黑瞎子胸靠着胸呢，不用瞄准，他攒足了力量在他前胸。什么地方？黑瞎子前胸都有块白毛，他不是纯白，那颜色也发淡，就这地方皮比较薄，这下手能致命。孙大胆是牢记不忘啊，对准这毛浅的地方攒足了力量。哎呀，这一刀您说扎了多深呢，把整个刀苗子全扎进去了。黑瞎子惨叫了一声，这玩意儿就这么凶，你别看扎到肚子里头了，他还想收拾孙大胆儿。有的黑瞎子肠子都出了，拖着肠子追你，你非得彻底把他消灭。孙大胆扎进去之后一看没完，手腕子攒劲一豁弄，刀在里头一脚个碰到心脏上了。这黑瞎子双爪子一松，仰面栽倒，跟倒了一面墙角，扑通蹬蹬腿，这才玩完。这也是个急劲儿啊，赶巧了，孙大胆哎呦一声，挨着熊瞎子也昏厥在地。两个多小时之后他才苏醒过来，哎呀，觉着这个脸怎么半边脸发木，用手一摸，对了，少了个耳朵，我命不当绝呀！一看这大黑瞎子在旁边躺着，就是叫你给糟践的。孙大胆火往上撞，站起来活动活动四肢，把那把匕首刀拽出来，给黑瞎子开了膛。开膛破肚之后，把熊胆摘下来了。他知道熊胆是名贵的药材，这玩意儿值钱，卷吧卷吧揣到怀里头。另外他把熊掌给剁下来了，熊掌啊得是前爪，后爪不值钱，这玩意儿营养丰富，像那个最高级的宴席，猴头、燕窝、熊掌、鲨鱼翅，这都是了不起的名贵食品嘛。因为黑瞎子在蹲仓的时候也叫冬眠，他不吃不喝，渴了饿了怎么办，他就舔前爪子，他这个唾沫整个跟他这个爪子融为一体，营养极其丰富，所以这熊掌他值钱呢。这孙大胆还不知道这事儿吗，把前爪子剁下来是胜利而归。当他出现在那些猎人面前的时候，把那些猎人好像没吓死，一看他长跟血葫芦一样啊，把枪一顺就想搂火。孙大胆说别捡，我不是鬼，我是人呢，你们看这是什么。等大家静下来，他把经过一说，把众人全都吓傻了，紧跟着全都竖起大拇指，你呀、啊、你真是孙大胆儿，名副其实的孙大胆儿。打这之后一传十，十传百，传开了，谁也不管他叫孙歪脖，谁也不叫他的名字了，都管他叫孙大胆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所以剩了一只耳朵，

今天大伙儿这一问他，孙大胆儿就把以往的经过一五一十跟大伙儿说了，大伙儿听的都入了迷了，好惊险，好刺激呀！我问你，真捡了一条命，可不是吗？哎呀，那惊险的事儿数不胜数啊！可大伙儿正说着，这马爬犁照样往前走，这天似亮似不亮的，哎，看得更清楚了。眼前一架大山，叫宝华山，右面一条大河，叫威虎河。他们在大山之中穿行。这孙大胆就说：“嘘，各位，压低点声音，看见这大山了吗？啊，看见了，这是宝华山呐。转过宝华山就是大木镇，咱快到地方了。”以防被人发现，一旦有人发现要盘问，咱就说进山伐木头的，好吗？哎，知道知道知道。孙大胆儿把大斧子、猎枪、锯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那是叫人看。你看，我们不是旁的啊，我们是进山伐木的。从这儿开始，大家光用眼睛看，谁也不说话了。转过一架小山梁，围着这宝花山刚转了三分之一，得双眼尖，咻，看，众人顺着他手腕一看，在对面的山坡上如飞似箭，出了个小黑点儿。这小黑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看得清清楚楚，是一个人蹬着滑雪板，跟飞似的，说到眼前，眨眼就到。孙子胆儿一看，各位啊，好像是小土匪。一听说土匪，大家把其他的都忘了，眼睛盯着德双。德双寻思了片刻，抓活的，唰，马爬犁往旁边一闪，躲进密林。几个人从爬犁上下来了，从怀里唰唰唰全都拽出手枪。德双告诉千万别开枪，有一线之路，别有响动。大家点头，唰，扇子面形趴到地上等着。这小黑点由远而近，这回看清了，的确是个小土匪。为啥呀？身上也带着家伙事呢，大皮帽子，皮衣服，蹬着滑雪板，身上鼓鼓囊囊，还带着个包袱。但是这个模样看岁数不大，顶多十六七岁，滑雪的技术还挺高。这小土匪绝对没有发现面前埋伏的五个人。德双一看，

双手送给苏轼。苏轼看黄庭坚今天好像比平时严肃多了啊，他心里就觉得好笑啊，怎么会那么严肃呢啊，结果打开这个层层叠叠的包裹一看，竟然是闻名天下的双锦茶，他当然十分的兴奋。苏轼表达兴奋和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口，黄庭坚就抢先一步说，好茶配好诗，请老师一并收下我的诗歌。苏轼打开诗一看，那是黄庭坚写的一首叫《双锦茶送子瞻》。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生宝树，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栽云鱼，落魏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玉堂就是指的翰林院，生宝树呢就是指的翰林院有许多非常宝贵珍贵的书，生就是多嘛。那这首诗既赞了自己家乡的茶，也赞了自己的老师，大意是说啊，翰林院呢深藏宫中，好书满眼，简直像仙境一般。你这个当年在黄州的东坡居士，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那肯定是才思敏，那这一层意思要在他的一篇神文里面才能够体会出来。苏轼才情浩大，写文章也是相当随性，你比如说他可以把一样很普通的东西赋予他感情情节，完全就当作人一样的来写。也就是说苏轼经常写神一般的文章。他有一篇文章叫《黄干路集传》，你看题目是不是觉得他好像是为一个姓黄的人写传，其实他写

0: 写的是柑橘。再比如说，他有一篇叫《万石君罗文传》，他就用他的生花妙笔，把一个纯粹的物写得摇曳多姿，有感情，也有性格。那么关于茶，他有没有也用这种拟人化的笔法来写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他的文集里面有一篇叫《叶家传》，你如果不细细去读，很容易被他糊弄过去，以为他真的是为一个叫叶家的人列传。其实这个叶家就是茶叶的化身，因为陆羽的《茶经》里面有“茶者，南方之家木也”这么一个说法，“家木之叶”，那也就是茶叶了。苏轼笔下的这位叶家，其实就是当时的贡茶、北苑茶，也就是龙凤团茶。这个文章通过天子郡守与叶家之间的对话，展现了这个叶家坚守自己、不畏强权的性格。我们看苏轼是怎么绘声绘色描写当朝天子与叶家之间的对话。天子见之曰：“吾久欲清明，但未知其时耳。我其事哉？”因故谓侍臣曰：“世家容貌如铁，资质刚劲，难以聚用，必垂涎顿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家曰：“增府在前，鼎镐在后，将以烹子。”子视之如何？家勃然吐气曰：“臣三守委事，信为陛下，采择自使，可以立身，虽粉身碎骨，臣不辞也。”天子的意思就是说，我呢久闻你的大名，但一直不知道你的底蕴究竟如何，我今天要来试试。又对一旁的大臣说：“我看这个叶家，外表是一种铁青色，而且很刚硬的样子，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弄碎了才行。”又转过头对叶家恐吓说：“你前面是砧板和斧头，后面是用来烹煮的鼎和镐，把你剁碎了煮掉，你觉得怎么样？”叶家听的脸色一变，大声说：“我一介山野之人，很荣幸被天子采择到这里，只要能对大家有一点好处，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无所畏惧。”所以你看这个叶家，因为是龙凤团茶制作的茶品呢，是青黑而且很硬，所以才要捣碎啊、烹煮啊这一系列的事情。因为团饼它不能直接的这个制作，然后来饮用，要捣碎以后，再研磨成的茶粉倒入茶盏，然后用沸水冲点。所以这篇文章用拟人的手法来写茶，但是一个茶字也没见到。但是苏轼对于建瓯名茶、龙凤团茶的敬畏和赏爱呢，都写在里面了。可见苏轼在茶道上造诣的精深。
1: 好茶配好水，这样才能将茶的风味纯粹而地道地萃取出来。苏轼对于水有着非常独到的研究，相传他非常喜欢雨水，他认为雨水甘滑不可名，以泼茶主要皆美而有益。但雨水再好，也并非适合所有茶，而且雨水有限，苦等雨水岂不是靠天吃饭？所以苏轼不得不翻山越岭寻找水源，只为烹得那一缕最正宗的茶香。那么，苏轼是如何使出浑身解数去寻觅优质水源的？他眼中的好水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呢？请继续收看《佳名四家人
0: 》。无论是煎茶还是点茶，水质是非常关键的。陆羽的《茶经》对于水质的要求近乎苛刻，他有这么一段原话，他说：“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

其瀑涌湍速，勿失之，久时令人有警急。其江水去去人远者，所以用水有个原则叫上中下，山水用上，江水用中，井水用下。山泉虽然好，但越往下流掺杂的杂质也就越多，所以要用山泉上部的水。江水呢很浩渺，但是两边靠着岸边肯定有夹杂了各种的污染物，所以江水呢要取江中间的水，相对来说就纯净得多。而井水呢，井水的口对外也容易受到污染，就要去取井水下部的水，这个才清澈宜人。所以一种好茶要配一种好水，才能把茶叶的清香充分地展现出来。明代有两个人对茶与水的关系说得更为直接，一个叫张元，他在《茶录》里面说啊：“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蒸水莫显其神，非精茶何愧其体。”还有一个叫张大富的人，他在《梅花草堂笔记》里面也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是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苏轼在担任杭州通判的时候经常去无锡，而每次到无锡呢，他肯定要去惠山。惠山泉在陆羽的眼里是仅次于天下第一泉庐山康王泉之下的天下第二泉。所谓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可以看出这个珍贵的小龙团茶也期待着与惠山泉的相遇。后来苏轼回到湖州，有一次与秦观、参了子一起读到几个唐代处士的诗，语言清简，有一种超越世俗的味道，苏轼就非常的感动，所以又想起了惠山泉，就写出了这样的句子，说：“敲火发山泉，喷茶碧林月，明窗清紫盏，色味两奇绝。”诗写得很精亮，惠山泉呢，水质嫩滑，而且还有一点回甘，口感非常的纯正，那种在林间用惠山泉喷茶的这么一个惬意，那色香味俱全的茶汤就全部具备。所以这个色香味俱全的茶汤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茶水的诗歌呢，其实我觉得写的最传神的还是《即将煎茶》这首诗。绍兴四年1097年的七月，苏轼呢从惠州贬所，又被贬到了更加荒远的海南儋州。苏轼呢发现儋州这个地方虽然荒凉，但是不缺活水啊，这个用这个活水来煎茶，那是天赐良物啊。这里无所谓是天下第几泉，活水就是对茶最好的安慰。所以苏轼的《即将煎茶》诗是这样写的：“活水还需活火喷，自陵钓石取生清。大瓢注月归春瓮，小勺分浆入夜瓶。雪乳已翻尖处角，松风呼作谢时声。枯藏未意近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这里边活水还需活火喷，这一句就点出了活水对于制作茶汤的重要性。这个就好像宋代唐根他说的，说茶不问团挺，要知贵心；水不问江景，要知贵活。当然活水之外也需要活火，也就是由

0: 火焰的炭火，自己到江边就去取水深处的清水，月夜里面呢，用大瓢把水装到瓮里面，好像月亮的影子也一起被装进了瓮里面，然后用小勺呢再分装到小的瓶子里面。这个五六两句就是写煮茶的时候这个白色的茶沫在翻滚以及发出的风吹松林的这么一个声音。
1: 我泸定桥从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到突破腊子口天堑，英雄的红军将士怀着必胜的信念，发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排除万难，一往无前，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在世界军事史上树立了一座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不朽丰碑。正如习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还会遇到无数的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我们一定要以红军前辈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敢于直面挑战，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辉业绩。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3集《突破天险》，总监制何星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张建栋、鲁嘉玲，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李月，制作王敏、胡晶、邱红霞。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4集《转战8省》，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 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须弋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 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8: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

0: 艺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0: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堂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2: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堂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3: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4: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6: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5: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6: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7: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9: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8: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0: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

0: 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4: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5: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留、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1: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6: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6: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海勤新世界制造中心加紧建设，本土小巨人再起智能化升级，维秀芳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学习贯彻是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与会区委书记张斌表示，埋头实干在加快蚌埠振兴中勇立潮头。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玲表示，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交出温暖厚重的民生答卷。我市金融监管部门多维开展金融知识宣教，营造清朗有序的金融环境。以下是详细报道。由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海勤科技投资建设的海勤新世界制造中心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通过打造数字化智能工厂，企业卡住制造业技术和产能将会迎来大幅跃升，助力我市新型显示配套产业

0: 加速转型升级。
1: 海秦新世界制造中心位于蹦山区经济开发区，总投资 1.6 亿元，厂房面积 3.2 万平方米。深圳文峰装饰公司项目经理毕方：
2: 我们这个项目是七月份开的工啊，目前已经完成了50%的工程量，十月底我们完工，十一月份我们就可以交付，十二月份甲方那边投产嘛。
1: 项目摒弃传统厂房建设思路，采用集约化工业上楼、垂直分布理念，添置智能化 SMT 贴片、数字化视觉检测、智能测试设备，搭建云海秦数字化管理体系，建设板卡领域的卓越型智能化工厂。安徽海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鑫：
3: 卓越化智能工厂是目前国内板卡制造行业的一个数字化和信息化的一个代表，主要的方向是三个，一个是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第二个是利于我们企业开展柔性化的定制化的制造，第三个是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产品的质量的直通率，提升我们产品的交付的时效性。
1: 作为新型显示板卡赛道的头部企业，安徽海秦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供应国内多家主流家电厂商。今年一至八月，企业生产智能显示核心板660万片，销售收入达6.35亿元，同比增长20%。随着制造中心项目推进，企业产能即将释放，为冲刺全年10亿元销售目标夯实基础。安徽海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鑫：
3: 新的制造中心我们是基于数字化智能化的设计思路，新的中心建成之后，预计年产可突破1000万片的核心制造板卡，将使我们的产能提升40%左右，进一步夯实了我们全国市场占有率的前三的底气。
1: 记者杜秋生报道。
0: 来听下一条。记者杨露露报道，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来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韦秀芳共接听了8名群众来电，诉求涉及了物业管理、人居环境整治、畜禽污粪资源化利用、蚌埠南站交通组织、农民工工资支付等。在接听过程当中，韦秀芳认真倾听每一项诉求，细致询问详细，并且做好了记录，耐心回应群众，对事实清楚、诉求合理的问题现场协调解决，对需要进一步核查的事项交办相关县区和部门第一时间核实处置，部分具体事项将实地的调研督办。韦秀芳强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各县区各部门要坚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依法依规、高质高效地办理群众合理诉求，真正做到用心听民意、用情解民忧。要坚持举一反三，主动靠前，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调查实际情况，到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紧扣民生关切，提高群众工作本领，办好办实办妥民生实事。再来关注学习贯彻是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10月8号，与会区委书记张斌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是第13次党代会吹响了蚌埠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角，与会区将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市党代会精神，坚定信心、埋头实干，在加快蚌埠振兴中勇立潮头。
1: 张斌表示，与会区要把制造强区、产业力区作为第一战略，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商业航天四大主导产业，引进培育一批群主链长企业，推动科技特长变工业特产。
4: 按照蚌埠特色、规模适度的思路，实施商业航天产业一价五攻坚行动，打造长三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航天科技创新策源地和生产制造基地。
1: 张斌说，与会区将把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作为第一战术，构建全员摸排、专业攻坚、上下。

0: 联动招商体系，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转化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与此同时，与会区将把党建引领、作风建设作为第一保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建强干部队伍，夯实基层基础。
1: 大力弘扬铁锤扎铁钉的严实作风，牢记业绩就是尊严，强化指标意识、管控意识、敬畏意识、督查意识，推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部门振兴，贡献与会力量。
0: 记者朱锦成报道。
2: 10月8号，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岭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市第13次党代会为今后5年民政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市民政系统将全面落实会议精神，把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理念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可得的幸福成果。
0: 张岭表示，民政工作连着千家万户，是兜底线保民生的基础性工作，全市民政系统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办好养老、救助、社会治理等一件件民生实事，
3: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
0: 特殊群体、困难群体是民政工作的重点内容，市民政局将不断完善精准认定、动态监测、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机制，实现困难群众早发现、早救助，努力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3: 让更多的困境儿童共享机构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
0: 全市民政系统还将进一步优化社会事务管理服务，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深化婚俗改革，深化殡葬移风易俗，引导社会组织更好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让越来越多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把蚌埠民生保障网织得更密更牢。记者刘磊报道。
2: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在积极营造清朗有序的区域金融环境等方面所做的相关工作，并就听众咨询的
4: 银行和保险机构共同发力，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把金融知识送到校园、送到广场、送到商圈、送到乡村、送到社区，也送到我们老年人、学生、农户和新就业群体身边。我们梳理了辖内大中专院校名单，安排机构错峰开展进校园活动，督导机构联合公安、共青团开展校园反诈宣讲，针对夜市老年群体、个体商户和年轻消费者的不同风险特点，开展差异化的科普，发动农村网点利用金融服务时机向村民普及金融知识，把风险防范常识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5: 节目中，市民段女士咨询：
6: 我有好多这个1分、2分、5分的硬币，到哪去兑换？兑换这个金额能给多少？
5: 中信银行蚌埠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许轩义回复：
7: 您可以去我们的就近网点兑换，具体的兑换的这个面值呢，我们是要根据您提供的这个硬币的本身的这个面值去兑换。等节目结束后呢，我就立刻联系您，我也可以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帮您去看一下。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10月8号是国庆长假之后首个工作日，为督促引导全市广大干部职工迅速从假期状态切换到奋斗模式，市委督查考核办组织开展了收心归位提精神、监工冲刺勇担当、节后效能明察暗访的专项行动。
0: 市委督查考核办组建2支专项暗访工作组，深入3县6区，随机抽查多家市直单位、县区职能部门及各级政务服务大厅，重点围绕干部到岗履职、工作纪律执行、办事工作效能等内容开展突击检查。当日恰逢蚌埠市政务服务新中心投入运营首日，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工作

0: 人员全员到岗，精神饱满，有条不紊开展各项审批服务工作。面对节后办事群众企业集中涌入的办事高峰，工作人员耐心接待咨询，细致引导流程，高效办理业务，全程服务规范。是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科长姚涛。
1: 工作人员以新作风树新形象，让企业办事更省心，让群众办事更舒心，让满意度再提升，获得感再增强，为办公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做出新贡献。
0: 暗访组还来到与会区政务服务中心、怀远县政务服务中心等处。本次节后效能明察暗访结果显示，全市绝大多数单位和部门纪律作风严明，人员到岗整齐，干部职工精神面貌昂扬向上。市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科科长柳阳。
2: 迅速收心归位，调整状态，接下来将立足发改职能，紧盯经济运行、项目建设、对上争取等重点工作，履职尽责，真抓实干，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0: 华远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孙燕。
3: 落实好便民利企的各项服务，以饱满的状态做好窗口服务，切实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
0: 记者许梦蝶、韩云飞报道。
4: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日前龙子湖区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区财政、审计、教育、市场监管、发改等部门负责人围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财政审计、教育发展、放心消费、民生实事五大板块内容亮出成绩单，回应群众关切。防范非法金融方面，区财政局联合区防非办开展集中宣传两次，防非五禁宣传78场次，覆盖群众超过6300人次，帮助老年群体守好了钱袋子。在审计监督方面，区审计局聚焦组织财政收入、预算制度落实、转移支付管理、专项债券管理、决算草案编制五方面，发现主要问题34项，涉及资金1.746亿元。在教育工作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区教育支出完成了1.8413亿元，同比增长 5.22%。 教育成果创新五育融合育人体系，打造五彩龙少年，获得全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近两年全区教育工作考核均位列全市第一。在放心消费方面，区市场监管局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校园食堂等3747家次，完成食品抽检513批次，不合格核查处置率 100%。设立维权站12个，300多家主体承诺无理由退货先行赔付，疑难的纠纷化解成功率达 82%。 在民生实事方面，今年龙子湖区承担省30项民生实事中的20项，1到8月份整体进度 78.96%， 超叙实进度12个百分点以上。区人大票决民生实事项目7个，计划总投资950万元。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淮上区梅桥镇肥北村坚持党建引领，以农业为本，夯实特色种养根基，深挖红色旧址、历史遗迹和文化内涵，串联了研学体验、田园休闲等业态，走好乡村振兴的特色路。
0: 如今的淮上区梅桥镇肥北村，红色底蕴、曹魏古韵、田园风光交相辉映，前来打卡研学、休闲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昔日不起眼的乡村，正借着农文旅融合的东风，悄然发生着蝶变。游客刘德和：
5: 我们来自肥北红色教育馆，这个比较好。
0: 曾经的肥北村到处杂草丛生，为了改善人居环境，村两委依托淮海战役周口阻击战旧址，在村里建起了红色文化纪念馆，修缮了国防教育广场，让昔日荒地变成了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阵地。村民周旭梅：
6: 现在经过村里村委会大力整治，现在成红色教育基地了。每次那个节假日或者礼拜六礼拜天都有好多游客来这里参观。
0: 曹操点将台与国防教育广场相互呼应。 村里

0: 顺势推出曹魏文化加红色教育加田园休闲三条旅游线路，游客来了，村民的腰包也鼓了。农家乐经营户周宝路：
1: 每天早上从8点钟开始，一直到忙到晚上9、10点钟，一直忙个不停。每天这个我们家有4个土锅，每天这个锅都忙个不停，反正。
0: 在肥北村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的村民已经超过150人。靠着农文旅融合发展，肥北村集体收入突破200万元，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淮上区梅桥镇肥北村党总支书记刘全：
2: 村两委将继续凝聚群众力量，做好红旅文章，把资源优势转化，发展优势，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惠就宜居宜业，和美乡镇新画卷。
0: 记者徐小兵、沈天福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位于淮上区的蚌埠市驾驶人考试综合服务中心正式落成启用，标志着我市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服务迎来规范化、专业化、便民化的全新升级，切实打通了群众驾考办事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京台高速与会服务区临汉升级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即将正式投用。这个服务区是安徽省首个临汉高速服务区，通过搭建绿色智能能源体系，可实现运营几乎零碳排放，部分时段可以实现负排放，为我市高速的交通绿色低碳发展打造了标杆样板。
4: 今日提醒。
3: 来听今日提醒。为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让民生实事更贴合民意、贴近民心、惠及民生，近日我市正式启动2027年度市级民生实事项目意见建议公开征集工作，面向全社会广听民生、广聚民智、广纳良策，诚邀广大市民共同参与城市民生建设，携手绘就幸福诸城新图景。这次意见征集面向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关心支持蚌埠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人士，征集内容聚焦群众的日常生活、城市发展提质重点领域，涵盖了教育文化、养老服务、卫生医疗、食品安全、社会保障、公共安全、人居环境、社会治安、住房保障、城市管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城乡建设、乡村振兴等多个民生关键领域，全方位吸纳群众的所思所想和所盼。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积极地建言献策，通过电话、邮箱渠道反馈意见和建议，联系电话312-5227 312-5227，邮箱是312-5227@163.com。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预计10月11号是晴天。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0: 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在那年的冬至，
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3: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4: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3: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5: 阿斌，阿斌，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师母节。单亲妈妈赵钟琴要上班，没法接上羽毛球课的儿子，教练胡刚正在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找保姆而犯愁。因缘际会下，两人结成互助搭子，彼此相助的过程中慢慢走到了一起。就在两人将要喜结连理时，姑妈突然去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师母节。

2023年7月的一天，赵忠晴给7岁的儿子王小帅洗澡时，发现他身上有伤。王小帅说是胡教练用羽毛球拍打的。33岁的赵忠晴是全职太太，离婚后当了单亲妈妈。王小帅长得有些矮小，挑事儿，睡眠差，他就给儿子报了羽毛球课锻炼身体。赵忠晴将情况反馈给了训练馆的负责人，负责人帮胡刚说好话。胡刚不是主教练，还是合伙人，他脾气是有些不好，但肯定是为了孩子好。负责人承诺给他减免1个月的学费，胡刚也第一时间道歉。王小帅很有运动天赋，可他训练不用心，偷懒，我就动手了。时年37岁的胡刚体校毕业，曾是专业羽毛球运动员，带出过几个省队学员。在当地，他的课需要预约和抢号。现在听说儿子有天赋，赵忠晴态度大变，主动加了胡刚的微信，时不时跟他沟通儿子的训练情况。有一天，赵忠晴在医院遇见胡刚带他妈妈来看病，赵忠晴发现老人不对劲儿。胡刚无奈地说，我妈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胡刚在单亲家庭长大，他学历没手艺，这个年纪在当地找不到工作，可儿子还年幼，他每天都为未来焦虑。胡刚懂他肩上的压力，你还是得出门上个班，工资多少没关系，不至于坐吃山空。赵忠晴听了，去报了月嫂和护工的培训课程。2024年6月，赵忠晴顺利考下育婴师资格证和护工资格证，还找到了工作。可上班后，儿子训练课结束了，他赶不及接他。几次错过接孩子后，赵忠晴又开始焦虑不安。胡刚冒出一个想法，

你介意来我家当保姆吗？我按市场价付你工资。胡刚家保姆又撂挑子，好保姆太难找，他正头疼呢。两人一商量，决定组成互助搭子。赵钟晴去胡刚家当保姆，月薪4000。胡刚给王小帅免费家训，下班后把孩子带回家。赵钟晴干完活儿，再带着儿子一起回家。赵钟晴第一天去胡刚家就吓了一跳，这个家乱成一团。胡妈妈一看到他，就冲到墙角躲起来，瑟瑟发抖。胡刚着急地喊妈妈，赵钟晴劝住他，独自上前安抚。胡妈妈转头就往厕所冲，脚下一滑摔倒了。赵钟晴赶过去，发现老人的裤子湿了一大片，他赶紧收拾。老人推搡他，打他，他也不恼，手脚麻利地给老人清洗，换上干爽的衣服。赵钟晴脾气好，有耐心，胡刚都看在眼里，他给王小帅上课也更加用心。在胡刚的引导下，王小帅进步神速。一天，胡妈妈犯病，咬了赵钟晴的胳膊，恰好胡刚带着王小帅回来，看到了这一幕。胡妈看到儿子，指着赵钟晴说：“这个女人要害我。”胡刚安抚妈妈后，给赵钟晴道歉。赵钟晴反过来安慰她：“老人生病了，不怪她。”那天晚上，赵钟晴带着伤，坚持把饭做完了才离开。胡刚对赵钟晴有了别样的感觉。赵钟晴跟胡妈妈磨合了一段时间后，两个人相处起来相安无事。每次胡刚开车带王小帅回到家，赵钟晴都在跟胡妈妈搭话，哪怕胡妈妈在胡言乱语。家里干净整洁，饭桌上也早早备好了饭菜，这是胡刚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几个月后，胡刚带队参加市里举办的少年儿童羽毛球赛，王小帅被体校的老师注意到了，他们联系了赵钟晴，说王小帅是个苗子，打算持续观察他一段时间。赵钟晴特别开心。与此同时，在赵钟晴的细心照料下，胡妈妈的病情得到控制，没有继续恶化。胡刚投桃报李，包揽了赵家所有体力活，扛重物修水电。赵钟晴跟胡刚有意发展，胡刚之前也相亲谈过恋爱，可女孩都介意他有个生病的妈妈。他问赵钟晴是否介意，赵钟晴明确表示不介意。我还带着大半小子呢，你介意吗？胡刚笑了笑，当然不介意。赵钟晴跟胡刚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不久后，胡刚向赵钟晴求婚，王小帅有些不高兴。那个奶奶老欺负你，胡教练脾气不好，妈，我不想你去这个家。赵钟晴给王小帅解释，奶奶不是坏人，她是生病了。胡叔叔知道你有天赋，想培养你成才，才对你严苛的。王小帅也不再说什么了。不久后，赵钟晴将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带着儿子住进了胡刚家。有一天，胡刚回到家，赵钟晴发现他有些不对劲儿。赵钟晴询问后才知道，他跟训练馆负责人有了些嫌隙，吵了几句。这个训练馆，胡刚是合伙人，不过他占股少。训练馆开了几年，主要靠胡刚做宣传来招生打口碑，但利润分配他占比也少。时间一长，胡刚有些不满。经营期间，双方理念不合日益凸显。前不久管理购买羽毛球，胡刚觉得品质不行，影响训练效果。为这，两人吵了架。胡刚早就有心单干，只是手上资金不够。你的专业和口碑家长们都非常认可，我支持你单干，资金缺口，我能帮上忙。两人一商量，决定先看场地，一步步慢慢来。2024年年底，胡刚找到了适合的场地，就跟合伙人提出辞职。双方商定，胡刚赔50000元，等合伙人找到合适的教练后，他就可以离开。胡刚特别开心，工作之余，忙着跑手续看装修。2025年年初，赵钟晴感冒了，一连几天人都昏昏沉沉的。这天，赵钟晴吃了感冒药，陪胡妈妈坐在沙发上说话。说着说着，

他就打起盹来。等他醒过来，发现胡妈妈不见了。糟糕的是，客厅的门他忘记关了。赵正清一身冷汗，赶忙冲出去找人。跑到小区东侧时，他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旁边一辆银色面包车撞在了树上，现场一片混乱。赵忠庆心里发毛，扒拉开人群，看到胡妈妈倒在血泊中，眼前一黑。救护车赶来，赵忠庆跟去了医院，看着胡妈妈被推进手术室后，他赶紧给胡刚打电话。胡刚急匆匆赶来，劈头盖脸问道：怎么回事儿？我妈怎么会出车祸？赵忠庆心如乱麻，阿姨跑出去了。胡刚心急如焚：你怎么看护我妈的？赵忠庆哭着把实情告诉了胡刚。胡刚急眼了：你在工作呀，怎么能睡着了？赵忠庆心头一凉，解释的话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最终胡妈妈没能抢救回来，胡刚无法接受，失魂落魄。赵忠庆拖着病体强打起精神，协助胡刚给老人办理了后事。交警也给出了调查结果，肇事司机逆行，胡妈妈死于意外。经协商，肇事司机赔偿胡刚20万元。赵忠庆见胡刚情绪低落，提出出门旅行。胡刚一听脸色变了，这些日子强行被他压下去的疑虑又冒了头。我妈出事后，我就想问你，你是不是也嫌弃她，嫌她是累赘？她不在了，我们就自由了，可以去旅游了。委屈在赵忠庆心头蔓延。我从来没有嫌弃过阿姨，我说旅游是想带你出门散心，想你早点走出来。胡刚给她道歉，说给他点时间。可几天后吃饭时，胡刚突然说：钟晴，你老实回答我，我妈出事真的是意外吗？赵钟晴本就愧疚，这下更是五味杂陈。这事儿是我疏忽了，我要负一部分责任。胡刚又冷不丁来了一句：之前我妈跟我说过你要害她。赵忠庆震惊了，那不是阿姨发病时说的胡话吗？两个人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吵得不可开交。汪小帅含着饭大哭：妈，我们回家吧，我不要待在这里。赵忠庆哭着将胡刚拽去了辖区派出所，民警调取了胡刚家楼栋、小区和事发路段的监控，视频清晰显示他妈妈自己跑出家，在小区外的马路上遇到肇事车主逆行把他撞了。这跟交警调查的结果完全一致。民警说这事儿只可能是意外，不可能事先预谋，跟赵忠庆无关。硬要说的话，只能说他看护不力。回家的路上，赵忠庆和胡刚都没有说话。不久后，肇事车主的赔偿款打了过来。胡刚看着这串数字，眼泪簌簌下落。警察也说了，你看护不力。赵忠庆被狠狠刺了一刀，开训练馆的事儿撂在了一边。胡刚每天一大早就去上班，明明训练馆是下午上课。晚上王小帅告诉妈妈，回家的路上胡刚拉着个脸怪吓人，上课老发火，还拿拍子打人。赵忠庆想了想，跟胡刚说儿子报了英语班，羽毛球课的频次会减少，同时他们母子俩要搬回去住一段时间，双方都先冷静冷静。胡刚不置可否，赵忠庆默默带着儿子搬走了。单亲妈妈赵忠庆要上班，没法接上羽毛球课的儿子，教练胡刚正在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找保姆而犯愁。因缘际会下，两人结成互助搭子，彼此相助的过程中慢慢走到了一起。就在两人将要喜结连理时，胡妈突然去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师母结》。

胡刚在妈妈去世后状态很差，没有心思跑训练馆的事儿。很不巧的是，新教练到了，合伙人知道他家的事儿，劝他暂时留下继续上课，等状态好了再走也不迟。那段时间，胡刚大部分都在训练馆，下班回家推开门，家里空荡荡的，一转头看到妈妈的照片，又忍不住痛哭，忍不住想，是赵忠勤看护不力，妈妈才跑出去的。状态好时，他又开始跑手续订装修，忙上班忙训练馆的事儿，让他冷静了下来。他觉得自己不该指责赵忠勤，出事儿那天他生病了，吃了感冒药才会睡着的。他下意识地喊王小帅，想问问赵忠勤的情况。学生们一阵哄笑，王小帅上英语课了，今天不在。赵忠勤赔了租客房租之后住回了自己家，王小帅可高兴了，妈，回家住真好，我不喜欢你在那个人家里被欺负。赵忠勤摸着儿子的头，鼻子一阵发酸，胡妈妈的死自己有责任。赵忠勤想等胡刚缓过劲儿后再找他谈谈，把羽毛球训练馆也开起来，期间他时刻关注胡刚的朋友圈动态。有一天他看到胡刚发了一条视频，背景是他当初住过的房间，他一下绷不住了，给他发微信约他出来吃饭，地点在他们之前常逛的步行街。一碰面，赵忠勤就递给胡刚一件新衬衫，胡刚接过来有点不好意思，天气热了，你不在我都找不着换季的衣服了。赵忠勤说，你瘦了。两人进了他们之前吃过的餐厅，点菜时胡刚说，羊肉胡萝卜以前我妈总给我炖，说我爸生前也爱吃。正倒茶水的赵忠勤停了下来，胡刚愣了下，将羊肉胡萝卜插掉了。吃完饭他俩各自回了家，想说的话一句没说。后来赵忠勤接王小帅下课，遇到胡刚，胡刚问他的情况，赵忠勤说他在做钟点工，上半天班方便接孩子。他问他的状况，胡刚说老样子。回家路上赵忠勤哭了。2025年4月的一个周末，赵忠勤一回家就看到王伟明和王小帅在下飞行棋。王小帅看到他举着奥特曼说，爸爸给买的，帅不帅？王伟明说他被那个女人坑了，知道错了，求他给一个机会，赵忠勤没答应。王伟明离开后，他约胡刚出来见面，胡刚回复，再给我点时间。赵忠勤的心又凉了一截。这边王伟明天天献殷勤，王小帅开心得不得了，想着跟胡刚不会有结果，王伟明又是孩子的亲爸，慎重考虑后赵忠勤同意复合。没多久胡刚来找赵忠勤，开口

又偷懒，胡刚罚他空手挥拍100次。汪小帅顶嘴：“你爱发火，我妈看不上你。”学员们纷纷看着胡刚，胡刚气儿不打一处来，拎起王小帅就往训练馆外走，将他扔在了自己的车里。你在车里给我冷静一下，不好好训练，净乱说话。胡刚回训练馆继续上课，一时间忘了被锁在车里的王小帅。等他发现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得知王小帅身亡，赵忠勤几度晕厥。事后，赵忠勤多次表示，他从来没有动过害胡母的心思，只想着照顾好老人，跟胡刚开训练馆好好过日子。王小帅也不是故意攻击胡刚，就是小孩偷懒又爱顶嘴。胡刚后悔不已，最终胡刚因过失杀人罪被当地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在苏轼多难的一生当中，美食有着怎样的地位？他对于美食的烹饪又有着怎样的极致追求呢？敬请关注大写人生苏东坡第20集《美食天下行》。

0: 大文豪苏轼不仅以笔墨书写了流传千古的佳作，更以舌尖上的智慧将生活的苦难与挫折化作一场场令人回味无穷的味蕾盛宴。从香气四溢的东坡肉到鲜美可口的东坡羹，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他对美食之道的极致追求。在这位自诩为老饕的美食家看来，美食不仅仅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对精致生活的追求与对自然之道的顺应。在无数蛰居的困苦日子里，苏轼总是用一道道精心烹制的佳肴点亮自己灰暗的人生境遇，并且总能在寻常食材中发现养生长寿的奥秘，滋养自己饱受磨难的身体。在他的笔下，这些珍馐佳肴跨越千年依旧能令人垂涎欲滴，而这其中凝聚着的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与顺其自然的生活智慧，更是对今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那么苏轼究竟发明了哪些令人垂涎的东坡菜？他对于美食的研究又体现了怎样的人生哲学呢？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20集《美食天下行》。
1: 现在在国内的很多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啊，稍微高档一点的饭店，往往都有东坡肉啊、东坡羹这一类的招牌菜。顾客们点的这些以东坡命名的菜品呢，感觉离大文豪苏轼呢，好像就近了一点。虽然很多的东坡肉、东坡羹已经不能给现在的人们留下多少深刻的记忆了，但即便就剩下一个名字，依然会吸引顾客的眼神和味蕾，这就是无处不在的东坡魅力了。美食呢，让苏轼多难的人生变得明媚和迷人起来。这辈子呢，工业什么的没法跟别人比了，要论美食，苏轼一定要给自己封一个号，叫什么呢？老饕。苏轼写过一篇著名的《老饕赋》，这个饕啊，据说是古代一种非常凶恶贪食的神秘的怪兽。所以苏轼说自己是老饕，你理解为是个美食家可以，你理解为是个专业的吃货也可以，苏轼肯定无所谓。这篇赋呢，也可以看成是苏轼对自己人生的另外一种定位。我们可以看看苏轼是怎么形容自己对美食的热爱的。庖丁古道，一牙烹熬，水欲兴而腐欲竭，火勿成而心勿劳，酒蒸铺而日照，摆上下而汤熬，尝项上之一卵，觉双前之两螯，烂鹰珠之歼灭，稳信烙之增高，隔半熟而含酒，谢微生而待朝，改具物之妖美，以养吾之老饕。我现在